0: 丰富广大人民群众假期精神文化生活，我市将组织开展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系列活动，中秋国庆期间统筹开展50余项特色活动，其中在中秋节当天，全市以高新区雁南湖为主会场，集中打造3大主题活动，向广大市民朋友送上3道中秋大餐。
1: 第一道健康餐，举办环湖健康跑，设置亲子大众2组赛道，以全民健身活动预热节日氛围，彰显城市活力。第二道民俗餐，跑完步，精彩活动继续上新，转场民俗餐，开展中秋主题游园会，集合非遗体验、手工 DIY、 场景打卡等趣味项目，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第三道文化餐，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花船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中秋晚会将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整场演出以月亮为主线，万人齐歌唱，共赏烟花秀，湖面倒映漫天灯火，令人沉醉其间，难以忘怀。
0: 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主会场之外，资阳各县区也同步安排了特色活动。雁江区突出群众文艺，办好川剧资阳河票友会、百姓大舞台、全民歌曲展演等文化惠民活动。喜欢看演出的朋友可以过把瘾。安岳县推出徒步健身科技光影秀，结合当地的柠檬文化做文章。乐至县举办农民丰收节红色文艺演出，突出乡土和红色资源。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亮出桨板赛事，非常适合年轻人打卡。各县区同步联动，一场覆盖全域、贯穿全天的中秋盛宴即将拉开帷幕，充分展示资阳深厚人文底蕴、秀美城市风貌与高质量发展成果。目前，资阳是个好地方全民创作宣传活动已启动，面向全市群众零门槛征集原创作品。活动以中秋国庆双节为首期主题，常态化征集资阳风光美食、人文烟火、产业发展等各类城市素材，微纪录片、微电影、Vlog 等形式不限，作品时长30至60秒，发布至抖音视频号，并带上专属话题资阳是个好地方即可参与。活动每周根据作品热度发放现金及特色礼包奖励，优秀作品还将获得官方展播和省级赛事推荐机会。9月14号，资阳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及集中宣传活动在长虹广场举行。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面向市民群众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防护能力，携手共建清朗有序、安全可信的网络空间。启动仪式上，互联网企业代表现场宣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倡议书，发出守护网络安全倡议。市委网信办通报2026年全市网络安全宣传周整体安排，并宣布宣传周活动启动。文艺展演将网络安全知识融入节目，让反诈宣传更接地气。由真实案例改编的情景剧《当心莫被骗》，生动还原电信网络诈骗场景，直观拆解各类诈骗套路。歌伴舞《明月清风和我》传递文明上网理念，一个个精彩节目引导群众绷紧防范之弦，守好个人钱袋子，凝聚全民反诈合力，筑牢反诈安全防线。本次集中宣传还打造网络安全科普集市，相关单位设置特色宣传点位，以发放宣传资料、趣味互动等多种形式开展全民网络安全科普。据了解，今年资阳宣传周活动时间为9月14日至20日，将陆续开展7大主题活动，包括数据安全知识培训、网络安全应急演练等，持续传播网络安全理念，普及安全知识，推广防护技能。近日，全民阅读品牌活动资阳读客教师节专场读书分享会走进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

0: 部、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教体局联合主办，以书为媒，品读经典，浸润心灵，推动书香校园建设走深走实。分享会上，教师代表依次分享，结合中职教育工作实践，畅谈阅读感悟。有的品读历史传记，从明代名臣于谦刚正不阿的故事中感悟家国担当，多位教师围绕德育育人、家校协同、师生沟通、教育者自我成长，分别分享了正面管教、心理抚养、非暴力沟通、魅力班会课、一个人的朝圣等书籍，聚焦中职学生心理教育、班级管理、自我和解等现实课题交流思考，引发在场教育工作者强烈共鸣。大家纷纷表示，今后将坚持多读书、读好书，把阅读收获转化为学习工作的内生力量。
1: 听完大家的分享，我收获特别多。每个人喜欢的书不一样，感悟也不一样，让我开阔了眼界，也激励我以后多阅读、多积累。
2: 近日，资阳高新区举办归技法专题培训会，本次培训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加强纪律建设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增强全区党员干部规矩意识、纪律意识、法治意识，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培训邀请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周茂林做专题辅导，围绕学好规矩法、抓好权责事、始终做自我革命的表率、干事创业的标杆主题展开。培训内容理论结合实际，案例鲜活具体，帮助干部明晰权责边界，夯实拒腐防变思想根基，为干部履职尽责提供有力指导。会议要求全区干部要深化思想认识，筑牢纪律根基，将规纪法学习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理论学习和巡查整改，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把遵规守纪内化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紧扣中心大局，服务高质量发展，依法依规履职，构建亲情政商关系，以发展实效检验纪律建设成效。
3: 近年来，我市依托乡村农耕生态资源，开展一老一小传帮带文明实践活动，将劳动自然教育带进田野山林，让青少年在乡土实践中增见识、修品德。近日，记者走访多地看到，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乡土实践活动正火热开展。雁江区石岭镇高峰村把秋收现场变成劳动教育阵地，邀请务农老人担任志愿辅导员，手把手教学生收割稻谷，让孩子们切身感受劳作艰辛，读懂粮食来之不易。在安岳县梁板桥镇，村民带领青少年走进竹林，开展自然研学，认识鸡枞菌，科普野生菌辨别、食用安全及生态保护知识，引导大家文明采摘，敬畏自然，感受劳动收获的乐趣。
4: 今天收获满满，心里特别高兴。
3: 把乡土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依靠长辈言传身教，浸润童心。接下来，资阳将持续盘活乡村资源，常态化开展乡土实践活动，传承乡土文脉，涵养文明新风，助力青少年在绿水青山间健康成长。
2: 近日，由市科学技术协会、市中心医院联合主办的挺直腰杆脊柱健康科普义诊活动在市中心医院开展，依托全国科普月契机，以多学科联合服务模式，为市民送上专业贴心的健康诊疗与科普指导。本次活动摒弃单一专科服务模式，整合骨科、神经外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营养科等优势医疗资源，多学科协同发力，从疾病诊疗、健康养护、营养调理等多个维度，为市民提供全方位一站式健康服务，有效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就医咨询需求。
5: 这个活动是科普、实操、义诊三位一体，借助全国科普月，把骨科、专科健康咨询资源带给群众。
2: 据介绍，市中心医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常态化推进健康科普工作， 下一步将重点开展脊柱健康科普进校园行动，搭建一校联动长校机制，常态化开展青少年骨骼健康筛查，通过科普宣讲加早筛早干预的方式，筑牢青少年骨骼健康防线，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电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1035杂货铺，我是百灵。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萧敬腾的《海域恋》。这首歌曲的反差感呢，本身就很迷人。它出自萧敬腾17岁之手，带着少年人特有的青涩与直白，却浑然天成。前奏一响，仿佛湖畔的微风就吹到了耳边。

今天给大家推荐这首歌，首先是因为它的画面感，歌词里的那句你清新脱俗的有古诗意，你在天南星高雅亮洁好美丽，把海域拟人化了。他没有直接写我爱你，而是用春天的暧昧气息和初夏的俏皮凉意来铺垫，像是在形容一个让你在暑气里感到清凉的人。第二呢，是因为那种不苦的单恋，歌里虽然唱着单恋的季节，但是旋律轻快又带一点复古的浪漫，没有丝毫苦情，它更像是在湖边轻描淡写的回忆一段美好的相遇，甜度刚刚好，很适合春夏交接的时候的那种微微悸动的心情。男性其实非凡好，第三个推荐理由就是他是萧敬腾的少年气。17岁写的歌往往有一种不加修饰的真诚，你听他在歌里唱我如梦如棋，爱不可思议，那种对爱懵懂又笃定的感觉，是后来技巧再纯熟也很难复制的灵动了。

特别的是，在2008年正式收录进同名专辑之前呢，他已经在网络上流传了一段时间，最后啊是作为附赠曲目出现在了专辑当中。这种非主打的出身啊，反而让他少了商业打磨感，保留了更多的随性与真诚。海芋，大家知道海芋是什么吗？它不只是花，更是一个传说。歌名当中的海芋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马蹄莲，那它的花语呢就是纯洁、幸福、清秀、纯净的爱。而橙红色的海芋的花语呢更是直接指向爱情，我喜欢你。所以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呢，也是赋予了海芋恋更深一层的情感底色。他唱的不仅是单恋的悸动，还有那种心甘情愿的守护。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一首轻快的情歌。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6: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
9: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6: 音乐、
9: 段子、科普、
2: 养生
9: 都很不错。
6: 你好，
10: 你好，
2: 你好，
10: 你好，
11: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9: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6: 嗯，满是安逸。
7: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35杂货铺，我是百灵。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你以为的低谷其实是变好的开始。温柔接住情绪，不必强行振作。身处低谷时，你或许会忍不住掉眼泪，反复责怪自己太过糟糕，旁人也会劝你要坚强，尽快振作起来，仿佛人不该有伤心的时候。可往往你越是强迫自己立刻好起来，心底的委屈就越多，也越容易陷入更深的内耗。其实人生就像心电图，有起有伏才是常态，不必强求自己马上振作，允许自己难过，允许暂停脚步，想哭就痛快哭一场，累了就好好休息，告诉自己可以暂时不勇敢。温柔地接住自己疲惫的情绪，是为了更好地把自己拼凑起来，慢慢生出继续前行的勇气。

低谷不是荒废，而是人生休耕。土地耕种一季之后呢，会进入休耕期，恢复肥力。你可以把低谷期看作命运为自己安排的一次休耕，把之前耗散在外的精力一点点收回到自己身上。当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先做好手边的小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身体休养好了，内心也会慢慢的安定下来。人生的休耕是为了整理凌乱的内心，补足耗空的能量。那些看似没有赶路的日子，其实都在为下一次出发做好准备。

0: 多一分我能掌控生活的确定感。当你把注意力放在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上，对未来的焦虑就会慢慢的消散。生活的齿轮只要开始转动，哪怕速度很慢，也是全新的开始。走进大自然，汲取治愈力量。当你觉得脑子一片混乱，怎么也想不明白的时候，就别困在房间里钻牛角尖，去大自然里走一走。你可以静静地躺在草地上，让暖暖的阳光洒在身上，感受微风拂过，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在缓缓飘荡。这一刻你会发现天地辽阔无边，那些翻来覆去想不通的事，压在心里的情绪，在广阔的大自然面前好像都轻了许多。大自然不会说话，却能悄悄抚平你心里的褶皱。人生行路有上坡就有下坡，你此刻身处的低谷是在为往后的攀升默默积蓄力量。默默沉淀自己，静待下次出发。不要急着向外界证明自己，把这段低谷时光当成向下扎根的过程，沉下心来向内看，去补齐自己的短板。读几本之前没空读的书，学一个不起眼的小技能，坚持锻炼身体，不用怕暂时没有回响。就像竹子一样，生长前期默默扎根，地面看似没有什么变化，根系却早已在地下不断延伸。处在低谷，别怕走得慢，只要不退缩，每一步都在向上攀爬。你在暗淡日子里攒下的力气，终有一天会变成你破局的底气。
1: 嘿嘿嘿嘿，有话要直说，别让机会又擦肩溜走。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文章。你以为的低谷，其实是变好的开始。人家有句话叫做柳暗花明，有一个词儿也叫做触底反弹，所以不要太过焦虑自己的低谷，因为人生就像是心电图，有起有伏才是常态嘛。好的，今天的1035杂货铺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将是今天的听见力量，我们稍后见喽。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0: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精华。

0: 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2: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听见力量，我是清音。每周五上午9点是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您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或者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节目。近日，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等四部门发布相关通知，公布2026年度全省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具体标准等参数。2026年度全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含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缴费基数上限为每月23493元，下限为每月4699元。2026年度灵活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人员等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缴费涉及使用上年度全省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以每月7831元为依据执行。2026年度工伤保险待遇确定和调整涉及使用上年度全省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按每月7831元执行。社保缴费基数指社保缴纳人员在一个社会保障年度内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按照相关的要求。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含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参保用人单位，应按国家统计局规定列入工资总额统计项目的实际收入，据实申报职工缴费工资。职工个人缴费基数在全省公布的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以内确定，参保用人单位申报的职工缴费工资超过上限的，按上限计算缴费基数，低于公布下限的，按下限计算缴费基数，在当年缴费基数上下限之间的，按申报的职工缴费工资作为职工个人缴费基数，参保用人单位缴费基数按照本单位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确定。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号起实施。新出台的社会救助法设专章对社会力量参与进行规范，明确了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法定地位，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机制，加强政府救助与社会力量参与有效衔接和协同。那社会力量如何参与社会救助呢？首先来说到参与方式。一、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鼓励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通过购买服务、开发岗位、政策引导、提供工作场所、设立基层社工站等方式，鼓励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协助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开展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评估、建档访视、需求分析等事务，提供访视照料、心理疏导、资源链接、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服务，鼓励以社会救助为主的服务机构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岗位。二、慈善力量帮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以捐赠财产、设立项目、提供服务等方式自愿开展帮扶活动，动员和引导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加大社会救助方面的帮扶力度。三、志愿服务发展，促进社会救助领域志愿服务发展，支持和引导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发挥志愿服务在汇聚社会资源、提供救助帮扶等方面的作用。再来了解建立参与机制。一、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依法享受相关优惠政策。二、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将社会救助中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施。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应当建立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机制和渠道，依法做好信息发布、政策咨询、业务指导、项目指引、志愿服务记录或者证明等工作，为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创造条件，提供便利。四、对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你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你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当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 你可以关注掌上自扬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自扬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扬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自扬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你的蓝牙耳机有多久没关了。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安全风险。国安部门提醒，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此外，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攻击者几秒钟内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无需你点击任何同意按钮。这时攻击者可以激活你手机或者耳机上的麦克风监听你的对话，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此外，手机蓝牙开启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该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追踪。第三类为钓鱼窃取，在公共场所你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如果说点击同意配对，对方可能马上发送照片等文件，部分文件捆绑着木马程序，一旦点开，手机就有可能被植入木马，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手机里的个人重要信息文件都存在被窃取的风险。那如何正确防范蓝牙隐患呢？一、不用蓝牙时立刻关闭，平时不连接耳机、手环、车载设备，就顺手关闭蓝牙，从根源上杜绝被窃密的可能。二、拒绝陌生设备配对，遇到陌生设备发起的蓝牙配对请求，果断拒绝，切勿因好奇点击同意。如果不小心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除此之外，就是定期清理已配对设备，定期检查已配对设备列表，清理陌生或不常用设备，避免自动连接带来安全风险。最后就是提醒到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更新系统，修补安全漏洞，提升蓝牙使用的安全性。在这里呢，也提醒到各位，蓝牙方便生活，也需安全使用，提高防范意识，不给骗子留下可乘之机。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在沙发上躺着或者坐在行进的车里，不知不觉就睡过去了，可一到晚上躺在床上反而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这到底是为什么？如果说实在是睡不着，闭目养神可以起到休息效果吗？ 不少人存在一定程度的睡眠焦虑，有时候越想睡好，反而越睡不着。沙发是家里放松休闲的地方，天然不带必须睡着的压力，紧绷的神经在这里可以自然松弛下来。如果光线昏暗，身体被软垫温柔包裹，电视里传来不大不小的白噪音，人很容易就会睡着。类似的情况，当我们坐车的时候，持续的晃动和低频噪音也容易让人放松，产生睡意。床却完全不同，躺上去的那一刻，仪式感太强了，这是正式睡眠的开始。如果脑子里面塞满没有完成的事，那些念头不会因为你躺下就会清空，反而因为注意力转移在黑暗中愈发的清晰，让人难以入睡。其实偶尔失眠问题不大，别太焦虑。一般来说，上床关灯以后，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属于正常情况。如果超过30分钟甚至一个小时还没有睡着，你可能就会焦虑，原本能睡7小时，现在只剩6小时了，并担心第二天会精神不振，然后变得更加的焦虑。但事实上，我们感觉自己没睡好，不一定身体真的没睡好。睡眠好不好，除了体现在生理指标上，还有一个主观感受，二者有时存在偏差。比如一个人可能主观感觉自己睡眠状况不佳，但事实上并不影响白天的工作生活及情绪，这种情况则提示睡眠已满足身体需求，不必太过焦虑。那么在睡眠上追求完美主义容易加重焦虑，对于自己的睡眠模式有时不必太过的挑剔，并非每一夜都必须睡得完美。其实有几个习惯可以帮助你更快的入睡。第一，学会大脑关机。上班族的睡眠问题多与睡前信息过载、蓝光刺激和焦虑有关，建议开启数字宵禁，睡前一小时不碰电子设备，必要时开启夜间模式，并将屏幕亮度调暗，用低刺激的纸质书阅读、白噪音或外语有声书替代刷电子屏。睡前记录次日待办事项，明确今日已结束、明日需完成的事情，可减少工作相关的睡前焦虑。第二，增强体力活动。睡眠动力也被称为睡眠压力，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动力越大，越容易入睡，睡眠也越深。失眠者可以尝试不管晚上睡眠好坏，白天不补觉也不午睡。此外，保持适量运动也可以增加睡眠动力，但睡前两小时不宜剧烈运动。针对老年人的睡眠痛点，如昼夜节律紊乱、日间活动不足，建议白天动起来，在固定时段晒太阳，到户外快走或打太极拳30分钟，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也可以参与广场舞或和子女一起买菜散步。三，尝试放松技巧。睡前可以尝试一些放松的技巧，比如冥想、听白噪音，或者温水泡脚、洗个澡，告诉身体该睡觉了。四，固定上下床时间。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钟，每天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自己的生物钟，不管睡眠好坏都要坚持。失眠者推荐11点左右上床，早上6点左右下床，待失眠改善两周，再逐渐延长卧床时间，一般每周可以延长15分钟，直至达到理想的睡眠时间。第五，调整睡眠环境。卧室环境对入睡速度影响较大，建议保持卧室安静、黑暗、凉爽，温度控制在18到22度。如果外界的光线过强，可使用遮光窗帘或佩戴眼罩，同时选择合适的床垫和枕头，保持身体得到良好支撑。如果尝试自我调整以后，失眠症状持续不缓解，或伴有心悸、头晕、胸闷等不适，一定要及时的看医生。好的，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每周五上午9点是我们听见力量的首播时间。大家可以关注掌上自扬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自扬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扬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0: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9月14日，记者从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获悉，2026年资阳是个好地方，雁南迎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赛事名额仅用4天便全部爆满，报名已于8月30日提前截止。一场全民参与、烛光迎月的中秋奔跑盛会即将燃动雁南湖畔。9月14日，资阳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暨集中宣传活动在长虹广场举行。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面向市民群众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防护能力，携手共建清朗有序、安全可信的网络空间。9月14日，乐至县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集中宣传活动在陈毅广场举行。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旨在普及国防知识，厚植全民国防情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么相信喜欢自己长白头发的人并不多吧啊，尤其是许多中年人和一些过早白头的年轻人，那总是会抱怨啊，这个白头发对自己的形象造成了影响，很受困扰啊。哪怕只是几根白头发，在我们的头上呢，也似乎格外的醒目。那不少人会不禁发问啊，这个头发变白之后，它还能黑回来吗？要是简单的回答的话，答案是能黑回来，比如说染发哈。但是呢，大家可能对这种抖机灵的答案不是很满意。那想了解更多的治疗方法，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认真梳理一下头发黑与白的那些事儿。那首先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头发颜色啊变化的一些原理啊。那头发的颜色呢，由头发里面的色素而决定的。这种色素呢，主要就是黑色素，简称黑素啊。那黑头发的黑素多，白头发的黑素少，或者是没有。灰头发呢，就是介于二者之间。那黑色的生成呢，它的过程啊，就像一条复杂的生产线一样，受到各个环节的影响，比如说种族啊、遗传啊、个体差异、疾病、年龄等等啊。那么头发为什么会由黑变白，一句话总结根本原因，就是毛囊色素单元当中啊，这个色素原性色素细胞的功能障碍。

那么也就是说，特定的黑素细胞现在呢出现了障碍啊，你的头发就变白了。那很多其他细胞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黑素细胞的干细胞，它呢具备无中生有的能力，也就是分化转变为新的黑素细胞。那由于我们的年龄增长等等一些因素，那这类的干细胞变得懒惰起来，转变能力下降，白头发呢就会变得多起来。那万一干细胞完全丧失了，那白头发就永远没有办法变黑了啊。每瞬间有你有我，沿途风景都没错过。另外呢毛囊当中的上皮细胞也会横插一脚，它的后代细胞为培育黑素细胞的干细胞提供了温床。那如果是后代细胞因为某些原因就是耗竭了，哎，头发呢也就会变白了。那除了干细胞的影响之外，分子层面也有相当复杂的一些机制啊。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头发会变白呢？那了解完头发颜色变化的一个基本原理，那么我们再来聊一聊为什么有的人年纪不大，哎，这个头发就变白了啊。其实呢，从病因的维度来看呢，无非是两大类的原因。那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就是生理性的原因，比如说年龄大了，家族遗传啊，还有就是病理性的原因，比如说皮肤病和头发疾病、药物影响等等。那么白发人群呢，根据年龄可以分为普通白发和过早白发。那我们呢，大概是在30多岁就开始出现白头发了啊，这属于是普通白发。那有不少人呢，在50岁的时候就有半头的白发了。那普通白发呢，一般是衰老的一个正常表现，而过早白发是指25岁或者是以前就有白头发，比普通白发人群呢是提前了10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就是过早白发。

0: 儿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

0: 我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景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

0: 小虫，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心跳着，我说着你笑了。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白头发，哎，我们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呢？那就有生理性的原因和病理性的原因啊。那生理性的原因就是比如说你的普通白发和过早白发。那么过早白发呢和家族史啊密切相关，无论是父亲母亲啊祖父母还是兄弟姐妹，这提示着基因的力量是强大的啊。那如果比如说缺铁呀，也会更容易出现白头发啊。那除此之外呢，研究还发现头发过早变白和肥胖啊，是否喝咖啡啊，是否压力大呀，是否情绪不好啊，是否有免疫系统疾病啊，都没有确切的关联。就是不得不说呀，这项研究有不少反直觉的一些结果啊。举个例子来说，大家呢会普遍认为情绪压力会导致我们头发变白，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确切的研究证实压力和白头发是有因果关系的。还想再留下去，这那另外呢，有人可能会使用一些比如说保健品呀，补充营养素啊，改善哎我们头发的一个状态，但是盲目无依据的使用这类产品可能会适得其反。就笑了，这一颗心好像换了心。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自己是不是病态的白发呢？那如果是年龄到了啊，比如说30岁左右或者更大，偶尔冒出几丝白头发，并且呢脸上的纹理、肤质、色斑也是慢慢显现出来，那基本呢不用担心有别的问题啊，这就是自然的一个白头发。那如果是短时间内头发大片的变白，或者是伴随着有脱发呀、头皮发白呀等等一些症状，又或者是出现皮肤和皮肤之外的一些表现，则可能是因为疾病。那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线下就医，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啊。

那我们的头发变白了，怎么让白头发变黑呢？有没有能让白头发变黑的方法？现实可行的方法呢，有以下几种啊。首先呢，就是染发哈、染发呢虽然不是医学上的治疗措施，但是确实是变黑的一种办法，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那这个建议呢其实不是抖机灵啊，而是一种无奈之举。虽然科学家有发现一些有治疗前景的药物，但是至今呢没有公认有效的变黑药物获得审批。那还有就是剪除或者是拔除或者是剪掉。那么拔白头发从理论上来说呢可以去掉白头发，另外呢也不用担心拔一根长十根。不过这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0: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2: 橘子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

0: 跑完步转场民俗摊，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程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1: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2: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当人们聊起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健康肉类的时候，哎，鸡胸肉呢总是第一个被想起的名字。但是其实呢，在肉类的世界当中啊，还有一位常常被忽略的隐藏王者，哎，他呢在营养成分上甚至比鸡胸肉还要优秀，他就是兔肉。那么兔肉它的营养价值到底如何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那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这兔肉啊确实是一种集多种优点于一身的优质肉类。它呢不仅符合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追求，在某些营养元素上甚至是优于我们常吃的其他肉类。那首先呢就是蛋白质，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而且优秀啊。那蛋白质呢是衡量肉类营养价值的一个核心指标，在这个方面呢兔肉表现得相当出色啊。每百克当中的每百克兔肉当中含有19.7克的蛋白质。那这个数值呢与我们熟知的猪瘦肉啊牛瘦这个数值与我们熟知的瘦猪肉牛肉和鸡肉几乎处于同一水平线，是名副其实的优质蛋白来源。但是呢兔肉的优势不止于此啊，它的蛋白质不仅含量高，质量也很好。那它的这个氨基酸构成模式与人体所需求的非常接近，那属于优质蛋白质。那非常适合啊需要补充蛋白质的比如说健康健身人士啊成长期的青少年以及术后恢复的病人。它呢就是低脂低热量啊，兔肉最引以为傲的特点就是它非常低的脂肪含量，每百克的兔肉的脂肪含量呢仅为2.2克。那由于脂肪含量低，那么兔肉的热量也比其他肉类要低不少。那对于需要控制体重啊、管理血脂的人群来说，兔肉无疑是一种近乎完美的肉类选择啊。那么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兔肉所含的铁和钾的含量。那兔肉呢属于红肉，矿物质含量呢不容小觑。铁的含量为每百克当中含有2毫克，那高于鸡肉和牛肉。那么对于预防缺铁性贫血啊有着积极的作用。那同时它的钾含量是高达每百克当中含有284毫克，属于高钾的食物。那钾呢是有助于维持我们体内的电解质平衡和心肌的正常功能。还有就是维生素 B12， 那兔肉呢还是维生素 B12 的一个重要来源，它的含量呢远超过多数的常见肉类。那维生素 B12 呢对于维持我们的精神系统的健康还有制造红细胞是至关重要的。那缺乏它呢可能会导致贫血和神经损伤。那么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啊，尽管是兔肉比较优秀，但是在大多数地区的餐桌上它的地位呢远不如鸡鸭猪牛等等一些传统肉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你看腿肉啊，麻辣腿头、冷吃腿、寿司烤腿啊，这各种各样的兔肉美食啊，让四川和重庆呢成为了全国的兔肉消费高地。那么兔肉的消费为什么会呈现如此强烈的地域性呢？兔肉的消费的地域性啊集中现象背后是比如说饮食习惯呢、产业和消费习惯等多种因素所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首先呢就是需要重口味的烹调。
那么兔肉普及的第一个障碍就是源于它独特的肉质特性，兔肉的脂肪含量非常的低，那烹饪不当呢就会变得干柴，这个时候兔肉就不好吃了。另外呢，作为食草动物，这个兔肉会带有一种土腥味或者草腥味，这些天生的缺点对于烹饪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然而呢，这恰好与川菜的这种烹饪体系成为了一个完美的互补。那川菜呢，重油厚味，善用香料，能够解决兔肉的一个两大难题，通过花椒啊、辣椒啊等等一些浓郁的香气来抑制腥膻味，那通过煸炒烤等等一些方式辅以大量的油脂，那弥补了它脂肪含量不足的一个缺陷，那让它的口感就是变得非常的滋润。那么这种重口味的烹调方式存在着地域的局限性，无法在全国普及。还有呢，就是尽管兔子繁殖力强，但是兔子呢生性胆小，容易产生应激反应，对于养殖环境呢要求高，也是难以形成规模化养殖。那相比较之下，比如说鸡肉啊、猪肉啊，规模化生产技术非常的成熟，肉产量也高。那么我们了解了兔肉的种种，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落到实际问题上，我适合吃兔肉吗？那么该怎么吃才健康呢？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适合及需要的人群。那么兔肉呢，一高三低的营养特性，对于控制体重啊、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以及贫血的一些朋友有健康的优势。那需要注意的人群主要是痛风以及高尿酸血症的一些朋友。那和所有肉类一样，兔肉也属于中等嘌呤含量的食物，那每百克当中呢含有148毫克的嘌呤，那么急性发作期呢应该避免食用，稳定期可以少量食用。那兔肉的烹调方式，为了最大限度的保留兔肉的低脂健康的一个优点，蒸煮炖烤比爆炒油炸更值得推荐。还有就是川式做法，高油高盐

口味重，那我们呢可以我们可以偶尔去尝一尝啊，不建议作为主要的一种烹饪方式。还有食用量的建议，那成年人呢每天摄入量的肉类是40到75克，建议呢每次食用肉每次食用兔肉的量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那每周呢吃1到2次，与其他肉类交替食用，有助于我们的营养均衡。那么总而言之啊，兔肉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肉类，虽然因为文化市场等等一些原因没有广泛的普及，但是它的营养优势不容忽视。那我们呢可以把兔肉啊作为日常肉类选择的一部分，来丰富我们的食谱和营养摄入。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么渐渐发现呢，我们嘴里常说的改天、下次、以后，更多时候呢是成年人的身不由己。
1: 在被斩剑舞头，
0: 很多暂缓是无奈，却最容易错过美好。那我们呢，总是习惯性的觉得呀，人一直在，事一直在，机会一直在。总等我们忙完，等我们安稳，等我们有空，再去弥补遗憾，奔赴热爱，陪伴所爱。可是现实是，大多数遗憾呢，都不是故意错过的，而是一次次无奈的暂缓，慢慢就变成了再也来不及。
1: 草木如昔，让烦忧随风，轻轻和时光。
0: 你以为只是延后一次相聚，可是人与人的缘分呢，经不起反复的搁置。你以为只是延后一次陪伴，可是家人老去的速度从来不会等你有空。你以为是延后一次改变，可内心的热爱和心气会在一次次等待里慢慢变淡。生活没有一成不变的人和事，也没有永远待命的时机。那很多当下的选择看似只是先放一放，实则是悄悄拉开了遗憾的序幕。
1: 阳光拥着尘埃，
0: 我们可以理解自己的身不由己，但是更要清醒啊，美好从不会为谁一直停留。习惯性寄希望于未来，注定会辜负当下的时光。

其实人生没有万全准备，行动才是最好的答案。那么很多人喜欢把事情推给下一次，留给以后，本质上呢不是懒惰，而是太想稳妥，太求完美了。我们呢总是想着等状态更好，条件更足，时机更佳，然后呢再开始努力，再去好好生活。可是真正的人生从来没有百分之百完美的时刻，也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万全准备然后再出发。所有变好的人生，所有圆满的结果，都不是等出来的，而是一步步做出来的。都不是准备好了才开始，是开始了才慢慢变好的。那些把日子过得通透、从容、有力量的人，不是他们的生活更轻松、运气更好，而是他们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就是未来不可控，唯有当下可控。他们呢，接纳生活的忙碌，理解自己的局限，但是从不放任自己一味等待。有空隙就成长，有机会就把握，有心动就行动，不把期待透支给未知的一

后，不用等完全清闲才去读书，碎片化的坚持也能慢慢的沉淀底气，不用等万事顺遂才去改变，此刻的小幅起步也能慢慢的颠覆现状，不用等合适的机缘才去珍惜，那么当下的真诚与奔赴是维系一切美好的根本。

0: 时间最公平，它体谅成年人的不易，也奖励每个踏实前行的人。你愿意把握当下，生活呢就会持续回馈你惊喜。你一味的观望等待，日子就只会停在原地。
1: 时间温柔，何处都知。
0: 那就让我们放下来日期许，好好的把握当下。过去已然既定，纠结再多，遗憾再多，都没有办法重来。未来充满未知，期盼再多，设想再多，也未必如期而至。那么真正属于我们，能被我们所掌控，能被我们改变的，从来只有此时此刻。我们坦然承认啊，很多推后呢都是生活所迫，都是无奈之举。但是成熟的本质就是看懂生活的局限后，不再习惯性的安慰自己说以后再说吧。别再等改天，想陪伴的人有空就奔赴，别让相处越来越少。别再等下次，想坚持的事现在就启动，别让热爱慢慢归零。别再等以后，想改变的生活即刻就行动，别总是回首过去，留下遗憾。成年人最高的生活智慧就是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也抓紧每一个当下，不焦虑未来，不内耗过去，不辜负相遇，不荒废时光。
1: 蝉鸣说的下雨越近越冬，
0: 不必去期待遥遥无期的来日，当下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珍惜，每一次奔赴，都是人生最好的时机。别等改天，别等下次，别等以后，就现在。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2: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4: FM103.5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库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0: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叶知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资官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近段时间，资光帮忙接连收到市民反映，城区部分道路的交通标线磨损、褪色、模糊不清，特别是车道分界线难以辨认，车辆压线、越线情况频发，存在安全隐患。公园路全长约 1.3 公里，为双向四车道，日常人车流量较大。记者开车实地体验发现，道路中央的双黄线磨损严重，大面积的褪色，部分路段的双黄线模糊的几乎与地面颜色融为一体，远距离没有办法分辨。记者在路边停车位停车观察，短短几分钟就有多辆私家车、出租车出现压线、越线行为，个别车辆甚至长时间压在双黄线上，占用对向车道。因为标线辨识度低，不少驾驶员直到对向来车临近才紧急变道，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正面碰撞。家住世纪城小区的李先生告诉记者，自从长虹大道延伸段通车以后，公园路车

0: 流量持续增大，尤其是周一接送学生来往的车辆特别多。过路车主告诉记者，
1: 有一起上来在骑到中间，你看本来有门这款，有那个开得慢呢，中网线本来就看不清楚噻，他就肯定靠着双网线超车噻。
0: 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
2: 他们有时候晚上视线差的时候看不清线嘛，这个有时候难免。
0: 记者发现，道路标线模糊不清，主要出现在城区次干道或支路上，在文博路、青年路、莲花路也存在同类问题。记者在文博路看到，路段中央的单黄线仅残留零星黄色斑点，没有办法起到规范行车、分离车流的作用。记者将情况反映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陈建军表示，接到问题反映后，将立刻组织相关部门实地踏勘，并及时推送给实施单位，尽快对接道路标线重新施化。当天下午，交管部门向记者反馈，已对接相关责任部门，待雨停以后就前往公园路现场踏勘，测算工程量，尽快安排进场施工。文博路的标线修复工作则需联合临空经济区住建部门共同现场勘察后再推进后续施工。他同时表示，将举一反三，对城区道路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各类交通标识标线磨损、模糊、缺失问题，按照轻重缓急分步实施整治，切实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0: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也就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
1: 是不那么开心，我愿意将格罗米借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
0: 那么从昨天晚上呢就开始下雨哈，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停过，路面湿滑，部分路段呢会有一些积水，我们在经过一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行车安全。

0: 甚至分车。
1: 那么说到下雨天啊，机动车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就是降低车速，千万不要急刹车。
0: 记得颜色
1: 雨天路面湿滑，必须要降低车速行驶，避免急踩刹车，然后以免车辆侧滑失控。还有呢，就是在转弯的时候，因为如果说是雨天转弯容易侧滑，打方向盘的时候一定要轻柔慢转弯，然后出弯道之后再恢复正常的一个车速。下雨天我们也是要注意哈，就是下雨天呢增加了控制车辆的一个难度，然后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尽量降低因为不停变换操作引发的一些风险。还有呢，就是下雨天路面比较的侧滑啊，容易发生侧滑这样的一个风险。刹车距离变长，记住不要与其他的车辆并排行驶，同时适当的拉大前后的车间距离。

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雨天，因为视线比较的差哈，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开启视阔灯和近光灯。开启车灯不只是为了照明，更重要的是让其他的交通参与者注意到你的存在。那除此之外呢，一定要确保雨刷器可以正常的工作。我们在开车的途中啊，如果说遇到了车窗起雾，我们可以开启冷风的驱散雾器啊。如果说用的是热风除雾，记得需要先在安全地带停车后再开始除雾操作啊。当然如果说是非机动车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啊，雨天道路湿滑，路况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复杂，我们在骑行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在转弯会车的时候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然后水情不明的时候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涉水，千万不要走河面道路。还有呢，就是下雨天我们在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时候，务必要安全的戴好头盔，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者说短款的雨衣，千万不要单手的撑伞骑车，或者说假装雨棚哈，这个也是非常危险嘞。

0: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 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稳命出行。好，进入到了秋天以后，也要注意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好，说到进入到了秋天以后，因为有的时候风可能会有点大，所以呢一定要注意，不要在室外生火或者说是吸烟，然后预防没有熄灭的 一些柴火和烟头。那同时呢，像一些柴草堆堆等这些易燃的物品哈，要堆放在安全的地方，远离电线火种。那除此之外呢，也不要去玩火，不要随意的去摆弄电器设备，家用电器或者说是电器线路起火，首先要切断电源，再用灭火器或者说是水灭火，然后不可以带电哈，直接 破碎灭火，那以防呢发生一些危险。当然我们在使用燃气液化气时，也要注意经常检查炉灶阀门管道和钢瓶等是否存在漏泄漏的情况，并且呢一定要及时的去更换。除此之外呢，像家用电器在经历了夏天的负荷使用过后，相比较其他的季节来说， 秋季更容易引发一些突发的情况，所以家用电器我们要摆放在防潮、防晒、通风的地方。然后周围的话也不要存放一些易燃的啊易爆的物品，各种插座要远离火源。那还有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如果说我们要外出或者入睡前，必须将电器哈就是切断电源，然后关闭燃气开关，消除遗留的火种。 用电设备长时间不使用的时候，还是要切断开关和拔销插销。我们在煮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随意的离开厨房。如果说你不在厨房的时候，必须将电啊、火呀、气呀等关闭。厨房内最好配备一两个家用灭火器。 那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家中的一些楼梯口、阳台等通道，严禁堆放一些杂物哈，一定要保持畅通的状态。然后家中呢，最好配备相应的灭火器具，并且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像我们在农村家庭的话，我们还是要利用像一些炊缸啊、粗鄙一些炊烟哈，准备灭火工具。 那如果说发生了火灾等突发情况，我们要保持冷静，理性分析火情。那如果说是属于初期的阶段，燃烧面积不大，可以考虑哈，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自行的扑灭。如果说火情发展比较快，要迅速的逃离现场，并且向消防部门报案，并且正确的去指示起火的 地点。那总而言之哈，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呢，一定要牢记于心。

家都知道，有的小朋友呢天生的活泼好动哈，看到一条缝缝啊，一个洞洞哈，就想去玩。那如果说不小心被卡住了哈，那就有点麻烦了。前段时间广安市的某中学一个男生不小心将手指呢卡在教室的防盗门锁眼哈，没有办法自行的取出。那么消防救援人员呢到现场以后快速的制定救援方案然后呢也是经过了60分钟的处置，男孩的被卡的手指来安全的取出。当然也是提醒到大家，小朋友呢因为好奇心比较的强，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发生手指啊、脚部啊，或者说是头部被物品还有一些设施卡住的一个情况。那一旦哈就是被卡住了以后当我们的手啊还有脚呀、头等这些部分被卡住的时候，不要惊慌，稳定情绪，千万不要去大力的去撕、去扯、去拉、去拽哈。那初期没有发生肿胀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食用油还有吸收液等这些东西进行一些润滑尝试能否被将这个被卡的部位给取出。如果说卡墙皮腐烂，我们可以用这个衣服呀或者说绳索打保护，然后如果说是卡头如果说是身体悬空要第一时间托起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然后不要贸然的去采取破坏解救法，特别是被卡在玻璃门窗当中的时候，贸然去砸窗的话，锋利的玻璃碎片呢就容易造成二次伤害。那同时呢也要及时的去拨打120或者说是119救助使用专业的工具来进行一个拆除。那总而言之呢，我们家长呢也时常的告诉小朋友有些地方它不是耍的地方，也不是玩具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心去抠或者说是去钻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 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0: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9: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4: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1: 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
1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

0: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十一点，锁定平安资养。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养。充电宝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确实方便了大家。那有的时候手机没个电，然后用充电宝充一下哈，确实解了燃眉之急。但如果说使用的是不合格的充电宝，那确实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说到这个充电宝呢，主要是由电芯、电路板和外壳三部分组成，然后不合格的电芯在充电或者说受到外部挤压的时候，内部的隔膜它会发生微短路，那这个时候即使电芯外观是完整的，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仍然可能会发生一些危险。还有呢，就是不合格的电路板，它内部的线路容易接触不良，可能会有短路或者说是自燃的一个风险啊。包括呢，像不合格的外壳，一旦发生挤压、磕碰、跌落，容易造成内部零件的错位、电路短路，还有就是电芯漏液等问题。像充电宝安全隐患呢，也是受到关注。那为了规范行业安全生产秩序，2026年4月3号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 GB47372-2026 正式发布。然后该标准呢，也是设置了12个月的过渡期哈，将于2027年4月1号起实施。有朋友就说啊，怎么样一眼就认出新国标的产品呢？那第一个的话就是看一看执行标准，我们要去翻看一下包装或者说是产品背面的名牌。然后新标准的移动电源的执行标准应标注为 GB47372-2026 哈，大家呢也可以仔细的去看一看。那么第二呢，就是看唯一的编码，就是检查是否有产品唯一性的编码。新标准要求移动电源标注专属身份证号码，没有这个身份证号码的，然后肯定不是新标准移动电源。然后第三呢，就是看啊，就建议安全使用的一个年限。就第三呢，就是看建议安全使用年限。新标准首次提出啊，应该在移动电源产品上标注建议安全使用年限，提醒消费者及时的去更换老旧产品。没有建议安全使用年限的，肯定不是新标准移动电源。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使用充电宝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免重压或者说强烈的震动，以防出现短路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个风险。不使用的时候，也要将充电宝放在通风的地方，避免在暴晒或者说是潮湿的环境下去存放。然后充电宝的话，还是要注意尽量使用原装的插头，然后或者说是购买与充电宝参数一致的充电。充电的一个插头，还有就是控制一下充电的一个时长哈，你不要长时间的给充电宝充电。那一旦说到哈，这个充电宝起火了，常见的泡沫干粉灭火器哈，效果是有限的，容易造成复燃。我们可以用水或者说水基型灭火器来进行一个应急处置。总而言之，日常在使用充电宝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比如说过热、变形等异常，那就要立刻停止使用，防止意外的发生。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0: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6: 遭遇火灾时该怎么办？
7: 接到诈骗电话该如何辨别？
6: 面对突发情况该如何处理？
7: 平安小课堂，平安知识，你身边的好帮手。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9月14号到20号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然后本届的宣传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0: 网络安全呢早已融入日常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输入。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实用的哈，就是几个比较实用的小常识覆盖日常上网高频风险，那一起养成哈安全上网的好习惯。第一个的话就是防恶意程序，像病毒啊木马勒索软件常伪装成热门影视工作文件或者福利链接，点击后可能会窃取隐私锁死文件索要赎金，建议呢只从官方应用商店下载软件，不要随意的去点击陌生的链接或者说扫描不明的二维码，然后定期的去更新系统和应用补丁。然后第二的话就是防网络攻击，常见的网络攻击哈，包括钓鱼攻击或者说是中间人攻击等等，然后攻击者呢可通过虚假的网络或者说恶意的链接窃取信息，建议呢尽量不要去连接无密码的公共 WiFi 啊，必须连接时不进行转账登录网银等操作，平时关闭 WiFi 自动连接的功能，避免啊物联风险网络。那么第三呢就是要注意防网络泄密了，那一定要严格的去遵守哈涉密信息不上网上网信息不涉密的一个原则。
1: 朋友打来电话说他，
0: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补网络漏洞哈，网络漏洞呢是攻击者入侵设备的捷径，老旧的系统没有更新的软件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那么建议及时的去安装系统和软件的安全补丁，关闭呢不必要的端口和远程的访问的服务哈，那不随意的去使用来历不明的破解版软件。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要去辨别钓鱼网站了，钓鱼网站的仿冒银行、电商、支付平台或者说政府网络诱导输入账号密码、身份证号码、银行卡信息，网址往往呢只比真网站多一个字母或者说少一个符号，然后建议访问网站先核对网就是官方的域名，然后陌生的链接绝对不要去点击，收到账户异常通知直接去接打我们的官方客服核实，然后不回拨短信里面的陌生号码。除此之外呢也要去辨别伪基站了，伪基站呢可能会伪装成10086或者说是银行甚至是110等号码发短信，以积分兑换账户异常为诱饵骗你去点击链接或者说是转账，建议收到陌生号码要求转账的短信务必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打开手机伪基站拦截功能，然后避免被虚假信息给迷惑。那还有一条呢就是保护个人的信息非常的重要哈，就不要在社交网站软件类哈，就是不要在好社交网站类软件上呢去发布火车票啊、飞机票啊、护照啊、日程还有行踪等等，在图书馆、打印店等公共场合或者说使用他人手机登录账号，不要选择自动保存密码，离开的时候记得退出账号。那还有呢就是正确的去处理废弃的载体，比如说酒搜机啊、酒电脑啊或者说是 U 盘打印错误的文件、快递面单等这些载体当中往往存在大量的个人信息，直接丢弃或者说是转卖，数据可能会被恢复或者说是滥用。然后建议淘汰的电子设备就是像一些你要进行多次的覆盖擦除或者说是物理消除销毁，纸质文件用碎纸机来进行一个处理，快递面单涂抹或者说撕毁后再来进行一个丢弃。那还有呢就是谨慎好网络交友哈，这个的话也是很重要的。
1: 衣服味道很安静。
0: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手上网的底线就是不传播不实的信息，不侮辱他人哈，然后同时呢也是自觉的去遵守网络安全相关的法律。

0: 网民识谣辨谣防谣的能力。9月14号以每一件举报都是共治的力量，一起举报辟谣共建清朗滋阳为主题的网络举报辟谣宣传活动在乐至建诚义广场开展，然后引导广大群众参与网络空间治理，共同营造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然后活动现场呢，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然后展示典型的案例、现场普法等方法，然后向过往的群众呢细致的去讲解辟谣传播特点啊，谣言传播特点和辨别的方法，也是提醒广大的群众面对各类网络信息一定要保持理性，坚持多方核实信息真伪，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主动的去抵制未经证实的网络内容。那么此次活动将网络举报辟谣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切实增强了广大群众的网络谣言辨别的能力和网络安全防范的意识，然后进一步的去筑牢了全民参与全员共治的网络治理群众基层。然后下一步呢，乐至县将持续的去拓展宣传的形式，然后推进网络举报与辟谣工作啊，包括呢就是引导广大群众自觉的去抵制网络谣言，共建健康和谐安全的网络家园，携手营造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
1: 该去哪里？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香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3: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4: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

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4，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屡见最先。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来自新华社的消息，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的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的嘉宾出席。9月14号在重庆市井口嘉陵江特大桥建设现场，随着最后一段无栅硅道交道板的一个浇筑完成，标志着新建的成都至重庆高速铁路那么全线无栅轨道完工，为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9月14号，自阳观察记者从自阳市教育和体育局获悉，2026年自阳是个好地方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赛是名额仅用4天便全部爆满，报名已于8月30号提前截止。一场全民参与、烛光银月的中秋奔跑盛会即将燃动雁南湖畔。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日前呢，资阳是正式揭秘了今年的中秋节过节的方式，高新区雁南湖将会变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民送上3道特别的中秋大餐，各县区同步联动，一场覆盖全域贯穿全天的中秋盛宴即将拉开帷幕。那么第一道健康餐呢，就是我们的环湖健康跑哈、相信很多朋友都在网上刷到了，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用脚步唤醒节日活力，还可以边跑边啃这个酱鹅儿卤鹅补鸡，站里边还有柠檬片早熟蜜桔，全是地道的滋养味道。第二道呢就是民俗餐啊，这个跑完步别急着走，转场这个民俗餐，白天的游园会免费开放，现场有川剧、滋养和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展示，大家还可以猜灯谜、玩投壶，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现场呢还准备了一个巨型月饼哈、免费分给大伙儿尝一尝。第三道呢就是文化餐哈、带到月上枝头，文化餐就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这个花船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中秋晚会将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整场演出呢会以月亮为主线，万人齐歌唱，共赏烟花秀，湖面倒影，漫天灯火，令人是沉醉其间，难以忘怀。那么在主场之外呢，资阳各县区同步安排了特色活动，雁江区有川剧、资阳和票友会、百姓大舞台，喜欢看演出的可以过把瘾。安岳县推出了这个徒步健身、科技光影秀，结合当地的柠檬文化做文章。乐至县会举办农民丰收节红色文艺演出，突出乡土和红色资源。高新区有潮剧集市，凌空竞技区亮出了这个江板赛事，非常适合年轻人打卡。总之呢，从这个清晨到深夜，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们在资阳等着大家过中秋。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文旅方面的消息。那么9月14号起，能看海的地铁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是开展了为期6天的免费试乘活动。那么作为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12号线以其独特的海上列车景观和便捷的出行体验，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抢先打卡。那么在试乘期间，宁波轨道交通也提醒广大乘客是错峰出行，文明有序乘车，建议出行时间避开7点到10点的高峰期，老年乘客请尽量的避开客流高峰，避免拥堵，注意自身的安全。近日，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发布了贵州省首批文旅行业税务合规典型案例，聚焦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季节性用工涉税管理、农产品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发票规范管理等高频事项，为文旅经营主体提供税务合规示范标杆。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0: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一零三点五，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最近哈，就是在网上经常会刷到有一些就是那种盘点，尤其是关于这个景点的一些就是特点，比如说它的名字呀，或者说它的地理位置呀，或者说它的美食有什么共通之处。那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咱们中国地理领域有很多老章，就是章什么章什么，大家应该会有印象。那首先提到这个章什么什么，一定会想到张家界，对不对？那其实我们中国有很多用章开头的，是特别有名的，有哎，比如说这个北京有张坊、张镇、张山营，上海呢有张江、张庙、张岩，天津呢有张家窝，安徽呢有张溪等等等等。那湖南省的张家界就几乎是没有悬念，成为了我们这些老张当中最有名的。那我们首先就来说一下这个张家界哈，这里是西临巴蜀，北接荆州，南连衡山，东向洞庭，那自古处在这个汉文化交汇的一个核心区。那假如换一个角度，从地名上细看这个张家界的地理样貌，更会让人是大开眼界啊。那首先我们说这个张主要是有两个来源啊，第一呢是这个史料记载，是明朝时期此地指挥使姓张，名叫张万聪。第二呢就是这个民间流传，有位西汉名臣功成身退之后曾经在这个地方隐居，而那位名臣就是张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张家界当中的这个界，这个地方的界啊，它不只是今天边界的意思，在当地这个界常常指这个大山深山老林，而这种界呢其实也浓缩了整个湘西地区，它是地处这个武陵山区，崇山峻岭，喀斯特地貌遍布，素有这个九山半水半分田哈，因此呢这个界啊就是很常见了。比如说这个就是湖南省民政厅公布的数据显示，仅仅张家界市境内以这个界命名的自然尸体就多达179个哈。比如说毛巾界、陈谷界、石灰界等等，而这些重界均被这个高山密林环绕，因此呢湘西以及张家界的界多啊，于是呢界所代表的高山密林也多，而张家界在中国地理界的第一位地位恰好也与它的高山密林强相关了。那么其实呢，截止到2019年，我国国家森林公园数量已经达到了897个，而其中最初的第一就在张家界，就是1982年成立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论这个森林，张家界市的这个森林覆盖率是达到了70.17%，稳居全省第一。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森林覆盖率也高达98%，更是绿意充盈啊。而它这个其实张家界的核心也在于这个武陵源，而武陵源的精髓就是这个3000奇峰800秀水啊。去过的朋友一定就对于这个张家界这个感觉就是哈，树林葱茏啊，就觉得这个自然环境特别好。那么截止到今年的7月份，张家界接待了来自195个国家和地区的入境游客，达到了86.07万人次。暑期欧洲入境订单的中国城市排名当中仅次于首都北京。因此呢，这片全国最有名的湖南之界，这个老张啊，越来越走向世界。如果说这个张家界赢在界，那张家口则胜在口。那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最早只是一处这个隘口，后来哈，张姓人家来此定居，才渐渐成为张家口。而这里的口，那既是这个地形的缺口，也是长城相关，更是农耕与游牧、军事与商贸交汇的门户。这个张家口东西太平山之间的山口，看似只是山地间的一道缺口，实际上是连接坝上高原与坝下河谷盆地的一个交通要冲。更宏观的看，这个张家口处于这个内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的一个过渡地带，自古呢是草原游牧区与这个中原农耕区交往的一个重要门户哈。
那么这里是长期扼守着京畿北门，是长城防线的一个关隘所在。但是自这个清明大捷门开通之后呢，军事关隘随即转为了这个护市门户。也正因为如此啊，地处这个晋冀蒙三省交界带的这个张家口，有了这个汉码头美名啊，从这个兵家必争变为了一个商贸必经。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的一个老张，叫做张家港，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这个地方呢，是从一条小水沟到坐拥国际大港，怎么做到的呢？那古时候的这个张家港呀，只是现在这个张家港保税区内的一条水沟。清代的时候，张姓家族将其这个疏浚成河，并命名为张家港。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东风率先为港口带来新机遇，以港兴市、以市促港的一个战略随之确立。到2006年，这个张家港成了这个全国县域口岸的第一个一吨大港。那现在的张家港啊，这个成为了全球首个国际卫生港，并与140个国际港口通航通商。百余年前的小水沟，靠着那股张家港精神，终于是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蝶变。接下来给大家说到的这个什么张家啊，可能比较陌生一点了，就是张家川，四川的川。这个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是在这个甘肃省的东南部，自古这个地处是丝绸之路的要冲，横亘在这个陕甘交界啊，既是龙上的这个屏障，也是甘肃的东大门。张家川的张，根据县志的记载，传说张家川及县内这个长碑川、张棉等等地名，都与这个汉代著名的外交家张骞出使西域有关。另外有一种说法，就是县域内有条河后川河，古称长家川，这个长与张发音有点相似哈，因此就成了这个张家川。而张家川的这个川，仅就地理层面来看，也与后川和这个冲击而成平坦的河谷川地密切相关啊。另外呢，也正是因为这些龙山余脉间分布的开阔河谷，打破了崇山峻岭阻隔，使此地各民族交往交流融合哈，一马平川。那其实呢，对于太多就是以张开头的这个地方景点城市了哈，比如说张掖，对吧，也是现在就是在大家就是心目当中也要想要就必打卡的地方哈。它这个地方呢，确实也是把我们这个河西走廊的这种磅礴气势哈，就是能够看到的一个地方。而且本身整个自古就是整个就是河西走廊的一个地理交通和战略的中心，它的这种非常奇伟异常的自然景观，对大家当然最印象尤其深刻的就是红色的丹霞与多彩的这个彩丘文明世界。那关于老张的还有很多哈，之后呢我们继续会在节目当中还会给大家来盘点盘点哈，非常的有意思。

0: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情。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5: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6: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一零三五，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最近哈、多次来中国旅行的美国博主纽昂斯，不知道大家刷到过没有哈、是再次乘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那出发前呢，在手机 APP 上填写入境卡，落地后无需出示二维码，丝滑通关，人脸识别一气呵成。那么这样一连串高效便捷的体验，让他又一次真切感受到咱们中国的发展节奏啊！他就感叹，哎，就是即使我上百次来中国，依然会感到震惊。这个柳昂斯就提到，自己还没有从美国出发的时候，就能够通过官方 APP 填写入境卡并获得二维码。抵达这个边检海关之后呢，他也无需出示二维码，相关系统已经自动完成核验。那柳昂斯说，每次来到中国都感觉服务比上一次更完善，总有新的系统投入使用，或是指纹识别，或是人脸识别，或是入境管理信息系统等等。整个就是流程就高度的数字化，而且呢，他在这个行李提取区等行李的时候，他注意到工作人员会把这个传送带上的行李逐一摆正，整齐的码放，整个区域是井然有序啊。反正在他看来，第一印象至关重要。对没有到访过的中国的人而言，免费行李推车、流畅的边检海关流程，就是对这个国家的第一个感知。而仅凭从这个浦东机场出来后的第一印象，就足以让他，这样来过中国很多次的常客，依然是心生赞叹。那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中转旅客和深夜乘机的旅客更有这个便捷舒适的休憩体验，这浦东机场还推出了中转最短衔接时间国际港澳台出发24小时通关、中转无忧、深夜驿站等等服务，满足不同旅客的差异化的需求。那这样的便捷与震撼，不只是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等等，同样以高度数字化的流程、不断升级的系统和细致入微的服务，让全球旅客从落地那一刻起就感受到中国机场的硬核实力与高效服务。那么从这个过夜中转的贴心选择，到国际候机区的网络保障，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把舒适感落在了很多细节当中。在这个 B21 登机口附近的观景休闲区，就配备了这个充电接口和这个 USB 端口。航站楼内的另外13处爱心休息区，提供座椅、躺椅、沙发等这个免费休息场所。那如果说需要更安静的环境，还可以选择经济系躺平区，20块钱即可以在折叠床上休息。那么今年结合家庭旅客过夜需求，机场是新增帐篷租赁等服务，区域服务价格是在20块到129元区间。那此外呢，机场还提供这个按摩椅、睡眠舱、计时休息室及高品质航旅酒店等多种过夜选择，满足不同旅客的休息需求。那为了让这个通关更加的快捷顺畅，大兴机场专项优化航站楼入境区域网络信号，确保外籍旅客能够及时的联网填报入境信息。所以现在这个外籍旅客平均排队时长缩短了15分钟，便捷的通关体验为不少人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那广州的白云国际机场作为广州的一个空中门户，早已经是超越了交通枢纽的定义。不仅这颜值出众，更藏着满满的巧思。那其中 T3 航站楼以花为设计主题，鲜花绿植随处可见，尽显花城广州的独特气质。桃花、新海探索两大主题洗手间各具特色，更好满足旅客美好出行的需求。那出发大厅商业区采用了这个岭南骑楼的风格，也唤起了这个旅客对广州的城市记忆。那还有啊，这里有全国首创全景航空这个观景平台，那既可以俯瞰机场全景，又能够近距离的欣赏飞机的起降。那高峰时段，大概每分钟都有一架，是拍飞机的惬意的一个去处。那今年呢，也是这个 APEC 中国年，深圳呢作为东道主城市，正以最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作为年旅客吞吐量超过6600万人次的国际枢纽，哎，航空枢纽，深圳机场啊，机场既是这座城市与世界相遇的交汇点，也是 APEC 深圳之约的第一站。而现在的深圳机场啊，早已经不只是这个出发与抵达的中转站，更是一处值得游客提前到、慢慢逛的城市目的地。那最直观的惊喜就是扑面而来的未来感。出发候机区，哎，裸眼 3D 点子屏让画面跃出了屏幕，送餐机器人穿梭往来，从游客身旁稳稳地驶过。还有这个保安优品展示中心，前海智能新品会内是汇聚了上百件的科创产品，从具身智能到 AI 眼镜应有尽有。而这些可感、可触、可玩的科技场景，让每一位旅客在登机之前都能够一站式触摸深圳智能创新的一个前沿脉搏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去体验和感受过？那么，国家移民局发布了公告，自2026年8月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还有这个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在北京口岸，71.7%的外籍游客依靠免签临时入境许可的通关，免签呢也成为了外国人来华最主要的方式。9月份全国出入境航线预订量同比稳步增长，口岸入境客流持续走高。北京边检数据显示，9月以来，北京口岸日均入境外国游客1.55万人次，较8月日均上涨25%。而咱们中国的机场可以说正以科技提速，以温度升温，以让这个旅途更顺心、更舒畅。那他们呢，不只是交通枢纽啊，更是展示城市气质与中国形象的窗口。那这或许就是中国机场最让人震撼的地方。而这份震撼呢，就是来自每一次从容的出发和抵达。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啊？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6: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9: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7: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6: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8: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9: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那大家有没有觉得到了秋天总会有一种就是特别的感受，让您觉得啊，秋天到了，不管是一片落叶还是什么。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有一种香味，那就是桂花香，砰砰香哈，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味道。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川内哪些城市的这个桂花香是尤其香的。第一个呢，肯定就是成都啊，成都的豆腐草堂，那么作为咱们成都最具

十亿的老牌赏桂圣地，杜甫草堂的桂香是多一份的古风秋韵了哈。它不同于这种街头市井的桂花热闹啊，这个草堂的桂花香，哎，有一种清雅沉静的感觉啊，赏的不只是花开，更是成都独有的秋日诗意与雅致。另外呢，就是青羊宫的这个桂香呢，是烟火与古韵的完美交融了。作为千年古古观，那么飞檐斗拱还有青瓦古墙也自带沉静悠远的古韵，园内的桂花树是悄悄绽放，哎，温柔可以说是萦绕了整座道观。另外呢，就是老桂湖公园啊，它也是这个明代状元杨升安的一个故居，相传它沿湖植桂，造就了这一方传世桂园。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哎，在这个就是赏景的同时，闻一下这个桂花香，感受会完全不同。另外呢，就是文化公园哈，它这个桂树集中在广场与步道两侧，也是很多哈。那么可以一边看这个桂花，一边感受老成都的慢生活。另外呢，除了成都之外，德阳啊，德阳有一个这个德阳绵竹人民公园，今年的这桂花较往年是提前的绽放哈，桂香亭周边的桂花林是赏桂的核心。另外呢，就是乐山大佛景区哈，那么乐山大佛景区的凌云山庐就有很多的桂花，这个山水古佛与秋日花香在此刻相交融。另外入秋之后，乐山的夹江城里的桂花也是陆续开放，满城也飘起了清甜的香气。最后我们来说一下雅安哈，这个素有雨城之称的雅安，这个千株的桂花也迎来了盛花期。滨江西路还有这个熊猫大道、清江两岸，哎，这个银桂、丹桂交错生长，真正的实现了出门闻香、推窗见绿哈。包括银金，哎，也有很多桂花，这花期暂时不短暂不等人哈。莫负一场好秋香，也不知道我们资阳哪个地方的桂花香哈是特别多的哈，大家去。可以去探索和发现一下。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呢，就暂时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秋将至，月圆情浓，相信不少市民朋友都十分期待今年资阳会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中秋惊喜呢？为让大家度过一个热闹有味儿有温度的佳节，我市精心策划全域系列中秋主题活动，运动、民俗、文艺、潮玩一应俱全，全天不间断，全域全覆盖。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提前解锁资阳中秋的花式玩法。
2: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
3: 中秋逢国庆，家国共团圆，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文化，丰富广大人民群众假期精神文化生活，我市将组织开展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系列活动。中秋国庆期间统筹开展50余项特色活动，其中在中秋节当天，全市以高新区雁南湖为主会场，集中打造三大主题活动，向广大市民朋友送上三道中秋大餐。
4: 第一道健康餐，举办环湖健康跑，设置亲子大众两组赛道，以全民健身活动预热节日氛围，彰显城市活力。第二道民俗餐，跑完步，精彩活动继续上新，转场民俗餐，开展中秋主题游园会，集合非遗体验、手工 DIY、 场景打卡等趣味项目，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第三道文化餐，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花船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中秋晚会将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整场演出以月亮为主线，万人齐歌唱，共赏烟花秀，湖面倒映漫天灯火，令人沉醉其间，难以忘怀。
3: 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主会场之外，资阳各县区也同步安排了特色活动。雁江区突出群众文艺，办好川剧资阳河票友会、百姓大舞台、全民歌曲展演等文化惠民活动，喜欢看演出的朋友可以过把瘾。安岳县推出徒步健身科技光影秀，结合当地的柠檬文化做文章。乐至县举办农民丰收节红色文艺演出，突出乡土和红色资源。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亮出桨板赛事，非常适合年轻人打卡。各县区同步联动，一场覆盖全域、贯穿全天的中秋盛宴即将拉开帷幕，充分展示资阳深厚人文底蕴、秀美城市风貌与高质量发展成果。
2: 目前资阳是个好地方全民创作宣传活动已启动，面向全市群众零门槛征集原创作品。活动以中秋国庆双节为首期主题，常态化征集资阳风光美食、人文烟火、产业发展等各类城市素材，微纪录片、微电影、 Vlog 等形式不限，作品时长30至60秒，发布至抖音视频号，并带上专属话题资阳是个好地方即可参与。活动每周根据作品热度发放现金及特色礼包奖励，优秀作品还将获得官方展播和省级赛事推荐机会。9月14号，资阳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及集中宣传活动在长虹广场举行。
3: 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

0: 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面向市民群众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防护能力，携手共建清朗有序、安全可信的网络空间。启动仪式上，互联网企业代表现场宣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倡议书，发出守护网络安全倡议。市委网信办通报2026年全市网络安全宣传周整体安排，并宣布宣传周活动启动。文艺展演将网络安全知识融入节目，让反诈宣传更接地气。由真实案例改编的情景剧《当心莫被骗》，生动还原电信网络诈骗场景，直观拆解各类诈骗套路。歌伴舞《明月清风》和我传递文明上网理念，一个个精彩节目引导群众绷紧防范之弦，守好个人钱袋子，凝聚全民反诈合力，筑牢反诈安全防线。本次集中宣传还打造网络安全科普集市，相关单位设置特色宣传点位，以发放宣传资料、趣味互动等多种形式开展全民网络安全科普。据了解，今年资阳宣传周活动时间为9月14日至20日，将陆续开展七大主题活动，包括数据安全知识培训、网络安全应急演练等，持续传播网络安全理念，普及安全知识，推广防护技能。近日，全民阅读品牌活动资阳读客教师节专场读书分享会走进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教体局联合主办，以书为媒，品读经典，浸润心灵，推动书香校园建设走深走实。分享会上，教师代表依次分享结合中职教育工作实践，畅谈阅读感悟，有的品读历史传记，从明代名臣于谦刚正不阿的故事中感悟家国担当，多位教师围绕德育育人、家校协同、师生沟通、教育者自我成长，分别分享了正面管教、心理抚养、非暴力沟通、魅力班会课、一个人的朝圣等书籍，聚焦中职学生心理教育、班级管理、自我和解等现实课题交流思考，引发在场教育工作者强烈共鸣。大家纷纷表示，今后将坚持多读书、读好书，把阅读收获转化为学习工作的内生力量。
1: 听完大家的分享，我收获特别多，每个人喜欢的书不一样，感悟也不一样，让我开阔了眼界，也激励我以后多阅读多积累。
2: 近日，资阳高新区举办规纪法专题培训会，本次培训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加强纪律建设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增强全区党员干部规矩意识、纪律意识、法治意识，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培训邀请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周茂林做专题辅导，围绕学好规纪法、抓好权责事、始终做自我革命的表率、干事创业的标杆主题展开。培训内容理论结合实际，案例鲜活具体，帮助干部明晰权责边界，夯实拒腐防变思想根基，为干部履职尽责提供有力指导。会议要求全区干部要深化思想认识，筑牢纪律根基，将规纪法学习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理论学习和巡查整改，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把遵规守纪内化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紧扣中心大局，服务高质量发展，依法依规履职，构建亲情政商关系，以发展实效检验纪律建设成效。
3: 近年来，我市依托乡村农耕生态资源，开展一老一小传帮带文明实践活动，将劳动自然教育带进田野山林，让青少年在乡土实践中增见识、修品德。近日，记者走访多地，看到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乡土实践活动正火热开展。雁江区石岭镇高峰村把秋收现场变成劳动教育阵地，邀请务农老人担任志愿辅导员，手把手教学生收割稻谷，让孩子们切身感受劳作艰辛，读懂粮食来之不易。在安岳县两板桥镇，村民带领

0: 青少年走进竹林开展自然研学，认识鸡枞菌，科普野生菌辨别、食用安全及生态保护知识，引导大家文明采摘，敬畏自然，感受劳动收获的乐趣。
1: 今天收获满满，心里特别高兴。
0: 把乡土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依靠长辈言传身教，浸润童心。接下来，自阳将持续盘活乡村资源，常态化开展乡土实践活动，传承乡土文脉，涵养文明新风，助力青少年在绿水青山间健康成长。
2: 近日，由市科学技术协会、市中心医院联合主办的“挺直腰杆，脊柱健康”科普义诊活动在市中心医院开展。依托全国科普月契机，以多学科联合服务模式，为市民送上专业贴心的健康诊疗与科普指导。本次活动摒弃单一专科服务模式，整合骨科、神经外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营养科等优势医疗资源，多学科协同发力，从疾病诊疗、健康养护、营养调理等多个维度，为市民提供全方位一站式健康服务，有效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就医咨询需求。
3: 这次活动是科普、实操、义诊三位一体，借助全国科普月，把骨科、专科健康咨询资源带给群众。
2: 据介绍，市中心医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常态化推进健康科普工作，下一步将重点开展脊柱健康科普进校园行动，搭建医校联动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青少年骨骼健康筛查，通过科普宣讲加早筛早干预的方式，筑牢青少年骨骼健康防线，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早日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然而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0: 风吹过树梢，
1: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0: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摊，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4: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丽、
3: 毛毛。
1: 年龄：
4: 六十岁。
1: 症状：
3: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解。

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了解记者从长江沿岸铁路集团重庆有限公司获悉，9月14日在重庆市井口嘉陵江特大桥建设现场，随着最后一段无渣轨道床板浇筑完成，标志着新建成都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无渣轨道完工，为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再来关注到9月14日，乐至县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集中宣传活动在陈毅广场举行。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旨在普及国防知识，厚植全民国防情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很多朋友日常谨记清淡饮食，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也刻意的少放盐油和糖，可是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却发现部分指标还是不尽如人意。其实真正的隐患啊，往往是藏在各类食物当中的隐形盐、隐形油和隐形糖。有些吃起来并不咸的食物其实呢是含盐大户，比如说像这个调味品哈，酱油、蚝油、番茄酱、辣椒酱还有甜面酱，那10克酱油等于 1.5 克的食盐哈，就10克酱油呢约等于 1.5 克的食盐，炒菜放了盐再加酱油，一天的钠摄入量很容易超标。那比如说甜品，各类的点心、奶酪、冰淇淋还有甜味掩盖了咸味，欺骗了味觉。还有呢，像方便面啊、香肠、披萨、薯条等等哈，这些的话也是有含盐大户。那建议成人每天摄入盐不超过5克，包括哈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也有一些减盐的小妙招哈，就比如说少吃一些腌制的食品。我们在购买预包装食物的时候，要去查看一下营养标签，尽量选择钠含量低于30%的，这个营养素参考值的食品。刚刚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我们在购买预包装食物的时候，查看一下营养标签，尽量选择钠含量低于30% NRV 的食品，家中常备的定量盐勺，然后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可以等到就是快出锅的时候，或者说关火以后再加盐。其实呢可以以鲜代咸，我们可以巧用葱姜醋柠檬汁来进行一个调味。还有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看不见的油脂让你悄悄的长胖，像沙拉酱、芝麻酱、花生酱等等，还有像一些反式的脂肪酸，像酥脆的糕点、奶油蛋糕以及油炸零食哈。那食品配料表中含有的一些比如说氢化油以及呢起酥油等等，这些字眼说明该食品含反式脂肪酸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还有像一些菜汤，我们在烹饪菜品的时候一部分的油脂会留在汤里面。那也提醒到大家，我们成人每天摄入烹调油不超过25到30克，每天摄入反式脂肪酸不超过2克。当然呢也有一些减油的小妙招啊，就限制加工零食和油炸香酥脆的一些食品的一个食物哈。就限制加工的一些零食还有一些油炸香酥脆食品的一个摄入，不喝菜汤或者说是吃这个糖泡饭多采用一些蒸煮拌或者说是炖焖的烹饪方式。如果说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主动向餐馆提出少油的要求。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警惕一些甜蜜的陷阱，比如说像液态的隐形糖，像奶茶呀、果汁啊、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等等，然后每天呢仅饮用一瓶，摄入的添加糖可能就远超每天的25克的控制线。还有像一些蜂蜜面包啊、吐司呀、饼干啊、蛋糕啊等等，每100克的甜面包和起酥类的面包含糖普遍超过15克。那以及呢像这个调味料
番茄酱、沙拉酱、蚝油、烧烤酱啊等，这些是为了提升口感，加工过程当中它也会添加大量的糖，然后建议每天摄入添加糖不超过50克，最好呢控制在25克以内。当然呢，我们还是有一些减糖的小妙招啊，就是将这个甜饮料呢换成白开水、淡茶水、无糖花茶等等，将这个甜食哈替换成适量的原味的坚果、无糖的酸奶和新鲜的水果。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少放或者不放糖，善用食材自身的甜度来改善口感，也学会哈精准的去识别一些隐形糖。配料表中前三位出现白砂糖的，还有像果葡萄浆、麦芽糖等这些成分的食品，那我们还是要精准的选购。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1: 年龄：
4: 60岁、
5: 60岁、
6: 60岁、
7: 80岁。
1: 症状：
3: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毒。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坚果呢，常被称为健康的零食，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还有就是维生素 E 都不错。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它油比较多，热量也比较高，吃多了是不是补身啊？是长肉啊？核心在量哈、抓一把和一小把，差的比想象的要远一些。那到底该吃多少呢？其实一般建议成人每天坚果带壳啊，约十克果仁，去壳啊，差不多就是一瓶吧，大概呢就是核桃两到三个，然后巴旦木的话十来颗，花生一小撮儿、别看少哈，这点脂肪和蛋白质已经够一天所需了。很多人一追剧就吃掉半袋哈，热量就轻轻松松的往上赶了。那为什么不能放开了吃？其实说到这个坚果脂肪占比长到4到5成哈，四五成。比如说100克的瓜子还有花生的热量能上500到600千卡，天天一把接一把，体重和血脂悄悄的就上来了。值得提醒，像调味坚果，像我们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炸的盐焗的，还有糖焗的哈，这些额外加了糖和钠的不如原味。怎么挑怎么吃更加的稳呢？其实一，我们要选择原味轻加工的，避开糖衣和重盐。第二呢，就是买小包装，你不要囤大罐的，免得停不下嘴巴。三就是拿来替掉部分的烹调油，而不是额外的去加餐千万不要把这个健康哈当成了随便吃的借口说到底呢，其实坚果呢是好东西。

那有的朋友呢特别喜欢吃魔芋啊，我小的时候呢也特别喜欢吃魔芋，因为我们家呢就是种了好几颗哈。这个魔芋呢因为它比较便宜，在超市里面几块钱呢就能买一大块哈，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可不一般。说到这个魔芋精粉的膳食纤维含量啊，高达啊每100克呢74.4克，而蔬菜的一个啊，比如说像这个蔬菜的鲜重数据如下哈、啊，比如说像这个芹菜的膳食纤维呢是每100克呢是1.2克，然后大白菜的话是每100克呢只有0.9克，而这个彩花的话是每100克的话只有2.1克，那油菜的话每100克的话只有0.7克。

魔芋哈，它不太容易被消化啊，热量还很低。所以中国营养学学会哈，就是中国营养学会呢，推荐每人每日膳食纤维摄入量为25到30克。这个魔芋精粉哈，是制作魔芋豆腐呀、魔芋丝的干粉加工原料，然后属于脱水浓缩制品，与蔬菜的统计基础条件呢不同，哎，不能直接做等量数值的一个对比。但是仍可体现出哈不同啊原料膳食纤维啊富集的一个程度的一个差异哈、然后膳食纤维呢也被称为七大营养素，然后这个墨鱼哈就还是有一些啊对我们身体有很多好处嘞，比如说有助于改善便秘啊，或者说是辅助调节血糖，还有血脂，帮助控制体重啊等等等等哈。但是哈，这个魔芋兰它不能生吃，因为生的魔芋里面哈，它本身是含有一些草酸钙真菌啊，以及生物碱的，全株是有毒，绝对不可以生吃。你直接食用的话，就比如说你直接吃了生块茎，然后可能会出现口舌刺痛，还有可能会出现呕吐啊等这些中毒反应。然后市面上卖的一些魔芋豆腐啊、魔芋丝啊、魔芋卷等制品，经过正规脱毒加工，可安全食用。以及呢，体质虚寒者呢就不宜多吃啊。包括呢，我们还是要理性的去看待哈这个秦腔的一个说法。除此之外呢，就是胃肠功能弱的朋友还是要适量的吃，因为刚刚也是提醒到大家，像这个魔芋当中 4S 纤维含量呢也是比较高嘞。胃肠功能弱，然后消化容易消化不良的人群的话，一次吃太多的话可能会引发胀气等不适，所以我们还是要理性的看待这个魔芋哈。虽然说它比较的好吃，而且呢对我们的身体呢也是有好处的，但是一定要理性的去看待，或者说理性的吃。

0: 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2: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4: Welcome to 36度。
5: 姓名：嘟嘟、
6: 阿拉丁、
7: 毛毛，
5: 年龄。
8: 60岁、60岁、60岁，
5: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5: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
13: 我是清音，
12: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5: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有的时候眼睛不舒服，会不会随手拿张湿纸巾擦一下呢？这个看似想卫生的习惯，真的能清洁眼睛、缓解不适吗？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就认为哈，湿纸巾它比较的温和，比较的干净，可以直接接触面部，去频繁的用来擦拭眼周。但是哈，像如果说你眼部有一些炎症，哎，可能正是这样的一个习惯导致的。湿巾的 pH 值与眼表不匹配，频繁的去擦拭会持续的刺激结膜、角膜，然后即便不含一些防腐剂，也会造成慢性的损伤。那很多人就认为标注无防腐剂就是安全的，其实这些产品为实现长期存放，也会添加各类的表面活性剂和助剂，即便是生理盐水湿敷巾频繁的使用，也会存在一些隐患。裤子紧身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惊讶，千万不要惊讶，西亚正在发芽，别帮他假牙。 L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许多湿纸巾默认的用途是皮肤消毒，但是眼睛和皮肤差别还是很大的。很多消毒湿纸巾标榜温和、零刺激、零添加，但跟眼角的环境并不相容，多多少少的话会对眼睛产生一些刺激。那怎么样科学用眼呢？比如说我们使用电子屏幕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单次用眼1-1.5小时，需要休息一次。连续长时间用眼对眼表损伤会不断的累积。如果说眼睛感觉到干涩难受我们可以选用一些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哈。但如果说你用了以后还是没有改善，那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看医生。现在这个匆忙时代，虽然少了时间，但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那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也正悄悄的损伤你的眼睛，比如说侧躺玩手机。两只眼睛本来就是团队作战的，侧躺时一只眼睛超负荷的工作，平衡会被打破，然后近距离这个近视度数呢会加深，而且侧躺的时候眼睛的血液循环变差，容易出问题。然后第二呢，就是关灯玩手机，关灯以后看手机，瞳孔在暗环境下就散大，像虹膜周边变厚，导致前房角狭窄，眼压可能会升高。然后离近看屏幕的时候，像晶状体调节变厚，进一步的去缩小眼前的空间，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诱发闭角型青光眼急性发作。长时间待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容易导致闭角型青光眼发作。如果说不及时去干预哈，可能会对我们的眼睛的话有一个更为严重的一个伤害。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不洗手乱揉眼睛，比如说你的眼睛痒了眼睛比较难受，然后使劲的去揉搓的话，会把细菌带进眼睛里面。那还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洗澡或者说游泳的时候戴隐形眼镜。那这样做的话会对眼睛造成一些伤害，尤其是在泳池里面，隐形眼镜和异物交织在一起，对眼表有一定的摩擦。除此之外呢，就是长期的熬夜哈，你不好好的睡觉，眼睛没有得到及时的休息，再加上大脑没有充分的休息，第二天的话你就感觉到很累疲劳以及呢户外暴晒不戴太阳镜，直射的阳光和紫外线短波蓝光会大量的冲击眼底，造成感光细胞提前了退休。还有就是长时间的玩电子产品哈，像嘴咀打游戏忘了时间，眼睛一直处于超负荷的运转，一抬起头来你会发现眼睛通红通红的，对
眼睛特别的不好。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刚刚说的一切不太好的习惯哈，一定要及时的改掉。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一零三点五，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一零三点五，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 一零三点五，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来、
4: 毛毛，
1: 年龄：
5: 6岁、
6: 40岁、
7: 60岁、
8: 80岁。
1: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约个会，餐厅选在吃到饱。
0: 好，进入到了秋天以后，大家也能明显的感受到白天和晚上的温差啊开始变大了。那与此同时，空气湿度明显的下降，像一些流感呐、或者说是感冒啊等等哈，呼吸道疾病多发的一个季节。对于小朋友来说，免疫系统发育尚不成熟，呼吸道黏膜调节功能尚未完善，又加上秋季空气湿度下降，呼吸道感染的风险呢也会明显的增加。充足且均衡的营养能够提供机体免疫水平，保护呼吸道黏膜屏障，进而减少呼吸道感染的一个发生。那因此呢，像这一时节哈，我们还是要格外的去关注小朋友日常膳食搭配和营养供给。那平衡的膳食，合理的营养是小朋友正常生长发育和维持健康的物质基础，食物多样呢是实现平衡膳食的前提条件，规律就餐与儿童消化能力相适应。在刚刚说的基础上呢，有几类营养素与儿童免疫力维持和生长发育呢也是密切哈，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个呢就是维生素 A， 还有呢就是钙与维生素 D。 那包括呢食养有方哈，我们在餐桌上呢也可以选择一些稍微润一些的食物。那比如说动物的肝脏、蛋类、奶类以及胡萝卜、南瓜、菠菜、杏等这些橙红色或者说深绿色的蔬果，都是维生素 A 的优质来源。还每天喝奶，培养喝奶的习惯也很重要哈。奶及奶制品中钙含量丰富，而且吸收率比较的高，是钙的最佳来源食物的来源。然后建议小朋友呢每天饮用350到500毫升的奶，或者说使用相当量的奶制品。那么在食材的选择上，我们各地的话也可以根据当地的应季食材灵活的安排，就比如说银耳啊、山药啊、莲藕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再搭配一些梨、百合等这些食材做成一些羹汤，甘甜顺滑哈，那口感呢也是容易被小朋友接受。除此之外呢，山药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把它蒸熟以后哈，它真的是口感比较的软绵，而且容易咀嚼，可以作为主食的一小部分，或者说是搭配粥品来食用。那莲藕呢也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可以拿来凉拌或者说是煲汤，是秋季餐桌上的应季选择。蒸煮炖哈是适合儿童的烹饪方式，有利于小朋友食物消化吸收，控制能量摄入过多以及淡口味的培养。不过稍微注意的是哈，小朋友因为消化系统尚未完全发育哈，发育完全，然后盲目的去贴秋膘可能会导致积食，或者说是他消化系统的一个症状。我们还是要遵循均衡营养、循序渐进的一个原则，通过日常多样化的天然食材满足营养需求，而非突击式的一个补充。那同时的话，我们还要减少一些辛辣刺激、烧烤类的食物以及过于油腻厚重的食物。那除了吃，怎么喝水同样也很重要。根据膳食指南建议，儿童每天水分的总摄入量需要达到1300到1600毫升，其中饮水量为600到800毫升，应以白开水满足，然后避免含糖的饮料。儿童胃容量小，我们还是要少量多次的饮水，家长的话要有意识的去提醒孩子喝水，特别是在小年龄段就是较小年龄的一个阶段， 正餐之前我们避免大量的喝水，以免影响食欲和消化，然后单次大量的饮水反而会增加肾脏的一个负担，水分也来不及被身体充分的利用。另外良好的作息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哈，我们还是要注意，如果说睡眠不足的话可能会降低适应性免疫反应，因此的话我们还是要顺应哈，就是像秋天的一些季节气的一个规律哈，适当的延长孩子的一个睡眠时间，然后儿童的话也要保证每天10到13小时的一个睡眠含午睡。

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进入到了秋天以后，然后家长的话也要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为孩子增减衣物，避免受凉。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4: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香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

0: AK 总说，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教员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5: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近日资阳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执法人员和抽样检测人员深入各大型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节令食品安全专项抽查。现场执法人员与抽样人员重点对节日期间消费量较大的月饼、肉类、蔬菜、水果等品类进行了抽检。如果大家发现食品质量问题或存在过度包装等情况，可以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及时处理，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9月14号，乐至县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集中宣传活动在陈毅广场举行。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旨在普及国防知识，厚植全民国防情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勤能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晚上中雨，局部大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气温是18到23度。16号晚上到17号白天阴天有小雨，气温是19到25度。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什么样的歌想听，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刘宇宁原创的歌，叫做《这蔚蓝》。

0: 这首《这蔚蓝》，它是以自然意象孕育咱们人生的一些境遇，比如说这蔚蓝在一点一点推开云，象征困境当中的希望还有曙光。在副歌部分，我知道秋去冬来，看清风云淡开，传达了一种豁达的一种心境。在极为反复的吟唱，这蔚蓝形成了一种情感的升华。
1: 给这片天会让雨幕灿烂，
0: 这首歌的歌词也是通过描绘风吹开云层，然后人海聚散和季节更替的一种意象，鼓励大家打开窗户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那么再加上歌者他的演唱温暖而充满的力量，其深情的演绎营造出了天高海阔的一种画面感。歌曲整体表达了在不安的世界当中寻找一片空白，并用心中的光给天空绘上一抹彩虹的一种理念，唱出乌云背后有一片广阔的未来的意境。

好，看到咱们的一位朋友叫做平安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筷子兄弟演唱，叫做逍遥仙，希望大家能够是逍遥自在，快乐如神仙。好，一起来聆听这首筷子兄弟演唱的逍遥仙吧。

好，一位叫做二狗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杨宗纬的一首《洋葱》。他说自己呢挺喜欢这首歌，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一位特别要好的朋友，好，一起来听一下。那么大家想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点歌送祝福，或者是说一下听歌的心情，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7 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0: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下一首歌我要推送的是来自电视剧《野狗骨头》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漫游》，是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一首歌。

好，天天说想听一首来自鹿晗演唱的《我们的明天》，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一位好兄弟，他说希望他的明天加上自己的明天，一切都会顺顺利利。好，一起来听一下。

好，下首歌要推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电影是电影频道开播30周年的主题曲，歌的名字叫做《电影生活》，是来自王平九作词，由常石磊作曲，张杰演唱的一首歌。

0: 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3: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0: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好，下面的这首歌呢是一首老歌新唱，是来自陈楚生、陆虎还有苏醒等等他们共同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水手》。那么这首歌也是借水手串联城市生存困境和精神追求的主题。

好，一首经典的老歌翻唱送给所有的朋友们。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来自胡夏演唱，叫做《时光会发芽》。它是一首充满温暖和希望的治愈系列的作品，歌曲以轻柔的旋律为底色，那么搭配胡夏清澈细腻的一种声线，将时光的沉淀和生命的成长缓缓到来。歌词富有诗意，把回忆比作是种子，在等待当中悄然发芽，那么表达所有付出终将开花结果的一种主题。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韩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来自赵照演唱，叫做《声律启蒙》。

0: 好，这首歌是以汉语的平仄规律为核心，然后通过民谣旋律重构了声律的美学。那么在这首歌当中也是演出了结合笛子、琵琶等一些民族乐器。
1: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
2: 对晴空，
1: 三尺剑

0: 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2: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4: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5: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4: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6: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4: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雨中曲》，是来自汪苏泷创作，由宋雨琦演唱的一首歌，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9月15号。

好，一首新歌欣赏完之后，下面一起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一起看一下第10名天冷冷，心灭。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开车的朋友，提醒所有的人都是能够平安出行。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叶知秋，此刻正好是秋天。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库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2: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4: 我们很像，
5: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5: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4: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5: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6: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5: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0: 北京时间17:34，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中秋国庆双节相至，近日资阳市市场监管部门

0: 组织执法人员和抽样检测人员深入各大型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节令食品安全专项抽检。据了解，此次所抽样品将统一交送专业实验室，针对食品添加剂、重金属、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安全性指标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将及时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如有不合格产品，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依规立即采取下架、召回、溯源、处罚等措施，并持续跟踪整改落实情况。记者从长江沿岸铁路集团重庆有限公司获悉，9月14号，在重庆市井口嘉陵江特大桥建设现场，随着最后一段无闸轨道道床板的浇筑完成，标志着新建成都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无闸轨道完工，为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1: 快乐进行时，

望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每到这个时间啊，我就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呢又能够在电波当中和大家见面聊天了。今天的天气也是非常非常的凉爽啊，一直在下雨，风呢也是轻轻的，心情也特别特别的好。好的，首先来到今天的快乐进行时，哎，聊一个好玩的话题。你们有没有一个人做过一件事情呢？比如说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收音机前的大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过一个人去做一些事情的经历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觉得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孤单吗？啊，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可能会觉得，哎呀，一个人吃饭好无聊哦，都没有人跟我讲话。当然也有小朋友可能会觉得挺好的呀，一个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对吧？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很自由啊。但是大朋友呢，大朋友你们觉得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怎么样呢？其实百灵姐姐的话，我还比较适应一个人去做很多事情。以前读小学、读初中、读高中的时候，哈，就上个厕所都得几个女生约着去上厕所，但这都挺习惯的，就是，跟大家一起去做各种事情，比如说上厕所、吃饭，对吧？然后回寝室睡觉，啊，怎么这样那样的啊？去玩啊，去做一些游戏啊，做一些活动啊，就大家一起上学嘛，因为本来就有很多的同学朋友在自己的身边，那肯定是要跟同学朋友一起玩的。我上了大学，上了工作之后哈，上了大学之后呢，确实也在大学里面也会有很多的朋友，但是呢大学嘛，毕竟大家可能自主的时间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就更加的独立，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自己的事情哈，都有自己的各自的安排，那不一定他们就能够随时跟你在一起，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去做。但我会发现哈，我当时就发现我很适应，就算是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我都非常非常的适应，我从来不会觉得孤单，从来不会觉得无聊。比如说一个人吃饭，啊，一个人去上课，一个人去逛街，一个人去看电影，这些事情我都做过，我觉得我很自然而然的就习惯了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不会觉得跟大家一起去做这些事情啊烦，但是呢也不会觉得我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是孤单的，是无聊的。我甚至觉得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还有一种全新的体验，就是完全不用去在意别人的感受，去适应别人的节奏和将就别人的时间，就完全就是自己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想去哪里去哪里，想在哪里停一下就停一下啊，想在哪里走快一点就走快一点。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状态太自由了，我好喜欢这种状态，所以我非常非常的自然就过渡到了可以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包括到现在我都挺喜欢一个人旅行的，但是因为毕竟你已经成了家，对吧？那你出去玩你肯定是要跟老公一起，跟孩子一起的，因为你一年就那么几天的年假的时间，如果你不跟他们一起，你一个人跑出去好像，哎呀，有一点点说不过去呀。当然我也可以跟我的家人一起出去旅行，但是呢我也可以一个人出去旅行，就是我这种两种状态我都是可以无缝的衔接去适应的。但是呢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非常的孤单，就希望有别人陪着自己，喜欢热热闹闹的，对吧？啊，反正就是人就是这样的，两种感受都是很正常的哈。有时候呢因为人嘛，他就群居动物，他就喜欢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但是呢人嘛也需要一些自己的空间，也需要安安静静的自己去待一会儿。
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觉得孤单吗？就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不管是做什么，不管是吃饭、逛街还是看电影哈，如果都是一个人去做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孤单呢？欢迎大家通过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滋养滋养观察粉丝群、同心云 OK 节目群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还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我是好的，欢迎大家一边跟我们互动哈，那我们的收听方式也是很丰富的哈。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管 FM1035。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我们很像，
3: 可我们又不一样。
1: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2: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3: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1: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哈喽哈喽，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刚才呢，我们百灵姐姐忘记了给大家把脑筋急转弯抛出来了哈，请听题。今天的题目是预防晕车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想问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是否要晕车呢？反正我是要晕车的，晕车太难受了，我家好多人都晕车啊，基本上都要晕车。好，大家都想一想，预防晕车最好的办法是什么？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如果说让你一个人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的话，你会觉得孤单吗？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那今天要聊到的这个十万个为什么呢，依然是和我们的大自然有关啊，跟我们的植物有关。相信树叶大家都经常会看到哈，走出门到处都是树，树上就有树叶哈。那最近呢，它已经开始飘落了，因为秋天到了。那大家知不知道树叶有什么用呢？它们长在树上除了好看还能够干什么呢？今天百灵姐姐就来跟大家解答一下树叶到底有什么用。朋友们，你们可不要小看这些树叶哦，它们的作用呀多得数不清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层一层的来发现它们到底有什么用。第一层，对植物自己来说呢，树叶就是它的小厨房和小水泵。树叶最核心的本领是什么？好，突如其来的问题啊，光合作用，对吧？它利用阳光、水和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制造出养分葡萄糖，同时呢释放出氧气，这就像是树叶在给自己做饭，顺便呢还给全世界送了一份礼物。树叶还会呼吸和蒸腾，它通过叶片上的小气孔呼吸，同时用蒸腾作用产生一股向上的拉力，把根部的水分和无机盐一路拉到了树冠上去，就像是你用吸管喝水一样，树叶呢也在帮大树喝水呢。夏天的时候呢，茂密的树冠还能够遮阳降温，为树干的根部挡住强烈的阳光，减少水分蒸发。

第二层呢，对整个大自然来说，树叶啊是地球之肺和动物的家。树叶通过光合作用释放的氧气是绝大多数生物生存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树叶就没有我们呼吸的空气。树叶还为鸟类、昆虫等小动物提供了筑巢、躲敌和休息的地方。你想想啊，小鸟在树枝之间跳来跳去，小虫子呢藏在叶子的背面，那都是树叶在当它们的家呀。下大雨的时候，树冠能够缓冲雨水对地面的冲刷，落叶呢还能够吸收水分，减少径流，防止水土流失。落叶掉在地上，慢慢分解变成了腐殖质，为土壤提供养分，滋养新的生命。所以说，树叶活着的时候做贡献，落了以后还在做贡献。

好，再来说第三层，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树叶呢更是帮了大忙。树叶能够净化空气，吸附灰尘，吸收二氧化硫等等有害气体，还能够分泌杀菌物质。树叶还能够调节气候，通过蒸腾作用增加空气湿度，吸收二氧化碳，帮助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树叶呢还能够提供资源，比如说茶叶、桑叶都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哈。橡胶、樟脑呢是重要的工业原料。树叶还有文化审美价值，春天的嫩绿，夏天浓绿，秋天金黄，冬天飘落，四季变化的夜色非常非常的美丽，也常常被写进诗词和画在画里。还有一些非常非常有趣的现象哈，有一些植物的叶子呢，为了适应环境会变成特殊的样子，比如说仙人掌的刺其实呢就是它的叶子，变成刺是为了减少水分蒸发，这样它才能够在沙漠里面活下来。豌豆的卷须也是叶子变的，用来攀爬。洋葱的鳞片同样是叶子变的，用来储存养分。所以呀，树叶呢不一定是扁扁的绿绿的，它还会变身呢。好了，那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呢就讲到这里啦。所以说下一次我们走在树下的时候，可以抬头看看那些叶子，它们不只是好看，它们还在悄悄工作，为植物、为动物、为地球，也为你做着好多好多的事情呢。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啦。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你有没有一个人做过一件事情呢？比如说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觉得孤单吗？脑筋急转弯，预防晕车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可以将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滋养滋养观察粉丝群，同信用于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同时呢还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欢迎大家积极互动。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滋养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滋养观察 APP，点击试听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搜索滋养，还可以关注掌上滋养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管 FM1035，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我们下个环节继续回来。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各自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5: 成长小天使。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给大家分享四件事儿，趁早教给孩子，他会一生受益。有一些事情呢，父母不教，孩子永远

天是不是有点累，我们可以为他做点什么。不只用年龄小哈、来当理由，懂事呢不是等来的，是慢慢的教出来的。一个能够感知别人情绪的孩子，将来人际关系不会差，因为他心里装着别人。第二件事，学会拒绝，也接受被拒绝。很多孩子不敢说不，怕说了别人就不跟他玩了。也有一些孩子呢，别人一拒绝就大哭大闹，觉得你怎么可以不顺着我。我们要教孩子两句话，一句是我不愿意，一句是没关系。不想分享玩具的时候可以好好说，我现在还想玩，等一会儿再给你。别人不想分享的时候也要接受，没关系，那等你玩好了再说。拒绝不是没礼貌，是学会尊重边界。一个既能守住自己的边界，又能尊重别人边界的孩子，长大之后呢，才不会在关系里受委屈，也不会强求别人。小宇宙呀小班，我要变得更简单。第三件事，教会孩子承担后果。孩子打翻了牛奶，您是一边念叨一边赶紧擦干净，还是递给他一块抹布说我们一起擦，下次啊记得两只手端。孩子跟同学吵架了，你是第一个冲上去替他摆平，还是引导他思想，哎，我哪里做的不对，我可以怎么道歉。做错了要道歉，自己收拾烂摊子，别总是替他摆平一切。过度庇佑养不出有责任感的孩子。一个从小知道我的行为我来负责的孩子，长大之后呢，才不会遇事就推卸就逃避。第四件事情，教会孩子正视失败。做不好很正常，失败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孩子觉得我失败了，我就不配被爱了。当孩子拼图拼不好，考试没考好，比赛输了的时候，比起一句你真棒，更重要的是让他知道我陪着你，接纳他的脆弱，允许他哭一会儿，然后轻轻地说没关系，我们再试一次。爸爸妈妈小时候也做得不太好过，比起你真棒，更要让他知道我陪着你。一个能够正视失败的孩子，才敢不断的尝试，才不会被一次跌倒就吓退一辈子。

所以说亲爱的大朋友们，这四件事情哈，感知情绪，学会拒绝，承担后果，正视失败。学校不教，但家庭可以教。您今天多教一分，明天呢他就多一分的铠甲。我们都不是完美的父母，但是只要你愿意时不时停下来想一想，今天有没有哪个瞬间我可以多教他一点，多陪他一下，那就足够了。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的成长小贴士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内容了哈。那再次的提醒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一个人去做过一些什么事情呢？啊，比如说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逛街，你会不会觉得孤独呢？另外，脑筋急转弯，预防晕车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

0: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1: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2: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3: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雁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我们很像，
4: 可我们又不一样。
5: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6: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1: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7: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6: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5: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8: 我也愿意。
1: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9: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最后环节啊，依然是先来解答一下脑筋急转弯。今天这个预防晕车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吃晕车药，贴晕车贴，还是上车就睡觉？可能各种奇奇怪怪的答案已经在你的脑海里面萦绕了。但是哈，正确的答案呢是不坐车，哈哈，没想到吧？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坐车车啊，不坐车当然就不会晕车啦，是不是又简单又好玩呢？我选的脑筋急转弯简直是太巧妙了啊，小朋友非常好玩。如果说大家也有一些比较好玩的脑筋急转弯的话，也是欢迎大家啊在我们的互动方式当中来给白灵姐姐留言，说不定呢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就会念出你的名字，这个脑筋急转弯就是你提供的。那我们来分享一下互动吧。你有没有一个人做过一件事情，

十月看花说，遇到老公之前单身26年，喜欢或者习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不喜欢看电影，谈不上孤独，但是呢不用迁就或者考虑别人，还是挺爽的。遇到老公之后，没有他我都不想出门了，因为没有人给我提包，导航很不习惯。你就是加了一个劳动力工具人，你把你老公当成了工具人。分开买，分开买，小心吃了你们一嘴狗粮，哼。好，月亮说一点都不孤单，而且呢我过了很多年这样的日子，虽然说我有老公，但是呢我不想迁就他，吃个饭巴巴巴，这个不好吃那个太贵，逛个街巴巴巴，唧唧歪歪，停车费劲了人多了，看个电影旁边打呼噜，我自己吃饭就点自己爱吃的，逛街骑个共享单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看电影想买点买几点的票就买几点的，好看就看完，不好看就中途离席，看电影的感想呢也不需要和谁交流，自己写一个小随笔就行了，孤单啥呀，那叫自由的滋味。这样也挺好的，但你老公连个工具人都不是，不够称职啊，至少人家十月看花的老公还能给自己提提包拎拎包，对不对？你老公只会打呼还抱怨，一起出去能，如果说遇到一个老是在旁边抱怨的人，你真的是很影响你的心情，很影响你的体验感，非常非常的扫兴。然后我出门之前我都会跟我老公约法三章，出去不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不然咱们就别出去，我就自己出去。女王很生气，小朋友快退后。桃之夭夭说，上初中的时候呢就一个人吃饭了，刚开始觉得确实很在意别人的看法，次数多了最后也没有什么感觉了，因为我把眼镜摘了就看不到别人的眼神了，近视眼，跟百灵姐一样是高度近视。一个人逛街很舒服呀，还想喝什么就去喝，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逛到几点就逛到几点，蛮自由的啊。一个人看电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家常便饭了，因为电影题材和个人时间的原因，平常都是一个人去，还行吧，并不觉得多么的孤单。其实很多事情自己去尝试之后呢，可能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样。对，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根本就不可怕，你尝试了之后你就知道有多爽了，从此以后你可能不想再跟别人一起出去了，因为享受到了一个人的自由自在，你就不想再有更多的人跟你约束你了，束缚你了。骆驼脖子说，一个人吃饭逛街看电影确实会产生孤独感，毕竟呢看到别人都是成双成对的，有说有笑的，更显得自己形单影只。但是哎，你看有转折了啊，我却很享受这种孤独感，因为我在全心全意的和自己待在一起，思考做事只随本愿，这样基本就不会有内耗，很轻松惬意。一个人吃饭可以只点自己喜欢吃的，看电影不用考虑别人喜不喜欢，逛街嘛不用跟人聊天，只是随意的走走也挺舒服的。所以一个人做这些会有令人期待的孤独感，但是呢不会觉得孤单。其实有时候这种孤独感也是一种享受，热闹惯了之后就是需要这样的一种自我空间。好，我们的这位燕台说，一个人吃饭我会觉得吃得很舒心很惬意，孤单从何说起？确实

一个人吃饭太爽了，想看手机就看手机。两个人吃饭的话，你还得考虑到你在那儿看手机会不会对别人不礼貌，对吧？万一别人想跟你摆个什么龙门阵，哎，你又在看手机。一个人吃饭，我想吃多慢就吃多慢，想吃多久就吃多久。一个人逛街，燕台说我从不逛街，我需要什么就直奔什么而去，目光明确啊，目标明确，没有什么多余的心情自怜。自怜怎么会有孤单一说呢？太洒脱了，太洒脱了。我觉得逛街这件事情我现在也不太爱逛街，我买东西也是，我就冲着我需要的东西就去买了。以前我还是挺喜欢逛的，但是我个人呢就觉得我没有什么太大太多的买时装的审美。我的审美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我开始穿汉服之后我才有审美的。其实之前我给自己买衣服真的很丑，我自己的衣服很奇怪，就买来买去总觉得不适合，然后呢又不好看，穿着好像也觉得不太适合自己。但是我的审美是从我开始爱上汉服之后才有了审美，我才知道什么是我觉得好看的。就以前我一直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喜欢的，就任何一件我都可以，但是任何一件呢也都不是那么的喜欢。哎，后面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还没有遇到我喜欢的。好的，那今天的童心语文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考试领会了奖状，你把虽未知缺口跨过我漂亮。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州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

0: 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统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充数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7: 我们看到呢，8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 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6: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7: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6: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8: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6: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7: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4: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9: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0: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11: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2: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3: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2: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13: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12: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4: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

0: 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1: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3: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2: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4: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2: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4: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5: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7: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6: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8: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9: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0: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9: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1: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2: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9: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3: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1: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5: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5: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15: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 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5: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17: What today represents...
12: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9: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5: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听见奋进的力量，
1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8: 听见国家的成长，
2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2: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8: 听见世界的回响，
2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8: 听见伟大的梦想，
2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19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
0: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5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0: 表示，俄愿意进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谈判，俄方愿在既定立场和框架内达成折中方案。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希望结束冲突，就调解乌克兰问题，俄方从未拒绝谈判。他表示，谈判中断的责任并不在俄方，如果相关方能够展现谈判意愿，俄方愿意参加双边或三方谈判。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改变过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保持不变。他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暂停特别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8月，银行结汇17090亿元人民币，受汇13800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2718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48486亿元人民币。记者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根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并结合天津实际，天津拟增加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情形，并于今天发布关于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通知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在天津持有住房的职工及其配偶，每年12月31号含当日前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3000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和环境影响的报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5号强调，如果伊朗方面所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雷扎伊表示，围绕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已经改变，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有谈判。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指示军法署研究并推进针对纪录片 NASA 及其参与者的法律程序，指责这部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罪行的纪录片严重失实，同时下令调查相关泄密情况。该片联合导演亚伯拉罕当天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强调该片严谨，并希望在以色列上映。体育方面，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将于10月19号到2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公布中国乒乓球队2026年亚锦赛参赛运动员名单。此刻提示，今天是9月15日，每年9月15日所在的一周是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是就要5克，也就是每人每天盐的建议摄入量。您知道吗？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增加1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这两天江西抚州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大院内金灿灿的稻谷铺了一地，几位村民正拿着木耙

0: 工人歇脚。那歇息的间隙呢，还顺带科普一下反诈、防火、交通安全常识，把群众难处在哪儿，工作就做到哪儿，落到了实处。其实这样的安心晒场呢，在全国已经多处生根。安徽黄山乌石派出所三任所长接力十年开放大院，带动周边公共场地纷纷加入。陕西西安六村堡派出所把庭院变成了专属晒凉场，院墙之间装下的不只是待晒的稻谷，更是群众实打实的极难筹盼。有人说晒凉并非派出所的本职，可是恰恰是这些分外之事最能拉近警民距离。如今的派出所早就已经不是办案的场所了，紧邻学校便开放大厅给等候家长的孩子，挨着社区呢，便把院子变成孩子的欢乐小天地。从封闭到主动开放，从按章办事到精准便民，这些空间向民生的每一次敞开，都是为民底色的彰显。让老百姓晒秋不是什么壮举，却用朴素的行动证明，把群众小事办实，把身边难事办好，就是对人民警察为人民最生动的注解。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不少人都关心啊，临床最新的诊疗技术、医用器械如何更快落地应用，让患者尽早享受医保福利呢？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带来的权威解读。
1: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2: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 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2: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

0: 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期、价格预立下照例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下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期、价格预立下申报资格等措施。
1: 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2: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2: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2: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的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1: 从先审批再定价到边研发边评估，这一小步前移呢，对重症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早一天用上新疗法，少花一笔冤枉钱。当然，预立项不是放水，更不是抄近道，关键啊还得看技术本身过不过硬。政府侧开了绿灯，那更是要把好质量关，让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成果跑得更快，走得更稳，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医学进步带来的红利。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文旅项目用地审批能不能更简便？闲置老厂房、林地空间又该怎样变身热门打卡地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制、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与监管效能5个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2种级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可探索进行组合供应，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老旧厂房等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用地更灵活、更多元、更高效，将为文旅产业提供怎样的新动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官方解读。
8: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

0: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 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
2: 让内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0: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分治、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城、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3: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手续，很容易造成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我们选取了片区内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3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地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地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
4: 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时光隧道高空连廊。在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65%产业加35%商业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产品的展示与测试，反哺产业创新。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与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ve house、 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夜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设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已经突破10万人次。
0: 向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2: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新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0: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空间支撑保障，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

0: 指明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
1: 从房车营地不用办建设用地手续，到温泉和土地打包出让，再到老厂房变身网红打卡地，这次政策的核心就一个字儿：活。用地更灵活，审批更简化，存量空间也能重新焕发生机。当然，放宽不等于放任，借旅游之名建别墅、搞房地产，这条红线依然碰不得。把该放的放到位，把该管的管住，文旅产业才能够真正轻装上阵。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5: 做人要有情义，
4: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还是文旅相关的话题，您有没有去过那种挂着4A 牌子进去却冷冷清清的景区？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和以往被动摘牌不同啊，这次清退工作当中呢，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为什么会出现景区挂牌空转的情况？景区清退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观察。
9: 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10: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9: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

0: 质量发展。
1: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示，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0: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2: 比如说4A 级记一下，它是每五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5A 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的一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0: 王群建议，景区在长效运营过程中，监管仅仅依靠几年一次的复核或者年度百分比的抽检远远不够。A 级景区提质整治还需借助数字手段，实现文旅产业、市场、游客都受益的多方共赢。
2: 现在的信息技术非常的发达，可以通过一些数字监管平台去实时的去接入景区的一些运营数据、游客的这个意见、设施的维护更新等等这样一些实时的数据，还可以通过年度的对比、季度的对比来实时的去判断景区的经营走向，而不是非要等到五年之后复核的情况下才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中间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差问题，对于资产的浪费、景区的一个形象、地区的形象，甚至是一些游客都可能都起到了一个误导的作用。
3: 从抢着挂牌到主动摘牌，这背后啊是文旅发展思路的转变。 A 级景区的牌子不该是挂在墙上的终身荣誉，而应该是游客脚下实打实的体验。安徽这次集中清退，给那些还在躺平的景区提个醒啊，光靠一张牌子吃老本，迟早要被市场淘汰。只有把心思花在服务上，把功夫下在运营上，才能够真正留住游客，也才对得起 A 级这块招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离职证明主要是证明劳动者和原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入职新单位、办理社保转移、申领失业金等都可能用到这张证明。发生劳动纠纷时，它也是重要证据。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离职时应当开具离职证明，拒开造成损失，劳动者可仲裁维权。可是如果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当中啊添加不实的负面评价，劳动者该怎么办呢？在上海工作的小柏选择打官司，起诉原单位侵害自己的名誉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近日通报此案的审判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带来这起以案说法。
5: 小柏2022年10月入职被告浩某教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担任新媒体运营专员。第二年9月，公司以他存在多项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在离职证明中罗列了他的违纪行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周恒介绍，
6: 具体包括长时间拨打私人电话、散布员工个人隐私、辱骂同事、肆意传播公司谣言、私自录制他人企业微信聊天记录，在。

0: 办公区域大吵大闹，长期玩手机，做与工作无关的事，不服从公司安排，还定性为性质恶劣，多次违反员工手册，造成严重违纪。公司就是以这些理由解除的劳动合同。
1: 本来取得离职证明是为了再找工作方便，但小柏得到的这份证明却直接给他求职，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困扰和阻碍。
0: 原告拿着这份离职证明，先后应聘多家单位，有三家公司都明确因为这些负面记录拒绝录用他。
1: 2023年9月，小柏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认为被告公司对原告的违纪行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不服，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接着，小柏就离职证明侵害自己名誉权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公司书面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0000元及律师费2000元。被告公司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但法院没有直接采信原告主张，而是全面审查此案的事实和证据。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西毅介绍，
2: 最核心的依据呢，是此前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在这个名誉权诉讼之前，双方的劳动争议已经经过了仲裁审查程序，用人单位都参与了这些过程。劳动仲裁委的裁决，还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定，都已经明确认定公司对其主张的各项违纪事实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1: 除此之外，原告也提交了完整的证据链，包括劳动合同、离职证明原件、仲裁裁决书、民事裁定书、三家用人单位出具的不予录用通知、社保缴费记录、律师费发票等等。
2: 这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既证明了离职证明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也证明了这些不实的内容已经实际产生了损害后果。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公司的行为具有违法性，主观过错明显。西毅说，
2: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离职证明的法定功能呢，是客观记载劳动合同的期限、解除或终止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这些基本的信息，目的是方便劳动者再就业、办理社保手续。法律并没有赋予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中对劳动者的品行、职业操守、工作表现进行主观的评价。本案中，公司在离职证明里写的这些负面的内容已经被生效文书认定为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属于不实的贬损性的评价，相当于滥用了用工权，超出了法定边界，主观过错是非常明显的。
1: 有人可能会觉得离职证明只给特定的新单位看，传播范围小，不算损害名誉，但法院认为原告确实存在名誉受损的事实。
2: 求职市场本身就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的职业声誉是其社会评价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案中，原告拿着这份求职证明，接二连三的被单位拒绝，这不是主观的感受，而是有书面证据证明的客观的社会评价降低，完全符合名誉侵权中社会评价降低的这么一个核心要件。
1: 法院还认为，从被告公司出具不实离职证明到原告求职被拒，不实评价和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法院认定，被告公司的行为对原告构成名誉权侵害，一审判决被告书面赔礼道歉，支付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律师费2000元，判决已生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孙勇建议，用人单位要厘清离职证明的法律边界，不要滥用评价权。
3: 用人单位一定要明确，离职证明是法定的人事凭证，不是企业使用最后管理权的工具，更不能用来报复离职员工。它的内容是有法定范围的，应当仅限于客观记载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不要随意添加对员工的主观负面评价，尤其是不能把未经核实甚至已经被法定程序否定的所谓违纪事实写进去。如果员工在职期间确实存在违纪行为，应当在劳动关系程序期间按照规章制度依规处理，做好证据固定，而不是等劳动关系结束后再通过离职证明这种法律文书去做超出管理范畴的负面评价。规范用工管理，尊重劳动者的人格权，既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也能从源头上减少这类纠纷。
1: 孙勇建议，劳动者离职的时候拿到离职证明，要及时核对内容，如果发现有不实的贬损性记载，第一时间向单位提出异议，留存好沟通的证据。
3: 如果因为这类不实证明求职受阻，一定要保存好用人单位的记录通知、沟通记录等材料，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关键证据。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先和单位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劳动仲裁、民事诉讼等合法途径主张权利。法律会为劳动者的合法权

诚意撑腰。一张离职证明连着劳动者的再就业路，也考验着用人单位的法治意识。这起案件的判决呢，不仅为小柏讨回了公道，也给所有用工单位划出了清晰的行为边界。离职不是终点，更不该成为矛盾的起点。只有双方都守住法律底线，尊重彼此权益，才能够让人才流动更顺畅，让职场环境更清朗。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英国维系数百年的联合体制正面临考验。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了解，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卡迪夫会晤反映出英国政坛存在哪些深层问题？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发回的观察。
3: 如果把这次卡迪夫会晤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脱欧十年之后，英国正同时面临两方面的压力。对内，英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认同发展差距在不断的扩大；对外，英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英国的内忧与外患应该说是相互叠加的。在今年5月份英国地方选举之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三个构成地区呢，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主张更大的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的这种变化，但至少说明了围绕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去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的地区问题演变成了一个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这种裂痕也延伸到了英国的主体部分，英格兰的内部。英格兰长期的南北发展失衡，促使勃拉姆新政府在曼彻斯特设立了北方唐宁街10号。那么这也反映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版图的进一步的分化。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呢，二战之后，英国一度是依赖三个支点来维持大国地位。那么第一个呢，是与欧洲保持紧密的经济联系；第二点呢，是依靠英美特殊的关系发挥全球的影响力；第三点呢，是英国依托英联邦和海外领地来维持全球的军事和文化的存在感。但是今天这三个支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
2: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而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时间与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的时间高度重叠，这是否是一种巧合？英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政治压力？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解读。
4: 在此前，美国政府就已经用比较间接的方式表

0: 过对苏格兰地方啊谋求独立啊进行公投，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我想在面对国内即将举行中期选举，美国政府要以此进一步去证明他对英国内政仍然有影响力。他对于北爱地方独立公投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他在爱尔兰的访问不无关联，当然同时也表明特朗普尤其是第二任期以来正在不断的在政治上加大对他的盟友包括英国在内进行内政上的干预的这样一些政治操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政府在第一时间首先表达了政治上的反对，除了政治上做出反应之外，我想英国政府方面还会尽量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给三个地方寻求独立公投制造实质上的障碍。从英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通过政治还是法律的手段，英国中央政府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接下来还要看伯纳姆政府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重新的分权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革方向，和如何处理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不断上升的地方分离甚至独立的倾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动摇伯纳姆政府好不容易提出的要通过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改革来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找到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政治思路。我想接下来这会是对英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而且艰巨的考验。
1: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如今却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挑战，对英国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恐怕不是如何继续影响世界，而是如何避免自己先从内部松散。卡迪夫会晤可以看作是英国内部分裂的缩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仍在继续。从长远看，如何平衡好这种微妙的权力关系，将影响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是不是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前方一辆车不紧不慢地压着速度，后车呢，一辆接一辆无奈地变道急刹鸣笛，甚至还有因为这类明显低于限速的龟速车引发的各类道路交通事故。评论区里几乎是一边倒的声讨啊，这不是安全，这是移动路障，这种人怎么拿到的驾照？一辆慢吞吞的车为什么能够激起如此强烈的集体情绪呢？就在前不久，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引发全网讨论的案例。一辆机动车在城市主路短短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经查，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刷手机，人为拖慢了整条车道的节奏，最终受到处罚。有人叫好，也有人疑惑，开慢一点有错吗？这背后藏着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认知误区，慢就一定等于安全吗？一辆低速车究竟会对整条道路的通行效率和安全造成多大的影响？面对这类隐形违法，执法又该如何拿捏力度和温度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最近社交平台上龟速车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可以说是居高不下啊，网友呢声讨声是一浪高过一浪，怎么解读这样的情绪？就是它折射出当前道路通行当中哪些长期被忽视的一些痛点。
3: 那么这种集体情绪的爆发，我们可以从心理、交通行为、交通心理上来进行解读，也可以从客观的速度差，有速度的差异性所引发的实际的后果上来进行解读。我们知道某个个体的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从个人开慢车、个人看手机、个人的这样一种行为上来讲的话呢，它实现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对于集体理性来讲的话呢，是希望大家都保持比较稳定的速度，要照顾周围群体的利益的，这种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那么如果一个人只从自己个人理性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呢，那么他个人成本就会跟咱们所说的社会成本之间产生巨大的差异，那个人的一个所谓的个人的利益的理性化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负外部性，也就是说会给社会群体带来重大的显著的社会外部成本，就会引起社会公众对于这样的一个受损的一个社会的现象的一个替代性受害体验以及相对剥夺感的一种体验，就是说我们会感觉到社会公共的有良好社会效果的秩序实际上是被破坏了，那么就会产生出社会群体的心理上的愤怒，那导致集体情绪的爆发。

0: 这是从交通行为心理上来解读的。那么从我们所说的交通流量、交通的基本的科学规律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速度差会引起巨大的交通动态协同的效率损失问题。如果说一个驾驶员只盯着自身的车自身速度，而忽略整体车流的整体速度的匹配，那么就会导致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就拥堵的情况的急剧上涨。就是说拥堵一大片，那么前面的话呢，反倒是一片空旷的，完全道路没有拥堵的情况的出现。根据数据显示，当车辆与车流的速度差达到32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事故概率会提升16倍及其以上。那么就会使得我们不仅交通出现局部的拥堵的情况，同时也使得前后方的车辆以及这龟速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性系数也会提高。这就是一个客观的速度差所引发的交通动态协同系统的效率损失和公平损失，就会引发集体情绪的爆发。它体现出我们长期被忽视的一些重要的交通出行的痛点，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对于交通速度差所引发的效率损失和交通风险的水平处于一种低估状态，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交通系统上的一个反差。同时它也表明啊，我们在以往的在没有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的情况下，龟速乱象，也是分心驾驶呀、打手机呀、接电话呀，导致的交通违规行为的一个体现。对这样一种行为，隐蔽性强，取证难度也比较大。那么随着咱们技术的进步的话呢，使得我们对这种行为有了一个进行良好治理的一个空间。就说明我们对交通的这种公共属性、交通的秩序、交通的行为、交通的文明这个问题的话，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一个建设完善的过程当中。
1: 现在还有不少驾驶人很根深蒂固地认为啊，开得越慢就越安全，为什么不是这样？
0: 这一认识误区的根源就在于说，我们个人理性、个人的效益最大化，它对于集体理性、对于社会总体的效率、效益来讲的话呢，它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只有整个交通系统的车流相对来讲速度比较适速、适宜的速度，那么相差的速度不是很大，并且它的距离相对适中的情况下，它的效率和安全性水平是最高的。从个人个体理性来考虑问题，就会导致巨大的差异性，甚至会引起我们整个交通系统的一个紊乱。这都是说我们一味求慢所引发的系统性的问题和系统性的效率的降低，就会非常的明显。根据咱们交通系统当中的所罗门 U 型曲线，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如果说我们速度相差的越大，那么它发生概率的风险呢，就会急剧上涨。只有当它的车速呢比较接近于车流平均速度的时候呢，事故的风险在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和低水平的一种体现。龟速车它会形成我们交通上的移动瓶颈，就是在特定的一个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就会出现大量车的拥堵的情况。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那道路的通行能力就会下降15%。这个从一个极个别车辆来讲的话，他绝对想不到会引起这么大15%以上的这个通行能力的下降。所以从交通科学理论上来讲的话，包括所罗门 U 型曲线来看的话呢，以及交通的移动瓶颈理论来看，那么我们说一味的求快、一味的求慢，都不是交通流量、交通速度、交通效率、交通安全的标志，只有适当的速度、系统的有效的流动和移动，才会引起整个交通系统、交通车流的快速、有效、安全的情况的出现。从咱们国家来看的话，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在高速上来讲，你低于最低的限速，就会被处分记3分，罚款200元，这是全国相对比较通用的一种基本的处罚情况。
1: 我们看到成都等地呢，开始用智慧系统捕捉被超车频次来治理龟速车，这是一种技术驱动的精细化的执法啊，又精准又高效。但可能也有网友担心啊，就是我们怎么避免一刀切？就是在区分客观低速和主观占道，我们拿捏这个执法力度和执法温度方面啊，你觉得这个治理原则应该是什么样的？
0: 那么关键的治理原则的话，一定首先是要人性化。对于龟速车的情况的出现，我们一定要采取预警优先，教育在前，经过不断的反复警示提示之后，处罚才是一个最后的一种手段和措施。也就是说呢，我们预警提醒，通过短信推送啊，通过 LED 的屏的显示啊，要驾驶员保持合理的车速，并且呢反复的进行警示，那对于初始的情况下并不予以罚分和罚款的处罚，只有在最后的多次进行触犯法规律法规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处罚，启动咱们的处罚程序，这就是咱们交通的人性和交通的这样的一种严肃性的一种平衡的体现。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要特别厘清这种客观的困境与主观的过错，它是不一样的哈，就是避免一刀切。也就是说，由于主观上的主观低速，也就是说当事人在路况畅通啊，没有外部障碍的情况下，驾驶人员分心的刷手机啊，刻意的低速啊，占用快车道啊等等这样的一种违规的行为来讲的话，人为制造巨大的速度差，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具有扰乱我们车流秩序的这样一种行为特征的。在我们有确切的证据，有相应的补充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个龟速车车辆的车主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罚，但仍然是建立在先警示后处罚的基础之上。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对客观的低速啊，应当包容不予处罚，包括由于车辆的故障啊、油量不足呀、这种雨雪雾等恶劣的天气呀、包括新手的紧张等等各种情况产生这种低速的情况，我们都要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教育、更多的引导的这种措施的出现。无论智慧系统多么的智能，多么的高技术，那么它仍然是工具，我们人是我们最终的关怀的对象，也是我们裁决的依据，也就是说要经过人工复核，并且对于个人的隐私、个人的基本信息不可以泄露啊，如果泄露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那确保呢，我们是针对车辆和车主的这样的一次违规行为的一个教育警示处罚的一个措施，避免引起更大范围的信息泄露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因为交通我们是要进行精细化执法的，也要进行人性化执法的，也是要根据动机、主观、客观的原因来进行综合判断的一个过程。我们进一步的说明的话，从国外的经验上来看的话呢，对于龟速车的治理来讲的话，有无故低速阻碍车流的情况也可以看得到，那么他们对于无故低速占用快车道阻碍车流的情况是有相应的处罚和治理的手段的。对于咱们车辆的故障啊、雨雪呀、新手啊、交通拥堵等情况都是予以相应的豁免的，和我们国内的治理逻辑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以德国为例的话呢，没有全国统一的最低限速，但妨碍交通可以处罚，也就是说没有事故的无故低速甚至可以处罚20欧元的罚款，那么如果因为低速造成交通事故的话，那驾驶员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那当然对于极端天气等原因导致并不予以处罚。从国际上来看的话，都是有相应的对低速龟速车的处罚措施的，当然对于特殊情况就非主观的因素那么也给予相应的豁免，也给予一定的司法的救济，你可以进行申诉。
1: 我们从治理龟速车看开去啊，如果要真正的提升城市道路整体通行的效率，培育一个文明的交通生态啊，除了惩戒执法，我们还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哪些系统性的长期努力呢？
0: 还需要在制度设计啊、公共教育和基础设施层面上做一些系统性的长期的努力。从硬件技术实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需要优化道路设计，优化车道的功能设计，那么减少车道错位带来的龟速冲突。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合理的进行城市道路的功能的划分，避免低速车长期占用快车道，那么优化车道功能，明确快车道、慢车道的功能定位，并且有明确的交通标识以及限速标识，来让驾驶员清晰知道通行的要求、速度要求。包括我们优化智慧交通设施，动态化的车流监测，把这个现代化的交通信息系统、现代化的人工智能的手段来实时的进行提示、实时的进行监控，这也是在基础设施和移动信息监控层面上来有效的优化道路的设计和道路的运行的状况。 在制度设计方面的话呢，我们目前相应的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对于这样的龟速啊违规行为其实是有相应的处罚措施的。那么我们也要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规则体系，对于低速所引起的交通的后果，包括引起的车辆的超过它通行的数量，以及引起的交通拥堵的情况进行客观的判断和判别，同时也对它的客观主观因素适当的进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鉴定，同时也给予一定的人工的负荷，这样的话呢，进行分级、分类别的进行一种治理，避免一刀切。这也是我们先预警、先警告、先警示，最后再进行处罚的，就是教育优先啊，惩戒为辅的这种方式。这制度体系的话呢，也需要不断的细化和完善。那最后一个方面的话，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交通文化、交通行为的养成问题，就公众通过自我教育、通过社会的教育、通过咱们这次啊，包括这引起的社会的情绪的体现、集体情绪的爆发，其实都是一种不断的使得我们社会规则不断形成和稳固的过程，通过。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信建设西南区域事业部副总经理、资阳临空经济区项目部总经理赵文龙，用8年多的时间，把工程建设者的人生价值深深镌刻进新城的肌理，也把自己彻底融进了资阳的烟火日常里。接下来，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有种浪漫，是把沉寂原野变成繁华一城。
3: 每一条路，每一栋建筑，闭上眼睛都心中有数。
2: 有种告白，是将百年工程作为最深情承诺。
3: 我想把这工程做成百年工程，精品工程。
2: 中信建设西南区域事业部副总经理、资阳临空经济区项目部总经理赵文龙，用8年多时间，把工程建设者的人生价值刻进新城肌理，也把自己融进了资阳的烟火。
4: 赵总，您好，您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访问您。
5: 好，欢迎您到来，我们一起参观。
4: 好的，好的，好的。
5: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简介，你看这个经营战略是以投资、融资。
2: 2018年元旦，已从事工程建设工作10多年的赵文龙，受中信建设总部委派，调往资阳，推动资阳临空产业新城项目建设。
3: 我的主要的工作范围呢，前期就是设计加施工这一块，那首批项目的5条道路。加上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孵化中心，啊，二期项目的主要施工道路，还有一些配套的一些设施。
2: 初到资阳，面对全国最大的城镇综合开发类 PPP 项目，赵文龙充满期待。但彼时的临空经济区近乎处女地，白纸作画，挑战巨大。
3: 建一座新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也没有相应的这个类似经验，因为当时我们施工的大部分都是这种纯 EPC 项目，就这种三 P 类的，这种投资类的项目，我们接触的还是比较少的。
4: 那么工作启动之后，您面临到的最具体的困难是什么？
3: 就是说项目推进，4大要素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图、钱、地、人。
2: 各项要素尚待配齐，白纸上的第一笔该如何落下？赵文龙选择了一方面带队踏勘，一方面主抓管控体系建设。
3: 因为项目太大了，我就想着用制度来管人，这样能保证我项目尽快动起来，而且是这个有顺序的啊，标准的动起来。
2: 2018年7月19日，资阳临空经济区项目正式动土。虽前期筹备扎实，但资阳软弱地质与高填方带来的沉降风险仍是严峻考验。
3: 咱们这边软弱地基还是比较多的，就是两山夹隘沟中间有冲积的地带，但是这些沉积的土啊，这个压实程度不够，同时还有高填方这一块，是吧？整个的沉降如果不能科学实组织实施的话，后续的质量问题就会层出不穷。
2: 资阳临空经济区的地质状态就像一块没有揉匀的面团，干湿不均，结构不稳。对此，赵文龙团队除了邀请专家深入论证施工预案，还进行了反复试验，最终总结出一套针对软弱地基的有效处置办法。
3: 下面的该做打桩的打桩，该换填换填，而上面呢进行一个充分的这个冲击碾压，然后带有足够的沉降时间，合理的哈，这个已经保证工期的情况下，把我们这些工艺做好。
2: 传音成都美院临空经济区校区外的资州大道，是典型的在软弱地基上修筑起来的道路，在经过重型工程车辆高强度使用多年后，仍然没有一点变形，这让赵文龙感到十分骄傲。此外，钢箱梁吊装精度以毫米计的跨雁西湖大桥成功施工，也让他心生自豪。
3: 它是一种钢结构桥，所以说这种吊装，第一个它吨位沉，第二个就是拼装的精度要求高，这个桥完成了以后，我们获得了一个中国钢结构金奖。
2: 八年多的时间里，赵文龙团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目前其负责建设的凌空产业新城主干路网已然成型，直路支网加快推进，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等配套基本完成，多个工程项目获中国钢结构金奖、天府杯金奖等荣誉，为产业落地打下良好基础。
4: 现在看到这片由自己深度参与建设起来的这个凌空新城，现在心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感触？
3: 哎，还是非常有感触的啊！一个人一生过程中能完成的项目是屈指可数的，而且我到资阳来已经八年，第九个年头了。我陪伴这个凌空项目的成长，就像陪伴我孩子成长一样，我就感觉就每一条路、每一栋建筑，闭上眼睛都心中有数，历历在目。我能一生当中能说得出口的，非常有成就感，这么一个事情。
4: 听您在讲述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是感受到了什么是咱们工程人自己的浪漫。
2: 总结在资阳的经历，赵文龙选择用值得二字概括。他说，这份值得源于资阳良好的创业环境，更源于他人生价值与这座城市的深度融合。
3: 我干了一个全国最大的三品类项目，我能有这个机会，我感觉非常荣幸，而且我把这个项目做好了，就是非常有价值。
2: 如今赵文龙与资阳的羁绊早已随着一条条大

0: 我想把这个工程做成百年工程，精品工程，也是我对咱们晋江人民的一个告白。
1: 9月15号，成都美术学院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在资阳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成都美术学院院长蔡光杰出席典礼并致辞，成都美术学院党委书记牟文虎出席典礼。
2: 严磊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新生表示热烈欢迎，向全校教职工致以诚挚敬意。他寄语莘莘学子要把立志争第一、敢于创一流作为求学路上的不变追求，在专业锤炼上勇争第一，苦练专业技能，精进艺术造诣，让争先创优成为成美学子的鲜明底色。在艺术探索上勇争第一，深挖巴蜀文化资阳底蕴的独特美学价值，讲好时代故事、四川故事、资阳故事，彰显新一代艺术学子的精神风貌。在学以致用上勇争第一，把艺术理想、创作追求融入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让艺术更好服务社会、赋能时代。资阳将全力支持成都美术学院高质量发展，为学校育才、学生成长搭平台、创条件，推动市校合作取得更大成果。蔡光杰在致辞中向全体新同学表示热烈欢迎，向学生家长致以崇高敬意。他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最终也要回归生活。希望全体同学扎根生活，感受真实，既从田野大地与历史文化中汲取创作养分，也善用各类平台充分展示自我。要守正创新，敢于突破，积极拥抱新技术，让艺术独特的感知、体验与情感表达为科技注入人文温度。要胸怀家国，放眼世界，通过作品讲好四川故事，传播中国精神。要永葆初心，涵养人格，努力成为德艺双馨的成美人，带着所学与热爱奔赴艺术与人生的下一场山海。典礼现场，教师代表、在校生代表和新生代表分别做了发言，举行了新生入学宣誓仪式和校牌佩戴仪式。随后，牟文虎为新生讲授开学第一课。成都美术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贺阳主持典礼，市领导唐中柱、李红军、罗道坤、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典礼。
3: 9月23号至10月7号，我市雁江区将推出系列双节主题活动，以文艺展演、民俗互动、商圈促销、农特产品展销等为载体，推动文化惠民与激活消费双向赋能。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以蓄势待发，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前方记者提前探访活动现场。
4: 我们现在就在雁江中秋国庆活动主会场之一的盛高广场。
5: 9月23日至10月7号呢，雁江区将推出系列双节主题活动，以文艺展演、民俗互动、商圈促销、农特产品展销为载体，推动文化惠民与激活消费双向赋能。
4: 广场作为主会场，将迎来省级乐享天府公益巡演、四川省曲艺研究院曲艺音乐会，把高品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5: 没错，那重头戏呢，就是万人赏月送中秋。
6: 围绕诗韵中秋、全民同乐主题，不仅有歌舞、诗词诵读，还设置趣味诗词闯关，嫦娥、百花仙子、西游人物古风巡游轮番出场，
5: 氛围感拉满，期待大家前来打卡出片。精彩可不止主会场，雁江还将举办第二届沉思于川剧资阳河票友会，集结 3D 戏曲名家和爱好者，沉浸式感受川剧非遗魅力。第18届农村文艺调研、好歌大家唱等惠民演出也将陆续上演，节目由本土群众自编自演，满满的雁江烟火气息。
6: 那活动期间都有哪些游玩消费福利呢？
5: 这些我们可都安排上了，我们有大额满减消费券、直播带货、商家让利、农特产品展销同步上线。
6: 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看演出、逛集市、
5: 购特产，一站式体验。资阳是个好地方，蜀人原乡等您来，欢迎广大市民游客来到雁江，共度欢乐佳节。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近日市市场监管部门组织执法人员和抽样检测人员

0: 进入大型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节令食品安全专项抽检工作，守护群众节日食品安全。
1: 本次专项抽检聚焦节日热销食品品类，重点对月饼、生鲜肉类等群众消费量大的节令食品开展抽样检测。执法人员严格检查了食品进货渠道、产品标签标识等问题，抽样人员严格按照程序进行样品采集、封存等工作，整个过程公开透明、严谨规范。节前，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持续深入重点区域和场所开展监督抽检，同步推进食品安全你点我检专项活动，由市民投票决定抽检品种和场所，让监管更贴近群众的日常关切。今年全市已有76032人次参与点选，参与总量位居全省前列。
2: 近日，好运未来科学守护孕产康育全周期科普嘉年华在万达广场开展。本次活动由市科学技术协会、市中心医院联合主办，集结产科、妇科、新生儿科、儿科多学科医护团队，面向备孕家庭、孕产妇及新手父母提供沉浸式实操化孕产科普服务，切实打通妇幼健康科普服务最后一公里。活动设置六大专区，涵盖胎心监护体验、盆底康复模拟、新生儿照护实训等互动项目，通过专家面对面答疑、实操技能教学、趣味闯关集章等形式，医护人员现场讲解备孕、产检、孕期营养、分娩阵痛、产后康复等专业知识，手把手指导市民掌握新生儿沐浴、抚触、母乳喂养等实用技能，让专业医疗知识通俗易懂、可学可会。下一步，资阳市科协与市中心医院将持续丰富妇幼科普内容、创新活动形式，进一步推送科学专业的孕产健康知识，把科学健康育儿理念送入千家万户。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2: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4: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自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0: 年龄
1: 六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秋意渐浓，正是吃带鱼的好时候。其实在各种常见的水产品当中，带鱼呢以其独特的形态和亲民的价格，真的是稳坐哈国民海鲜的宝座。而且我觉得这个带鱼长得还特别的好看哈，荧光闪闪的，身形如刀，而且它的刺比较的少，肉呢还比较的多，真的是肉质鲜美。其实说到看似平常的海鲜哈，那它呢也是水产品的一个性价比之王。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带鱼值得吃的营养，以及呢使用的一些建议。对于不擅长挑鱼刺的人来说，带鱼呢绝对是餐桌上的福音，因为它肉嫩体肥，味道鲜美，最关键的是它除了中间一根非常明显的猪刺以外，鱼身几乎上是没得它这个小刺的，吃起来呢也更加的轻松。我呢就不咋喜欢就是吃鱼刺比较多的鱼，刚好呢我也很喜欢吃带鱼哈，尤其呢是香煎带鱼。我们日常在市场上见到的并使用的这个带鱼呢，主要就是生活在广阔海洋当中的带鱼。很多人呢就可能好奇说，为什么市场上看来从来看不到新鲜的鲜活的带鱼呢？这是因为带鱼对水压敏感，然后捕捞上岸呢它就是死的了，就没有办法商品化养殖，也就看不到活带鱼了。平时呢还是推荐大家吃带鱼的时候哈，不仅仅是因为它使用方便，更是因为它的营养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性价比呢就比较的高。然后我们去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超市里面哈，像那个冰冻柜里面来往往呢会有这个它带鱼哈。它主要的营养呢就是高蛋白低脂肪，比如说我们要减重的朋友，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那还有呢就是低胆固醇包括呢像它这个 DHA 呢也是比较的突出嘞。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它的补钙也是非常的不错，因为带鱼的钙含量呢也很惊人。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有丰富的钾和硒，稳住我们的血压，然后维持机体的健康。说到这个，因为这个带鱼它的嘌呤呢是稍微有点高的，然后尽管这个带鱼的营养很丰富，但并非人人都适合。对于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来说，带鱼呢属于需要严格限制的高嘌呤的一个食物。

即便如此，痛风患者并非与这道美味哈、彻底的无缘。其实呢，我们如果说要吃带鱼的话，优选水煮哈，就是你不要喝汤，只吃肉。在缓解期间，如果说实在想吃的话，建议采用水煮的一个方式，并且呢只吃鱼肉不喝鱼汤，然后严格的去控制使用量。好，那还有呢，就是冷冻也能降低这个嘌呤嘞。从选购到吃，我们有哪些小知识？就比如说我们如何去挑选一条好的带鱼。市面上带鱼呢多为冷冻品，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第一个的话就是去正规的商场去购买，第二呢就是注意闻一闻是否有一些异味。新鲜的带鱼它是有明显的海腥味的，但是没有腐臭等异味。那如何去腥呢？其实说到这个带鱼的腥味，主要就是来源于它本身表面的银白色物质、粘液以及腹腔内的黑膜。腥味物质呢，主要是氧化三甲胺和一些挥发性化合物。那去除腥味，我们有两个步骤。第一个的话就是彻底的处理并且清洗，就是你要刮去鱼表面的它这个银脂粘液。这一层这个银白色的物质哈，并非鱼鳞，而是一层由特殊脂肪形成的银脂。像这一层的话，这层物质的话，它的腥味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如果说想尽可能的去除腥味，还是把它刮掉就可以了。那其次呢，就是撕掉腹腔内的黑膜。这也是腥味的主要来源。好，最后呢，我们可以巧用一些香料来腌制，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酒，或者说是酸性的五子香料来降低腥味。我们可以用料酒、醋、柠檬汁或者说是生姜，还有葱段来进行腌制15到30分钟，可以有效的去除大部分的腥味。然后健康的一些烹饪的建议哈，像干炸带鱼呢，虽然说香酥可口，却是不推荐的一些吃法。因为传统的油炸呢，不仅会引入一些大量的油脂，增加热量，还会破坏它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那如果说你实在是想吃这个油炸带鱼的风味，然后建议使用空气炸锅，190度，24分钟。首选的烹调的一个方式就是清蒸或者说是水煮，这两种低温烹饪方式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带鱼的营养成分，有利于控制热量，同时能有效的降低嘌呤含量，是比较健康的一个吃法。虽然说这个带鱼哈，它刺儿少肉多，营养丰富，价格呢也很亲民，是当之无愧的鱼中的性价比之王。然后它不仅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绝佳来源，更是补充 DHN 的平价选择。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的话，也要尽可能的去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

0: 萌萌，
1: 年龄
2: 六十岁，
1: 症状
3: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FM 103.5，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7: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7: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7: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一零三点五。
0: 听风吹过树梢，
8: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0: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7: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 FM 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0: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7: FM 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8: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3: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对于现代人来说，咖啡呢已经逐渐成为了流行的饮品。然后很多上班的朋友来说哈，哎，几乎每天一杯。但是哈，有几类朋友最好不要去喝咖啡。那第一个的话就是睡眠不好的朋友，因为咖啡当中呢，它是含有较高的咖啡因，具有一定的提神效果。但是，如果说你本来睡眠就不好，那就不要再喝了，不然的话你更睡不好。不同人群对于咖啡的一个耐受程度的话，它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对于本身就睡眠不好，存在失眠、睡眠障碍的人群来说，还是尽量少喝或者说是不喝咖啡。然后第二呢，就是心律失常的人群哈，也尽量不要去喝咖啡了。虽然说喝咖啡以后心跳加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仍然还是需要重视，特别是对于本身就有心律失常的人来说哈，尽量不要去喝咖啡。那就是有胃病的人群啊，也不要去喝，因为咖啡的话，它会刺激胃肠道，使这个胃酸的分泌增多。这对于胃功能正常人来说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对于本身就有胃病，比如说患有胃溃疡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人群，经常或者说是过量饮用咖啡的话，可能会导致恶心、呕吐、胃反酸呐、烧心呐等等症状。所以如果说你胃不好的话，尽量不要去喝咖啡。那以及呢，就是肠易激综合症患者，哎，也尽量不要去喝。还有就是骨质疏松的人群哈，也不要喝。因为咖啡当中呢，它是有咖啡因，还有鞣酸等成分啊，确实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还有呢，就是青光眼患者的朋友哈，也是尽量不要去喝咖啡。嗯，除此之外呢，就是儿童还有青少年，哎，也尽量不要去喝。包括呢，像孕妈妈，还有就是哺乳期的朋友的话，也尽量不要去喝咖啡。

0: 6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生命在于运动，科学运动是促进健康、预防疾病的重要手段。但是对于运动哈，很多人呢会存在一些误区，那只有避开这些误区，才能动得健康。比如说，像运动必须连续30分钟以上才有效，短时间运动等于白练，哎，这一个误区哈。那只要我们的身体活动起来，能量消耗就已经开始了，并非到了某一刻哈，然后开关才会打开，关键在于积累。哪怕说每天你只运动5分钟，只要频率足够，强度达标，对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控制血糖和管理体重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摒弃哈，就时常的一个执念，拥抱积累的一个思维，不必纠结于单次运动时间是否超过30分钟，关注每天总的一个运动时间和能量消耗就可以了。误区二，随便移动就算锻炼，不用考虑强度吗？有的朋友呢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认为只要动了就是好了，无论是伸个懒腰还是转几下脖子，都算是碎片化的运动。其实这种认知呢会大大的降低运动的效率。真正的运动啊，需要达到一定的生理刺激，这样的话才能产生适应性改变。正确的一个做法就日常走动还有做家务属于身体的活动，想要获得心肺功能和力量方面的一些收益，哎，需要让运动达到微喘但能说话的中等强度，或者说好大口的喘气说不出完整的句子的高强度。误区三，只追求次数忽略全天总运动量。有朋友说，哎，我今天动了8次。有的人呢热衷于记录运动的次数，但是每次可能只是站起来走了几步。运动效果取决于总负荷啊，也就是频率乘以时长乘以强度。如果说每次都是蜻蜓点水，即便次数再多，对于健康的增益的话也是有限的啊。所以的话，我们量化。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每日的一个目标，可以借助智能手表或者说是手机的应用软件设定每天的一个步数，比如说8000步到10000步，然后中等强度活动的一个时长，比如说累计30分钟，或者说是能量消耗的一个目标。那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动作哈，随心所欲，盲目的跟着短视频健身。很多视频当中的一些健身的动作不标准，缺乏科学的依据，盲目的去模仿，轻则无妨，重则的话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损伤。然后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啊，还有柔韧性以及力量的一个基础也是不同的，适合别人的运动未必适合自己啊。所以正确的一个做法，我们要选择经过验证的一个基础动作。哎，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俯卧撑、平板支撑啊，或者说是开合跳啊等等。那优先保证哈动作质量，宁骚勿懒嘛。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咨询一下专业的人士。再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忽视了环境与装备的安全。比如说，在办公室利用椅子边缘做臀屈伸，可能因为这个椅子滑动而摔倒等等。你比如说，在这个楼梯间冲刺跑，可能会踩空啊、跌倒啊等等哈。穿着拖鞋做这个深蹲，容易失去平衡。然后正确的一个做法就是选择安全的环境和合适的装备，办公室区域保持地面干燥无杂物穿防滑支撑良好的运动鞋，使用稳固的支撑物辅助运动。然后如果说是晚上户外活动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早明。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

0: 地方。
1: 下雨了，下雨了，我把薯片各种都扎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

0: 采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2: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3: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4: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家好，我是10035报时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 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信建设西南区域事业部副总经理、资阳临空经济区项目部总经理赵文龙，用8年多的时间，把工程建设者的人生价值深深镌刻进新城的肌理，也把自己彻底融进了资阳的烟火日常里。接下来，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有种浪漫，是把沉寂原野变成繁华一城。
3: 每一条路，每一栋建筑，闭上眼睛都心中有数。
2: 有种告白，是将百年工程作为最深情承诺。
3: 我想把这工程做成百年工程，精品工程。
2: 中信建设西南区域事业部副总经理、资阳临空经济区项目部总经理赵文龙，用8年多时间，把工程建设者的人生价值刻进新城肌理，也把自己融进了资阳的烟火。
4: 赵总，您好，您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访问您。
5: 啊，欢迎您到来，我们一起参观。
4: 好的，好的，好的。
5: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简介，你看这个经营战略是以投资融资。
2: 2018年元旦，已从事工程建设工作10多年的赵文龙，受中信建设总部委派，调往资阳，推动资阳临空产业新城项目建设。
3: 我的主要的工作范围呢，前期就是设计加施工这一块，那首期项目的5条道路。加上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孵化中心，啊，二期项目的主要施工道路，还有一些配套的一些设施。
2: 初到资阳，面对全国最大的城镇综合开发类 PPP 项目，赵文龙充满期待。但彼时的临空经济区近乎处女地，白纸作画，挑战巨大。
3: 建一座新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也没有相应的这个类似经验，因为当时我们施工的大部分就是这种纯 EPC 项目，就这种3P 类的，这种投资类的项目，我们接触的还是比较少的。
4: 那么工作启动之后，您面临到的最具体的困难是什么？
3: 就是说项目推进，4大要素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图、钱、地、人。
2: 各项要素尚待配齐，白纸上的第一笔该如何落下？赵文龙选择了一方面带队踏勘，一方面主抓管控体系建设。
3: 因为项目太大了，我就想着用制度来管人，这样能保证我项目尽快动起来，而且是这个有顺序的啊，标准的动起来。
2: 2018年7月19日，资阳临空经济区项目正式动土，随前期筹备。

0: 扎实，但滋养软弱地质与高田方带来的沉降风险仍是严峻考验。
1: 咱们这边软弱地基还是比较多的，就是两山夹隘沟中间有冲积的地带，但是这些沉积的土啊，这个压实程度不够，同时还有高田方这一块，是吧？整个的沉降如果不能科学实组织实施的话，后续的质量问题就会层出不穷。
0: 滋养临空经济区的地质状态就像一块没有揉匀的面团，干湿不均，结构不稳。对此，赵文龙团队除了邀请专家深入论证施工预案，还进行了反复试验，最终总结出一套针对软弱地基的有效处置办法。
1: 下面的该做打桩的打桩，该换田换田，然后上面呢进行一个充分的这个冲击碾压，然后带有足够的沉降时间，合理的哈，这个已经保证工期的情况下，把我们这些工艺做好。
2: 传音成都美院临空经济区校区外的资州大道
0: 是典型的在软弱地基上修筑起来的道路，在经过重型工程车辆高强度使用多年后，仍然没有一点变形，这让赵文龙感到十分骄傲。此外，钢箱梁吊装精度以毫米计的跨雁西湖大桥成功施工，也让他心生自豪。
1: 它是一种钢结构桥，所以说这种吊装，第一个它吨位沉，第二个就是拼装的精度要求高。这个桥完成了以后，我们获得了一个中国钢结构金奖。
0: 八年多的时间里，赵文龙团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目前其负责建设的临空产业新城主干路网已然成型，直路支网加快推进，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等配套基本完成，多个工程项目获中国钢结构金奖、天府杯金奖等荣誉，为产业落地打下良好基础。
3: 现在看到这片由自己深度参与建设起来的这个临空新城，现在心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感触？
1: 哎，还是非常有感触的啊！一个人一生过程中能完成的项目是屈指可数的，而且我到资阳来已经第九个年头了，我陪伴这个临空项目的成长，就像陪伴我孩子成长一样，我就感觉就每一条路、每一栋建筑，闭上眼睛都心中有数，历历在目。我能一生当中能说得出口的非常有成就感这么一个事情。
3: 听您在讲述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是感受到了什么是咱们工程人自己的浪漫。
0: 总结在资阳的经历，赵文龙选择用值得二字概括。他说，这份值得源于资阳良好的创业环境，更源于他人生价值与这座城市的深度融合。
1: 我干了一个全国最大的三P类项目，我能有这个机会，我感觉非常荣幸，而且我把这个项目做好了，就是非常有价值。
0: 如今赵文龙与资阳的羁绊早已随着一条条大道、一座座地标融进了这座城市的肌理。八年造成，他交付的不只是拔地而起的楼厦与四通八达的路网，还是一份沉甸甸的百年承诺。
3: 一开始咱们切入话题的时候，我感觉当时说起那些回忆，您是客，但是现在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您是主人了，
1: 已经真是把它当成了第二故乡。
3: 对，
1: 我想把这工程做成百年工程、精品工程，也是我对咱们资阳人民的一个告白。
4: 9月15号，成都美术学院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在资阳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闫磊，成都美术学院院长蔡光杰出席典礼并致辞，成都美术学院党委书记牟文虎出席典礼。
5: 闫磊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新生表示热烈欢迎，向全校教职工致以诚挚敬意。他寄予莘莘学子要把立志争第一、敢于创一流作为求学路上的不变追求，在专业锤炼上勇争第一，苦练专业技能，精进艺术造诣，让争先创优成为成美学子的鲜明底色，在艺术探索上勇争第一，深挖巴蜀文化滋养底蕴的独特美学价值，讲好时代故事、四川故事、滋养故事，彰显新一代艺术学子的精神风貌，在学以致用上勇争第一，把艺术理想、创作追求融入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让艺术更好服务社会、赋能时代。

0: 资阳将全力支持成都美术学院高质量发展，为学校育才、学生成长搭平台、创条件，推动市校合作取得更大成果。蔡光杰在致辞中向全体新同学表示热烈欢迎，向学生家长致以崇高敬意。他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最终也要回归生活。希望全体同学扎根生活，感受真实，既从田野大地与历史文化中汲取创作养分，也善用各类平台充分展示自我。要守正创新，敢于突破，积极拥抱新技术，让艺术独特的感知、体验与情感表达，为科技注入人文温度。要胸怀家国，放眼世界，通过作品讲好四川故事，传播中国精神。要永葆初心，涵养人格，努力成为德艺双馨的成美人，带着所学与热爱，奔赴艺术与人生的下一场山海。典礼现场，教师代表、在校生代表和新生代表分别做了发言，举行了新生入学宣誓仪式和校牌佩戴仪式。随后，牟文虎为新生讲授开学第一课。成都美术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贺阳主持典礼，市领导唐中柱、李红军、罗道坤、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典礼。
1: 9月23号至10月7号，我市雁江区将推出系列双节主题活动，以文艺展演、民俗互动、商圈促销、农特产品展销等为载体，推动文化惠民与激活消费双向赋能。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以蓄势待发，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前方记者提前探访活动现场。
2: 我们现在就在雁江中秋国庆活动主会场之一的盛高广场。
3: 9月23日至10月7号呢，雁江区将推出系列双节主题活动，以文艺展演、民俗互动、商圈促销、农特产品展销为载体，推动文化惠民与激活消费双向赋能。
2: 广场作为主会场，将迎来省级乐享天府公益巡演、四川省曲艺研究院曲艺音乐会，把高品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3: 没错，那重头戏呢，就是万人赏月送中秋。
4: 围绕诗韵中秋、全民同乐主题，不仅有歌舞、诗词诵读，还设置趣味诗词闯关，嫦娥、百花仙子、西游人物古风巡游轮番出场，
3: 氛围感拉满，期待大家前来打卡出片。
2: 精彩可不止主会场，雁江还将举办第二届陈姿余川剧资阳合票友会，集结三地戏曲名家和爱好者，沉浸式感受川剧非遗魅力。第18届农村文艺调研、好歌大家唱等惠民演出也将陆续上演，节目由本土群众自编自演，满满的雁江烟火气息。
3: 那活动期间都有哪些游玩消费福利呢？
2: 这些我们可都安排上了，我们有大额满减消费券、直播带货、商家让利、农特产品展销同步上线。
3: 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看演出、逛集市、购特产，一站式体验。资阳是个好地方，蜀人原乡等您来，欢迎广大市民游客来到雁江，共度欢乐佳节。
5: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近日市市场监管部门组织执法人员和抽样检测人员深入大型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节令食品安全专项抽检工作，守护群众节日食品安全。
0: 本次专项抽检聚焦节日热销食品品类，重点对月饼、生鲜肉类等群众消费量大的节令食品开展抽样检测。执法人员严格检查了食品进货渠道、产品标签标识等问题，抽样人员严格按照程序进行样品采集、封存等工作，整个过程公开透明、严谨规范。节前，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持续深入重点区域和场所开展监督抽检，同步推进食品安全你点我检专项活动，由市民投票决定抽检品种和场所，让监管更贴近群众的日常关切。今年全市已有76032人次参与点选，参与总量位居全省前列。
6: 近日，好运未来、科学守护、孕产康育全周期科普嘉年华在万达广场开展。本次活动由市科学技术协会、市中心医院联合主办，集结产科、妇科、新生儿科、儿科多学科医护团队，面向备孕家庭、孕产妇及新手父母，

0: 提供沉浸式实操化孕产科普服务，切实打通妇幼健康科普服务最后一公里。活动设置六大专区，涵盖胎心监护体验、盆底康复模拟、新生儿照护实训等互动项目。通过专家面对面答疑、实操技能教学、趣味闯关集章等形式，医护人员现场讲解备孕、产检、孕期营养、分娩阵痛、产后康复等专业知识，手把手指导市民掌握新生儿沐浴、抚触、母乳喂养等实用技能，让专业医疗知识通俗易懂、可学可会。下一步，资阳市科协与市中心医院将持续丰富妇幼科普内容、创新活动形式，进一步推送科学专业的孕产健康知识，把科学健康育儿理念送入千家万户。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14号表示，即便美国禁止石油或燃油出口，也难以改变美国国内油价居高不下的局面。伯格姆当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出席一场20国集团能源会议时说，如果我们认为实施出口禁令有可能会拉低油价，我们会考虑这么做，但情况并非如此。按照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呢，有一条 AI 古风短视频在海内外火了。这条短视频叫《云上仙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分享，发布不到四天，播放量就破了500万，让东方美学再一次惊艳了世界。这条视频讲的是什么呢？没有台词，没有字幕，展现的全是咱们中国人想象中的仙境画面。云雾翻涌缭绕，层层叠叠的宫殿在云海里若隐若现，仙鹤在祥云间穿梭，仙人凭栏远眺，就像是把《西游记》里的天宫直接搬到了眼前。您可能想不到的是，如此精致、氛围感拉满的仙境啊，并不是出自专业创作者之手，而是来自成都一个90后眼镜店老板，他叫陈爱军。陈爱军在经营眼镜店的过程中，把 AI 创作当作是空闲时的一份热爱，也正是这份热爱，让更多人看见了

0: 地之下都，也就是天地在人间的行宫。这座昆仑山方圆800里，高万仞，是百神之所在，各路神仙都在那儿。或许在古人看来，昆仑就是凡间和天界的中转站，要想登天得先经过昆仑。后来呢，这个想象慢慢的被文学作品给具体化了。到了唐代，李白是写天宫写得最起劲儿的一个，他在《飞龙吟》里写骑龙攀天造天关，骑在龙背上直通天门。在李白看来，天宫不只是神仙住的地方，也是他可以骑着龙去串门的地方。他还写过天上白玉京，12楼5城，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在李白的想象里，天上有白玉京这个仙境，里面呢有12座楼和5座城池，仙人轻轻抚摸他的头顶，他就与天地同寿了。除了李白，屈原在《天问》里追问过天门的位置，唐代诗人李贺在《天上遥》里写过仙人的生活，他们都是站在人间仰望天宫的人，用文字替凡人的想象敲开了那扇门。从《山海经》的昆仑到李白诗中的白玉京，古人对天宫的想象一直在变，但真正把天宫具体化、系统化的，还得归功于一部小说《西游记》。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听听我国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笔下的天宫到底长什么样。
1: 《西游记》中，西王母的蟠桃3000年开花，3000年结果，3000年成熟。每年3月3，天庭瑶池都要召集各路神仙，举办盛大的蟠桃盛会。在一派祥和之中，几个小人物却触犯了天条。齐天大圣因为养马看桃园，地位低微，没有被邀请参会，反而大闹天宫。猪八戒因为酒后调戏嫦娥，沙悟净因为打碎玻璃盏，先后被罚下天庭。天庭是三界的一部分，吴承恩精心构筑了一个恢宏的、等级森严的三界。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构成了中国文化中怎

0: 茂的神话传统。山川河流，日月风雷，背后都有原始神奇，还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创世和英雄神话。吴承恩用丰富的想象力，在中国早期神话的基础上，以儒释道文化为核心，重构出一个严整辉煌、井然有序的天地人神话世界。庞大的三界神话体系惊艳了世界。
1: 吴承恩通过一己之力对中国古典神话进行了系统性的收集、整理和改造，创建了足以媲美西方神话的

0: 力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谋世界。学者李希凡他曾经说过，一个严整有序的天上世界是西游记的首创。
1: 明代之前，中国神话传说中关于天的想象都是零碎而混沌的，儒释道典籍各自阐述，从未形成统一格局。西游记开篇的蟠桃盛会，除了串联起主要人物的出场，更是通过各路神仙的浩大汇聚，展示出天界的背景构成。蟠桃园里，吴承恩借来摘桃子的七仙女之口，对齐天大圣说起参加蟠桃盛会的各路神仙，请的是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东方崇恩圣地，十洲三岛仙翁，北方北极玄灵，中央黄极黄角大仙，还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众，中八洞玉皇、九垒、海月神仙，下八洞幽冥教主、注释地仙。蟠桃盛会的宾客几乎涵盖了神佛道所有主要角色。
2: 除了蟠桃会，还有玉帝和如来举办的安天会，五庄观镇元子大仙举办的人参果会，这几次神仙聚会充满了象征意义。三次盛会清晰展示了天界的结构，西方是佛道的世界，东土是道教的领地，而芸芸众生头顶上的一方天，则属于玉皇大帝的天庭。
1: 西游记最重要的创意是构造了一座前所未有庄严辉煌的天庭，也就是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赴任弼马温的那个世界。天庭坐北朝南，有十万天兵天将守护，东西南北四座天门，有天王与元帅轮值，俨然一座皇城。南天门是进入凌霄宝殿的门户，西游记这样描述，只见那南天门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玉装成。天庭共有33座天宫，72重宝殿，凌霄宝殿是整个天庭的核心。复道回廊处处玲珑剔透，三檐四簇层层龙凤翱翔，金光灿灿，熠熠生辉。
3: 以玉皇大帝为象征的天庭的确立，几乎可以认为是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我们知道佛教啊，有西天乐土佛祖保佑，道教呢有白日飞升入列仙班，儒学啊号称是治国之术，但缺乏一点想象力，他没有自己的神。皇帝叫天子，但天又是什么样的呢？不清楚。也就是吴承恩他在西游记中设计出玉皇大帝和天庭系统。
4: 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旋律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迅音》，您是不是瞬间领略到了那么上天入地的奇幻色彩了呢？

0: 开始闪闪发。
1: 理想的生活需要一点热爱和心动，做自己喜欢的事，努力工作，认真生活。现在是上午11点，让我们用心感受每一天。理想的生活需要一点热爱和心动，做自己喜欢的事。
2: 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云上仙宫的视频里啊，除了那些飞檐楼台云海，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仙人。他们有的在云间漫步，有的凭栏远眺，有的驾鹤而行。画面里没有一句台词，但是你能感觉到那些仙人是有故事的。说起神仙，中国人对于神仙故事的痴迷不遑多让，从古至今，神仙的故事一直都是顶流。从《西游记》到《封神演义》，再到近些年火爆荧屏的诸多仙侠类影视剧作品，不管哪个年代，神仙的故事总是不乏好奇者和痴迷者。这背后呢，其实是中式审美里那种向往飘飘欲仙的状态。仙人的形象似乎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对超凡脱俗、自在逍遥的憧憬。《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尤其典型，它有一套完整的秩序，各司其职，各安其位，这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把人间最理想化的秩序搬到了天上。从神仙的衣冠仪态、天庭的序列，到各居其位的姿态，似乎都体现着中式审美里各得其所、井然有序的讲究。那么，这些神仙到底有什么来头？他们都有原型吗？接下来，咱们继续通过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走进《西游记》里的神仙世界。
11: 南朝时期，一位著名道士陶弘景隐居于江苏茅山，他编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神谱《真灵位业图》。被排位的神灵中，有位玉皇道君，被排在玉清三元宫右边第11的位置上；有位高尚玉帝，被排在第19的位置上。他们大概就是玉皇大帝的雏形，勉强可以算道教的二流神仙。直到《西游记》中，吴承恩把玉皇大帝从道教中借来主持天宫， 成为天庭至高无上的主宰者。
0: 吴承恩呢，遵照儒家的规范，结合古代的官制，重塑了宫阙的秩序，首创了以玉皇大帝为首的天庭，按照人间朝廷的奏议方式处理政事。天庭呢，有文武百官，文官以太白金星为首，武官呢，以托塔天王为首。太白金星俨然就是一个丞相，李天王呢，就是一个兵部尚书。这个正是明代以儒教为中心，三教融合的一个具体反应。
11: 《西游记》里，王母娘娘显然是天庭的另一位当权者。天庭最大的盛会蟠桃会由她主持，这种搭配也来自人间皇宫的模式。这位王母的身世饶有意味。上古神话中，瑶池之畔住着一位至高无上的女神，她叫西王母。武天子传记载，3000多年前，周穆王西巡万里，设宴于瑶池，与西王母作歌相和。西王母自诉为天地之女，对周穆王一往情深。
12: 《山海经》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根据研究啊，她很可能是一位处于母系社会状态的原始部落的女性酋长。豹尾虎齿呢，是作为部落首领的装饰。蓬发戴胜呢，是指蓬松的头发上带着鸟的羽毛。善笑呢，指能歌善舞，且歌声美妙。
11: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的形象已经演变为一位雍容华贵的女帝形象，出行有庞大的仪仗。这和《西游记》中位居瑶池主持蟠桃会的王母娘娘已经很像了，但他与玉帝却从未有过人生交叉，因为玉帝那时的身份不过是一位神仙小弟。终于在明代，吴承恩使他们成为一起治理天庭的帝后伴侣。天庭的大主管，职权类似于人间朝廷丞相宰辅的是太白金星。太白金星深得玉皇大帝的信任，经常担任特使。在《西游记》中，太白金星频频出场，他性格温和，慈祥和蔼，总是与人为善，乐于平息事端。即使是桀骜不驯的孙悟空也对他十分敬重。托塔李天王，其前身是佛教里的毗沙门天王。进入中土后，唐朝人崇拜其为君神，将其变身为大唐战神李靖。到《西游记》里，神格就此定位为天庭大元帅，麾下有哪吒、巨灵神等10万神兵天将。哪吒，我国古代经典神话角色之一，是一位英武果断的少年英雄。西游记描绘其三头六臂，脚踩风火轮，使6般兵器。不过哪吒小战神遇到自带主角光环的齐天大圣，不得不甘拜下风。除了天庭文武百官，蟠桃会上按例要请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等等。其中一位重量级嘉宾玉帝见了也要以礼相待，奉为上宾，他就是如来佛祖。佛 是觉悟者的意思。佛祖只有一位，那就是如来佛，他是法力无边的最高象征。西游记中描述，如来应玉帝召请，一掌将齐天大圣压到五指山下，也在众多神仙面对真假孙悟空束手无策之时，最后出面辨明正身。佛祖的身边簇拥着许多菩萨，其中有以四大菩萨观音、文殊、普贤和地藏王最为著名，他们在西游记中均有出场。观世音原本是印度佛教中的一位男性修行者，传入东土后逐渐中国化为慈悲为怀的女性形象。唐代为回避李世民的名讳，简称观音。在西游记中，观世音菩萨是整个作品中塑造的最为完美的一位女性。她既是西天取经的筹划者，又是取经团队的监护人，总是在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及时出现，伸出援手。观世音菩萨对西天取经功不可没，贯穿全篇。而西游记的流行进一步推动了观世音菩萨形象的传播，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民间最受崇奉的菩萨，甚至被华人华侨传承到了海外，寄托乡愁，祈福祝愿，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在天庭的第33重天，有座兜率宫，住着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太上老君。孙悟空九岁后跑到兜率宫偷吃了仙丹，被太上老君关进八卦炉中，不料孙悟空因此练成火眼金睛，跳江出来登岛八卦炉，炉火最快落入人间，形成了800里火焰山。太上老君人称老子，原名李耳，传说他喜欢骑一头青牛，浑身散发着一股紫气。老子西出函谷关之后便不知所终，留下了5000字的《道德经》。道教诞生之初，他被奉为道祖。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将失踪的太上老君安排进33天之上的兜率宫，既然能住在天庭的最顶层，太上老君身份自然很重要。他负责为玉帝炼丹，同时打造各种法宝兵器，著名的金刚镯、孙悟空的金箍棒、猪八戒九齿钉耙，还有羊脂玉净瓶、芭蕉扇、七星剑等多件法宝，都源自兜率宫。除了太上老君，蟠桃会上还邀请上、中、下8洞神仙，他们基本来源于道教。《西游记》中三山五岳、深山巨谷里的山精水怪，基本上都可以归入道教系统。吴承恩整理了道教混乱的仙谱，

0: 四帝，武器五斗，三官四圣，九曜真君，都安排了自己的天上宫阙和潜修之地，如东方海天浩渺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岛，世外桃源般的武装观，蟠桃会上邀请的注视帝仙之一镇元大仙，他居住的这座庄园内甚至有可以与王母蟠桃媲美的人参果树，道仙的地位并不逊色于佛国西天。
1: 明朝三教合流的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例如一个村落只有十个住户，但必定会有一个儒释道混合的庙宇。所以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大量章节可以看出儒释道的杂糅。
0: 《西游记》第二回，须菩提祖师登坛高坐，开讲大道。天花乱坠，地涌金莲，耀眼三乘教，精微万法全。说一会儿道，讲一会儿禅，三家配合本如然。吴承恩借孙悟空师父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愿景，这也正是他竭力构建的众神云集而又秩序井然的西游神话世界。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儒释道在中国有着逾千年的融合交流史，相得益彰。他们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的生动写照。至此，一个三教并列又包容为一体的天界，一个以玉皇大帝为中心的庞大神奇体系重构完成。佛祖坐镇西天，道仙主要在东土，玉皇的天庭必须居中，掌握统御一切的最高权力。
2: 统筹《西游记》这部小说最需要的就是想象力，因为吴承恩需要创造一个逻辑自洽的宇宙观，玉皇大帝、佛祖、道仙、地府、龙宫等等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安排，这样才形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结构。
0: 这种架构在《西游记》中形成，展示的是吴承恩这类儒家知识分子的深层认知。令人叹服的是，《西游记》诞生后的数百年，中国人关于天界的概念都来自于此。
3: 聊完了《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咱们呢还是绕不开从古至今人们都关心的一个话题：神仙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呢，咱们谁都没有见过，但是每个人脑海中似乎都有一个神仙的画面。玉皇大帝穿龙袍，王母娘娘戴凤冠，仙女披着雨衣和飘带，这些衣服或许正是我们识别神仙的依据。云上仙宫视频里那些仙人为什么一眼就能被认出来呢？或许靠的就是衣服，广袖飘飘，衣带翻飞。中国人呢，自古就信奉衣以彰德，衣服不只是遮体保暖，更是重要的文化符号。广袖飘带，云肩佩帛，这些服饰元素啊，不止在视频里，更在我们的神话传说、古典绘画、戏曲舞台上反复出现，已经成为了东方审美的标配。那些我们想象中神仙穿的衣服和我们传统服饰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古代服饰里的那些纹样、款式、颜色又有着哪些讲究呢？接下来咱们就从仙界回到人间，通过纪录片《爱上博物馆》，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听一听中华服饰跨越时空的

0: 演变。
1: 古人的衣橱里有什么？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找到钥匙，打开它。这是几根用动物骨头磨成的针，也是今天开启这段旅程的关键道具。4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地取材，用骨针拼接兽皮，做成了最早的衣服。直到距今7000多年，人们穿衣才开始不再仅仅是为了蔽体。正是小小的骨针，才让后面的故事有了发生的可能。上衣下裳，据说最早发明这种穿法的人是皇帝。没错，皇帝认为衣象征天，裳象征地，人对宇宙最简单原始的想象就这么寄托在了一身衣服上。战国时期，赵国的疆土毗邻北方草原民族，胡人身着镰裆长裤，习惯在马背上作战，打起仗来十分机动灵活，而赵国士兵穿的却是宽袍大袖，使用的也是笨重的战车，面对彪悍的劲敌常常处于下风。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发起胡服骑射，效仿胡人的服饰，对本民族进行改革，同时下令全军苦练骑射之技，最终打造出一支强大军队。不过穿合裆裤并不是当时全社会上所有人的共识，外面套的长袍才是老祖宗们出街的牌面。和现代人不同，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在乎速度，讲求的是包裹全身的优雅、含蓄和端庄。但到了西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2: 这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唐代的这个三才女丽俑，那么呢就是穿着长袖的这种衫上衣，下边呢是穿的裙，然后在她的这个肩膀这儿围绕着佩，它是像一条长纱巾一样，然后环绕在这个两臂之间。
1: 襦衫、长裙和佩帛，这是唐代女子身上经典的三件套穿搭。她们的鲜艳明媚，使初唐女子纤细的身骨更显柔美。她们的飘逸宽大，完美匹配晚唐崇尚健硕的身材审美。不过，这并不是唐代女子唯一的美丽公式。
2: 你看到它也有一个半袖，这个里面就叫半臂，所以呢，半臂其实是男子，他在着装里面，他要显示他男子的很魁梧，在里面有一个支撑，他的半臂，所以你看这个女子她在里面也穿了一个半臂，就是完全是要显示自己很宽大魁梧，就是男装的这么一个体质一个形制。
1: 还记得胡服骑射吗？战国时只能穿在士兵身上的合裆裤，在唐代可是男女皆可外穿的心头之爱。至于胡人，也早已不再是和中原王朝兵戎相见的敌手，他们带着珍贵的货物来到大唐经商交流，奇异装束很快就吸引了潮流男女的眼球，一阵时尚飓风席卷了整个大唐。在唐代，女性的衣着已经不再像深衣那样把全身紧紧包裹，襦裙虽长但却宽松，胡服衣短更能行动自如，红色明亮张扬，绚丽夺目，是唐代女子钟爱的颜色，诠释出了她们奔放的精神人格。穿喜欢的衣，跳想跳的舞，这种随性，这种自在，有时会让我们觉得1000年也并不算长，因为这和我们今天依然很像。相比唐代，宋代并没有变得更加前卫和开放，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使简朴含蓄成了社会的主流，曾经在唐朝盛行一时的轻便裤装再度隐身，从外衣褪去幕后，合裆裤套开裆裤才是兼具实用和优雅的。女士们穿衣主打窄瘦修长，穿在最外面的被子可长可短，典雅大方，告别了艳丽，收敛起了张扬，但并不代表她们失去了对美的渴望。明代高超的丝绸织绣工艺， 让我们对素面书生有了新的理解。他身穿的衣服可以是颜色的素，款式的素，却并不一定是质地的素。这么看来，明代的穿衣审美想必就是宋代清雅之风的延续了。等等，先别急着下判断。出土于明代义庄王墓的楼阁金簪，把奢侈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不只是楼阁金簪，考古出土的明代发饰大多也都是华美艳丽之风。在当时，人们会穿什么衣服来匹配这些奢华的发饰呢？
0: 这套服装呢，它基本是参照这个浙江嘉兴王店的一出平常的便装的一个打扮，头上呢是一套明代中后期的嫡系头面，上身呢穿的是一件交领的大袖袄子，下边呢穿的是一件绿色织金的马面裙，那也是这个明代非常典型、非常这个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裙装的样式。那这个马面裙呢，一直还延续到了这个清代民国，是很受中国女性喜欢的一个穿法。
1: 马面裙并不是明代的独创，它的前身是宋代晚期的两片式开叉裙装悬裙，最初被设计出来是为了让女子方便骑乘。进化后的它正面平整光滑，两边褶皱对称，下摆纹饰密布，因为很像古代防御性建筑马面而被叫做马面裙。从此马面裙就俘获了明代、清代、民国以及21世纪女性的芳心。数千年来，一边是礼仪，一边是时尚，中国人不忘在衣装留下一些美丽的、形象的、个性的、吉祥的表达。
3: 聊完了天宫、神仙、衣裳，其实呢还有一个更核心的东西藏在所有这些画面背后。云上仙宫视频里那些云雾缭绕、若隐若现的楼阁，那些大片的留白、空灵的意境，或许也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中国人呢自古就懂一个道理，好的东西不用铺满，真正的意境藏在留白里。中国画讲究既白当黑，一张白纸不画满，留出大片空白，那不是空，那是云，是水，是天，是风。画里的无，或许是让有的部分更具生命力。中国人呢，很早就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认为世间事物都是有和无的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样的哲学理念也正是中式审美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中国人的留白世界，听一听那一片空白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天地。
4: 提到中国绘画引人冥思遐想的地方，常常是留白之处。一扁舟，一渔翁，四周几乎全为空白，恰是未曾琢磨处，烟波浩渺满目。画虾画鱼，不见水波，却有水中游弋的感觉，无画处皆成妙境。于是留白有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别名，叫鱼玉。一纸笔落，留白三分，如同美玉一般珍贵。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很独到，不仅在绘画上以无胜有，以少胜多，在心灵的世界里也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
5: 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在《逍遥游》里讲过几个寓言故事，对有用和无用展开讨论。庄子有个朋友叫惠子，有一天惠子得到魏王送的礼物， 那是护瓜的种子。
6: 这个护瓜可以做什么用呢？可以做瓢，可以舀水。可是当这个瓜长得太大了，它反而就丧失了做瓢的作用。
5: 卫子觉得这么大的护瓜毫无用处，所以把护瓜砸了。卫子还把这个烦恼告诉庄子，向他请教。庄子回答说，这大护瓜不能做水瓢，何不拿来系在腰上，当作腰舟，可浮于江湖之上。你担心护瓜太大没处放，还是心窍不通啊。庄子的哲学往往藏在他说的预言当中。一个生命如何活出自己的心灵自由，是他思想的智慧所在。逍遥游里还有另一个故事。有一天，惠子跟庄子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问。惠子提到，有一棵大树，由于树干长得不够直，树枝卷曲乱而无章，不符合木头选材的标准。虽然生长在道路旁，木匠连看也不看。这么一棵大树失去了功用，被人鄙弃，长得这么大又有什么用呢？庄子回答说，这么一棵大树，你却担忧它能不能成材，你何不把它种在什么都没有生长的地方，在无边无际的旷野，于树旁悠然自得地徘徊，躺在树下逍遥自在地睡上一觉，树不会遭到刀斧砍伐和伤害，虽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你又何必为他担心困苦。
7: 庄子总是提醒我们，我们看任何东西，比如一棵树，一个护瓜，都是从对自己有没有用的角度来评价，可是它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它存在的价值并不因为对人类有没有用而决定。
6: 我们是不是只是把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作用性的价值判断作为唯准的，这个才是问题。中国人大概对这个有和无的问题，是世界文化当中最早对这一个问题有深入完整全面思考的一种文化。
8: 什么叫无用之用，乃为大用，实际上是超越了那个狭隘的局部的不通之用的，那个通达之用才称其为大用。
4: 中国人常常把老子与庄子的哲学并称老庄。庄子说的无用之用，更早的渊源是老子在《道德经》里的见解。老子说，柔和陶土做成器皿，有了器具中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到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才有房屋的作用。这就好比我手里的这杯水，有形的杯子留下了中空的部分用来盛水，所以是有让它成为一个杯子，而无发挥了它的作用。人的幸福感一旦不取决于拥有多少，而是内心的知足，那么幸福就很容易获得。一片落叶，一抹霞光，一轮明月，每个人都可以去拥有这一切。生命是用非常丰富的样子向你开放，能够令人感到满足的，其实可以是世界上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东西哦。
3: 从 云上仙宫视频里的天宫楼阁，到神仙的宽袍广袖，

0: 再到画中的留白与余韵。今天咱们聊的这些啊，不只是中式审美，更是一种世界观。中国人相信美不在满而在空，不在说尽而在余味。留白不是空白，而是让想象生长，有与无之间自有天地。这就是中式审美的底气，它不急于证明什么，但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它依然能被全世界看见、赞叹。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朗读姚科。
2: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者来女演唱的歌曲《三界四周》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5年4月底，贵州贵阳城里，蒋介石如坐针毡。刚刚还在黔北兜圈子的红军，突然兵临城下。他连发急电，把滇军孙渡纵队往东调来救驾。滇军前脚一动，红军后脚就甩开了贵阳，大踏步西进，直插云南。4月下旬，红军前锋逼近昆明。云南王龙云一边急令各路滇军星夜回防，一边调集民团进城守备。昆明城下剑拔弩张，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只是红军的虚晃一枪。红军真正的目标是昆明西北方向180公里外的天险金沙江。金沙江是长江上游，水流湍急，自古就有金沙自古不夜渡的说法。那么30000红军要在一周之内全部过江，靠的是什么？37名船工为什么甘冒沙头风险连夜摆渡？过了江，前面还有国民党经营多年、汉人军队从来走不通的百里遗区，红军凭什么一枪不放顺利通过？一位彝族首领又为什么宁肯倾家荡产，也要守住红军留下的一面红旗？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跳出包围圈，巧渡金沙江与彝海结盟。红军逼近昆明，龙云心里发虚，他的主力滇军大半被蒋介石调去贵州，昆明城内和周围兵力空虚，蒋介石派出的追兵又远隔3天以上的路程。为保昆明，龙云一面给各路滇军发急电，命令火速回防，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进城守备。这么一来，滇北金沙江沿岸一带反而出现了兵力空白，这正是红军求之不得的战机。更紧要的是，红军进入云南东部平原后，对地形道路很陌生，手里只有一份全省略图，地点路线都不精确，全靠询问向导一步步摸索，没少走冤枉路。正在这个当口，红军包围曲靖向马龙前进时，迎面截获了一辆从昆明开来的汽车，车上满载着给薛岳送的物资，宣威火腿、云南普洱茶、云南白药，而最要紧的是一批印制精良的1:10万云南军用地图。原来薛岳追进云南没有地图，向龙云索要，龙云本想派飞机送去，偏偏机师生了病，只好改派汽车，结果连车带图都成了红军的战利品。4月29日清晨，寻甸县卢口哨，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的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三路大军直插金沙江南岸，兵贵神速。红一军团命令红四团向陆劝、武定、元谋三线急进。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了解到，国民党的中央军还从没到过这

几个县，便让先头连队换上缴获的国民党军服，扛起清一色的捷克枪，大摇大摆开向鹿圈县城。城门口的民团一看这支队伍服装整齐，装备精良，断定是中央军到了，列队迎接进城。县长带着军警官身设下丰盛的接风宴，还把云南省政府交办的粮款全数交出。红军吃饱喝足继续赶路，鹿圈县长还特地通知武定县准备迎接。武定的场面更加隆重，就这样红四团一天之内不费一枪一弹巧取三城，为大部队直插金沙江赢得了时间。金沙江从横断山脉奔腾而下，一泻千里，江宽水急，难以徒涉。红军预定三个渡口，红一军团抢占龙街渡，红三军团抢占红门渡，军委纵队和五军团抢占皎平渡。龙街渡口江面开阔，水流太急，国民党飞机又低空袭扰，浮桥几次架设都没有成功。红军索性留下少量部队和工兵继续架桥迷惑敌人，主力悄悄转向皎平渡。龙云薛岳果然上当，断定红军要在龙街过江。红门渡船只太少，水流更急，红三军团也只留红十三团过渡，其余改走皎平渡。皎平渡两岸高山对峙，峡谷幽深，红军到来之前，对岸的敌人已经下令把渡船全部控制藏匿起来。据当年船工的徒弟毛红银后来讲述，在红军来的几天前，大家就知道会有很多人从这里经过，但不知道是好是坏，就把这些船全部藏起来了。总参谋长刘伯承率干部团先遣，一昼夜急行军100公里，5月2日子夜抵达渡口，缴获了2艘木船。前卫连连夜过江，消灭北岸守敌，夺取了敌人的睡卡离金局。船工张朝寿经过红军的宣传动员，答应找人帮助渡江。在他的帮助下，红军又在北岸和上游的鲁车渡找到了敌人没来得及烧毁的4艘船，6条木船就这样聚齐了。5月3日，中央纵队开始从皎平渡渡江，6条木船都编了号，2条大船，每条坐60人，船边还能带上6头骡子游水过江。4条当地叫二叶子的小船，每条坐40人，两岸燃起熊熊篝火，把江面照得通明。金沙江水情复杂，水面下暗流涌动，深浅莫测。当地船家世代相传一条铁规矩，金沙自古不夜渡。可这一回，37名船工打破了祖辈的规矩，他们6人一组，3人一班，分配到各条船上，人歇船不歇，昼夜不停地摆渡。37名船工里，既有南岸云南鹿圈的，也有北岸四川会理的。船工张朝寿被红军说服后，马上把附近会划船的人都叫了来。这些船工都是穷苦人，红军对他们很客气，很关照。毛红银回忆师傅们当年的心境，人下来休息，但船不能停，靠岸就回，心里想的就是赶紧渡，赶紧渡，快把红军渡过去。直到今天，皎平渡口还立着一块巨石，当地人称将军石，当年刘伯承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指挥了整个渡江。渡江指挥部立下渡江守则，

四两烟叶的报酬，在那个年月，这是实实在在的重谢。五月六日，追敌吴奇伟部先头一个师赶到鹿圈石板河，被殿后的红五军团死死顶住。七日，上万追兵蜂拥而来，红五军团且战且守，寸步不让。五月九日，担任掩护的红五军团最后一批渡过金沙江，全军渡壁，六条木船全部炸毁。等薛岳带着吴奇伟、周浑元几个纵队气喘吁吁追到江边，看到的是怎样的场面呢？沿江空空荡荡，连一条船的影子都没有。搜索队找了半天，只捡回来红军扔掉的穿破了的草鞋。滇军刘正副旅追赶至江边时，红军早已渡壁毁船，直逼川康重镇会里。后来红五军团政治部猛进文工团排了一出话剧，就叫一只破草鞋，演的就是敌人追击千里，被拖得丢盔弃甲，最后只得到一只破草鞋的故事。金沙自古不夜渡，这条不知传了多少代的规矩被37名船工和30000红军一起打破了。刘伯承后来这样评价，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进抵四川会理城郊，难得的休整了一个星期。五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扩大会议。自遵义会议以来，红军忽东忽西，大范围机动作战，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直插云南，把几十万敌军拖得晕头转向。但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一些指战员对老走路不打仗难免有了怨言。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甚至抱怨，部队走的竟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进而要求撤换军事指挥。会理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实行战略方针的经验，纠正了从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期间红军领导层中出现的不满情绪，批评了林彪等人的错误意见，支持了毛泽东的指挥，阐明了只有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道理，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立即北上，抢渡天险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在川西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会后，中央红军组成先遣队，以总参谋长刘伯承为司令员，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刘伯承是川军名将，在川军中声望素著，又熟悉川中的地理民情，正好为全军北上开路。接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经岳西通往大渡河，这是官道，好走。但蒋介石判断红军必走大路，早已布下重兵。另一条是小路，从泸沽经冕宁、大桥、托乌到安顺场，山高林密，还要穿过上百里的彝族聚居区。蒋介石断定红军不敢走小路，可毛泽东偏偏看破了这层算盘，就走小路，出其不意。走小路就要过彝区，那时的凉山彝区历代统治者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地方军阀对彝胞残酷剥削，又惯用所谓以彝制彝的手腕挑拨家支械斗，哪个家支不服管，就把哪个家支的头人抓进县城坐牢，称作坐职换班，一批人质期满，再换下一批来顶，彝汉之间的隔阂不知积了多少代。五月十九日，先遣队出发前，刘伯承、聂荣臻在部队里普遍开展民族政策教育，严令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向移民开枪。朱德总司令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向沿途彝胞宣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五月二十日，红军进占冕宁县城，做的头几件事就让彝胞看呆了。释放被关押在城里坐职换班的彝族家支人质，发给食物衣物，当众烧毁彝族同胞被迫签署的换班人质字据和田地契约，
懂遗憾两语的彝族人士。

日果机达烈，还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这一带的地理民情。获释的人质回到家里，逢人就讲红军的政策，他们成了红军最好的宣传员。先遣队继续向宜区进发，移民听说汉人军队来了，把山涧上的独木桥拆毁，把溪水里的石墩搬开，隐藏在山林里，不时挥舞着土枪长矛，见或放几声冷枪。进到古麻子附近，萧华和红军总部工作团团长冯文斌率领的工作团被一群移民拦住了去路。一个彝族小头领说，给点钱才让你们通过，给了200块银元，人一哄而散。刚走不远，又拥上来一批人，越聚越多，跟在后面的工兵连严守不准开枪的纪律，硬是被抢得精光，只好原路退回。正在僵持时，几个人骑着骡马疾驰而来，为首的是果基加支首领小叶丹的四叔。他见红军确实纪律严明，与国民党军队不同，喝退了人群。先遣队到了大桥镇，当地百姓告诉刘伯承，要借道托乌地区，得和果基加支的首领小叶丹交涉。一位在缅宁开酒馆的汉族人陈志喜自告奋勇来当中间人。5月22日上午，山里响起枪声，彝族武装呜呜地高声示警，用土枪和步枪试探。红军不还一枪，走到近前就停了下来。小叶丹派人打探，又派善于辞令的沙马尔各下山联络，回报说这支队伍平等待人，想请这一带管事的头人去谈。彝海边，小叶丹和刘伯承见面了。小叶丹照着过去见国民党官员的老规矩，跪下就要磕头，被刘伯承一把拉起。刘伯承诚恳地重申红军的来意，红军北上抗日只是借路经过，将来打败反动派，一定帮助彝族人民消除一切外来的欺压，建设自己美好的生活。小叶丹当即提议，按彝族习惯，吃血酒，盟誓结拜。刘伯承欣然应允。一时间找不到酒，刘伯承说，只要心诚，谁也可以当酒。警卫员舀来彝海的湖水，毕摩主持仪式，杀了一只大红公鸡，把鸡血滴进碗里。面对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湖水，刘伯承和小叶丹庄重跪下。刘伯承高高端起碗，大声起誓，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一饮而尽。小叶丹也端起碗起誓，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慈禧一样死。说罢也一饮而尽。直到今天，彝海边还保留着当年的三块结盟石。当天晚上，刘伯承请小叶丹叔侄到大桥镇红军宿营地赴宴，把一面写着中国移民红军孤鸡支队的红旗赠给小叶丹。孤鸡就是果鸡，任命他为支队长，弟弟古吉尔拉为副支队长，当场写下任命状，还向他讲解了革命道理。这是红军授予少数民族武装的第一面队旗。小叶丹把誓言铭记在心，后来还动员了一批彝族青年参加红军。第二天，他亲自为红军带路，又派出向导一路护送。红军大队人马顺利通过百里彝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然而，红军走后，报复随之而来。国民党当局追究小叶丹通共的罪责，强迫果基家交出1.2万2白银和120头母羊，逼他交出那面红旗。小叶丹宁肯倾家荡产，也不肯交旗。他把对旗珍藏在背兜底下特制的夹层里随身携带，还叮嘱妻子罗五五家摩，万一我死了，你一定要保护好红军旗，红军一定会回来，到时把旗交给刘伯承。1942年6月18日，小叶丹遭到部族武装伏击，不幸身亡。此后的艰难岁月里，国民党士兵时常冲进果基家搜查，翻箱倒柜。
罗五五家模灵机一动，把红旗缝进自己百褶裙的夹层，贴身藏好。一年又一年，这面旗在他身上藏了5400多个日日夜夜。1950年5月，缅宁解放，她遵照丈夫的遗嘱，取出贴身的红军旗，献给人民政府。今天，这面中国移民红军孤基支队队旗，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毛泽东后来写下“金沙水拍云崖暖”的名句，这个“暖”字写的是红军摆脱敌人围困的喜悦，也暖自金沙江畔老百姓的人心。没有37名船工的冒死连夜摆渡，就没有那场渡江的胜利。在遗海结盟纪念碑的碑文里刻着这样一句话：遗海结盟是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胜利，是红军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金沙江上军民同舟，7天7夜渡出一片新天地，遗海之滨歃血为盟，结下生死与共的兄弟情。红军跳出的不只是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更是千百年来民族隔阂的重重壁垒，而前方更凶险的关口还在等着这支队伍，大渡河的怒涛，安顺昌的激流正扑面而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新华网等权威媒体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弥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弥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借，形成了我们弥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多彩。
0: 独具特色的弥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打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0: 弥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

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吊、绣荷包和迷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0: 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冰山上的来客》，词曲作家雷振邦接到作曲任务，立刻去新疆的帕米尔高原体验生活。雷振邦的女儿蕾蕾说，父亲在新疆一待就是3个月，为了创作歌曲还险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他到塔什库尔干，新疆的最南端去采风，从长春到北京，从北京又到了在西北兰州的那边什么地方，等了好几天的飞机，最后到了乌鲁木齐，很长时间到了喀什，等了1个星期，坐那个邮政的车，送信的车，又走了1-2天。
0: 为了搜集少数民族战士传唱的民歌，雷振邦不顾天寒地冻，跑了很多喀拉昆仑山的哨所。一天，雷振邦在向导的带领下冒着大雪出发，走了1天的路才到哨所，人还没进屋，身后就发生了雪崩。然而就在这个哨所，雷振邦终于从一个塔吉克族战士那里听到了一个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激发了

0: 果影片还未拍摄，处于创作亢奋状态的雷振邦脑海里闪现出这样一个画面：冰山上，一班长手握钢枪，冻死在边界哨所的岗位上。随后，怀念战友的歌词从雷振邦笔下奔泻而出，悲痛的情绪隐藏在缓缓流淌的乐曲中。
1: 有一些观众也问过，为什么在那么痛苦的情绪当中，开始的是那么平和的音乐？后来我父亲说，你们不了解，塔吉克人不论是经历了多大的悲痛，他会缓缓的、静静的，这样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我们会有一些霎时间天昏地暗这样的情感，但是塔吉克不是这样的。你不和他在一起生活，你不知道。
0: 雷振邦为冰山上的来客创作了多首电影歌曲，但在他心里分量最重的还是怀念战友。歌曲原唱李世荣也对这首歌倾注了无限的深情。直到今天，每当这首新疆塔吉克族风格的旋律响起，人们依然会被深深地打动。
2: 印象最深刻还是怀念战友。
3: 印象最深在什么地方呢？当这个影片在我们厂子，我跟雷振邦坐一块，我们俩都就怀念战友这个场面出来哈，我们俩都控制不住的哭了。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二集。
1: 老程，塔报是你提出的方案，你说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不会打了哑炮吧？首长，我们胜利在望，再望可不行啊，得再握。老程，
2: 哎，
1: 你比我小一岁，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原子弹想不想是你的事，其他的都是我的事。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张玉玉100%满足。
3: 太好了！
1: 来来来，做饭做饭。哎，你们几个捡柴火，你们去打水啊。姑娘们，开罐头蒸窝头会吧？
4: 会。
1: 开始。
5: 好。
6: 首长，我听说当初基地没有选在马兰，苏联专家是选在敦煌的，被您一票否决了。
1: 要说这事儿啊，我张玉玉还真是有点胆大包天了。
6: 首长，你听我们讲讲吧。
1: 讲讲吧。好，那就讲讲。那是6年前，一到敦煌，我就跟苏联专家杠上了。核试验基地选在这个地方，我不同意。
7: 为什么？
1: 美国已经试验1500万吨当量级的氢弹，敦煌的地质条件却只能承受20000吨当量级的原子弹爆炸。20000吨和1500万吨架在一架天平的两端，不会平衡。
7: 他说，中国现在一穷二白，耗费巨资造千万吨当量级的原子弹完全没有必要。
1: 不，很有必要。
7: 20000吨，
1: 它支撑不起一个60000万的民族。
7: 他说，他们国家有啊，他们的原子弹氢弹完全可以保护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够了。
1: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人家的屋檐再大，不如自己打伞。更何况这里距离敦煌只有140公里，阳关、汉长城、烽火台、鸣沙山和莫高窟星罗棋，核试验基地放在这儿，这不是要了老命了吗？一想到要当毁掉文物的历史罪人，我就惊出一身冷汗呢。而且你看

0: 各位，制定方案使用的是老地图，上面所显示的地下水早在100年前就已经干涸了，现在的水源根本无法满足工程用水。
1: Итак, что вы собираетесь делать?
2: 您想怎么办？
0: 你告诉他，我马上回北京，向陈庚同志汇报。首长，首长，
3: 啊，
0: 这是我们写的详细报告。
3: 嗯，我看过了。张云月，敦煌不行，那就再找一个嘛。你有什么打算？
0: 首长，我想带4辆吉普车，一部电台，外加粮食、罐头、饮用水，从敦煌出阳关，一路向西，到新疆的罗布泊进行考察。
3: 罗布泊？
0: 嗯。
3: 好，我等你的好消息。

0: 首长，
1: 哎，
0: 咱们在罗布泊跋涉了两个多月了，经认真勘察，眼前这一带无居民、无耕地、无牧场、无矿藏，平均海拔780米，且不在地震带上。眼前的博斯腾湖和20公里外的孔雀河，完全能够满足工程用水。
2: 嗯，好啊，搞原子弹，地方就会大；小了，那是桌子上唱打戏，百步不开啊。白银郭棱47万平方公里，比英国还大。将来的核试验厂区10万多平方公里，赶上江苏省的大小了。马上向国防部写转场报告，建议核武器试验场定点在罗布泊。
0: 是。
2: 哎呀，真想喝两杯庆贺庆贺呀，可惜没有下酒菜。
3: 首长，不光没有下酒菜，这地方连个名字都没有。
2: 哎，那好办，咱就给它起个名字
3: 啊。
2: 哎，你们看这小河边一簇一簇紫色的马兰花，开得多鲜艳啊。那咱就把这儿叫马兰吧，怎么样？
3: 好啊
0: 好啊。
4: 哎呀，这简直就是全世界最美的核基地啊。
3: 对呀、
4: 啊、
3: 太好了。好，
2: 同志们呐、啊、马兰名字虽美，条件艰苦啊。夏天40-50度高温，冬天-几十度的酷寒，春秋两季动不动就刮10级大风。几十年前，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就在日记里写，这里没有一根草，没有一个活物，上帝呀、啊、救救我们。上帝是救不了我们的，我们只能向眼前的这些马兰花学习，不惧风沙，不畏严寒，不计较戈壁滩土地的贫瘠，不在乎千里大漠的杳无人烟，只为惊天动地。
3: 对，
4: 只为惊天动地。
2: 将来我要是死了，就把骨灰一半埋在老家，一半留在马兰。水灌满了吧？
3: 啊，灌满了，
0: 灌满了。
2: 上车。
0: 是
3: 是。

原来基地的美名是这样来的呀，首长，人家都说您身材魁梧，声如洪钟，常能震慑军中之人。这依我看呢，您是一位边塞诗人。

0: 文韬武略，剑胆琴心。
1: 这丫头头上顶鱼篓，净戴高帽子啊。
2: 没有，首长、我们没有给您戴高帽子，真的。我们大家呀，背后都在流传您一个小故事呢。
1: 哦，什么故事啊？
2: 话说咱基地来了一位留学德国的科学家，尚未婚配，您跟人家坐在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里谈心，您告诉人家，年轻人嘛，谈恋爱就得勇敢一点，不能怕碰钉子。然后随口就朗诵了一首诗。前往，前往，我愿跟随你，爱人呐，随你前往。
1: 那是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诗。
3: 罗布泊人称死亡之海，不毛之地，首长却给起了个如此诗情画意的名字，马兰。
4: 是啊，起得多好。
1: 那是，在我张韵玉的眼里，马兰就是共和国新的桃花源。咱们要在马兰这个地方写一首大诗，放一个大炮仗。
4: 好，
0: 来，开饭了。
1: 好，
0: 大家快来吃饭。
1: 开饭。开饭了，
4: 吃饭去。

0: 总理。
1: 哦，爱平同志，来来来来，坐坐坐，快、来。嗯，
0: 总理啊，最近美国的间谍卫星和侦察机在罗浦佩啊更加猖獗，美国的媒体纷纷发表中国威胁论这样的文章，推波助澜。哎呀，夜长梦多啊。
2: 据可靠的消息啊，美国国务卿刚刚会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就中国核基地一事进行秘密的商讨。
0: 我还是那句话，再穷也要有一根防身的打狗棍。从抗美援朝到大陈列岛战役，美国啊多次威胁要把我国变成第二个广岛长崎。我们不跟他们搞核竞赛，但必须打破核垄断，粉碎核讹诈。
2: 主席说了，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实际上并不可怕。但是没有这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既然是吓唬人的，那就招降嘛。爱平啊，气象专家会商，马兰基地10月中旬和下旬将有四次好天气，你认为爆炸定在什么时间好？
0: 总理啊，我建议啊，13号到17号之间，那个时候啊，既送走了参加国庆庆典的外宾，又避开了阿富汗国王对我国的访问。
2: 13号，爱平
0: 啊，
2: 要严密的封锁消息，确保万无一失。前后方联络必须使用暗语。爱平同志啊，要知道这个炮仗响不响，是主席最牵挂的呀。
0: 是，总理，暗语啊，已经制定完毕。原子弹为邱小姐。因为它是圆球状，球体上呢有36个雷管，就像那个维吾尔族姑娘的小辫子一样。气象谜语为血压，起爆时间为0时。有关领导啊也都有相应的代号，主席代号啊是87，总理你是82号。
2: 好，爱平同志啊，国家已经度过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了。你也不用再替马兰募捐粮食赋诗了。中午啊，我这个82号犒劳你一碗双黄蛋煮挂面。这个双黄蛋可是带有象征意义的呀。那就是我们正在搞的两弹呐。
0: 对。
2: 哦，对对对了，马兰的那位小同志，就是那个汽车兵，怎么样了？
0: 几天前啊，派专机送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抢救，可惜啊，感慨万期，已经去世了。
2: 马兰还没有烈士陵园呢，如果家属不反对的话，骨灰就放在八宝山的革命公墓吧。共和国啊，不应该忘记这些人民的功臣。
0: 是。
2: 走，开会去，专委的通知都到期了。
3: 副总长在北京开会那天，父亲在马兰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那天天气很热，负责原子弹吊装的第9作业队的4位同志穿着短裤背心上塔预演。到了晚上，突然刮起八级大风，气温一下降到了-20多度，4人被困在了上面。
4: 大风刮了十几个小时了，吊篮的钢丝绳被打断了两根，现在塔顶摇摇晃晃，塔上四个人又冷又饿，万一他们虚脱怎么办？
5: 别慌，我听说这个第九作业队不简单，人称八大金刚，七位技术员，一位技术工人，负责起吊、保温和安插雷管，每天都是骑在原子弹上干活，有勇有谋啊！给我接塔顶电话。
6: 是。
5: 同志们，我是张玉玉，你们经历过多次考验，相信这一回依然会临危不乱，请大家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安全撤回。
7: 首长，这座塔我们经过多次徒手攀爬训练，能不能顺着梯子下去？
5: 不行，根据安全规定，七级以上大风吊篮不能使用，徒手从塔上下来也只能在风和日丽的条件下进行，现在风力已达八级，你们十几个小时没吃没喝，疲惫不堪，力不从心呐、
7: 啊！请首长放心，即便能下去，我们也绝不离开，因为每过一刻钟，必须测试爆心的温度、湿度和压力，不能出现任何纰漏。我们人在，产品在，绝不掉链子。
5: 好，风一停，我立刻派人上去给你们送餐。
4: 报告首长，我现在就可以给他们送上去。
5: 不行，风太猛了。
4: 首长，我是和李云天一起打上甘岭的战友，风再猛还能猛得过上甘岭的炮火吗？这座塔建成后已经经历了十一次八级大风，塔顶最大摆幅控制在一米以内，请首长放心。
5: 这是体力、技术、勇气三重考验呢、啊、你有把握吗？
4: 有，这座塔我已经爬过上百遍了。首长，打上甘岭我知道没吃的行，可没水不行啊！况且完成各项测试任务，需要他们体力充沛、意识清醒，不能昏迷。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5: 这些工程技术人员来自集体转业的解放军官兵，冲锋陷阵，他们不陌生；流血牺牲，他们也未曾忘记。虽然经过培训，他们早已成为熟练的技术工人，但中国军人敢打硬仗的作风已深深刻在了他们的血液中。都说原子弹爆炸后第一时间看到的能量是光，这极强亮度的光被称为光辐射，可是它怎能比得上这些马兰建设者内心世界的光呢？哎，我真后悔啊，为什么一天只给他们每人补助四个馒头？他们可是在百米高空作业，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工作呀。张玉玉，你就差那几个馒头吗？来，大家表决一下，同意上塔的请举手。
4: 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5: 好，马上准备牛奶、鸡蛋和毛毯。
10: 是。
5: 刘参谋，张参谋，
11: 到到，
5: 跟我走。
12: 是。
1: 首长，
5: 嗯，
1: 是去杨平里气象站吗？
5: 对，明天张副总长主持气象会商，咱们先过去摸摸底。原子弹这家伙看天吃饭呐。
1: 首长，第九作业队那几个同志怎么样？
5: 啊，没事了，上车吧，我来开。
11: 是是，
5: 坐稳了啊！
4: 首长，听说您是打淮海战役时学会的开车。
5: 没错，用缴获敌人的汽车学会了驾驶技术。
13: 首长，据说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您缴获了三辆汽车，可只有一个司机李云天，这也没难住您，李云天一辆，您一辆， 警卫员押着美国俘虏再开一辆，把军指挥所的人员和电台一并运回了驻地。
6: 难怪首长爱车如爱兵。
8: 那是，就说这试验厂区吧，出气儿的和不出气儿的哪样不是汽车拉来的？只要有机会啊，我就驾车在这戈壁滩上跑一圈，那感觉就像骑着战马带兵出操啊。
13: 首长，我有预感，临时啊已经定了。
8: 哦，说说看。
13: 今天一大早大家都在传，技术员小杨做了个梦，梦见临时吃三个十五。
8: 三个十五？
13: 嗯，
8: 你说说看。
13: 我琢磨着，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算是第一个十五。从11国庆节开始往后数15天，是16号，又一个十五。还有一个十五，是不是16号那天的15点钟？
8: 小杨啊，小杨，你是老虎长翅膀，神了啊！哎，两位参谋同志，我郑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就在2个小时前，张副总长刚刚召集开会，宣布了重大决定。临时的确是定在了10月16日的15点钟。
13: 好，太好了，
6: 太好了。
8: 张副总长挂在门上的那个响字，经他允许，我拿回了帐篷。明天你们把它贴在铁塔上啊。
13: 是是。
8: 啊，这是这两天的工作安排，你们也看一下
13: 啊。好。10月14日18时30分，邱小姐吊装上塔，19时20分吊装完成。10月15日全天进行核爆前的各项检查。
4: 哎，啊，首长，龙卷风！
6: 首长，要不然咱停下车，避一避吧。
8: 好。

0: 看，啊，你的头发都被沙子染成金黄色的了，
1: 啊，真的，啊，你也是，啊，
0: 对，
2: 首长，龙卷风撤了，咱们走吧。哎。

0: 首长，你在想什么？
1: 汽车团的李云天牺牲了，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回头咱们在这儿也用石头给他堆一座衣冠冢吧，让他的英魂在马兰也有个宿营地。
2: 是。他的遗愿就是看见蘑菇云升起。
1: 两个月前，李云天就把自己抗美援朝二等功臣的奖章和证书给老家寄去了。信封上写着：河北省赞皇县大店乡柿子沟村李云天烈士书。哎，他有预感呐，有朝一日我张云玉也要埋在这儿。

那么第一次核试验呢，这个塔帽是科学家们提出来的，这个塔102.438米，在当年是国内最高塔，但它跟内地建塔不一样，因为在戈壁滩上风很大，5、6级、7、8级、10级，所以这么高的塔要建起来，而且要求标准很高，很难，所以当时可以说克服了很多困难。我父亲后来还回顾这段的时候，还有一些懊悔，说当年在塔上工作的同志每人每天补助4个馒头，说现在想想有点对不住大家，为什么没再省省给大家再多补助2个馒头？这就是当年我们国家吃着窝窝头搞元旦的现状，但它彰显了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干大事的制度。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二集，
1: 军史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
0: 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陈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
1: 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
0: 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在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现在是9月中旬，北京最近这个温度还挺舒适的，
1: 挺舒服的，
0: 早晚稍微有点凉，但是白天也挺好了，秋高气爽，正是最美的北平的秋了。
1: 对，最好的时候。但是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地方的气温依然是在30度以上，甚至是35度以上。
0: 但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既不是热的地儿，也不是舒服的地儿，说的是黑龙江漠河啊。现在黑龙江漠河呢已经过冬了，因为最近当地气温突然走低啊，最低气温已经降到了0度以下了。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窗供暖好几天了。
1: 漠河呢是中国最北纬度最高的县级市，冬季呢可以说是漫长寒冷，最低温度呢曾经达到过-53摄氏度。据了解呢，本次漠河的供暖期是8个多月，供暖的时间呢将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前后。
0: 对，虽然都是东北人啊，但是说实话啊，是我这个长春的，他也理解不了漠河的那个冷啊。去的时候也觉得怎么这么冷啊。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大家能拥有一个温暖的居住环境，但是供热部门8月末就开始做好了官网的检修、燃煤的储备、设备维护等各项供热准备。接下来会根据气温的走势动态调整供暖参数，全力保障大家温暖过冬。
1: 我在网上其实也关注了几个东北的博主，然后呢他们就说每年有好几个月在猫冬，有好几个月在准备猫冬。
0: 一年有半年在猫冬，有半年在准备猫冬，是吗？
1: 差不多。
0: 对，你想供暖8个月嘛，那基本上这个冬天还是相对比较漫长。
1: 对，剩下的4个月来准备。
0: 好，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今天的新闻。先来说的是入秋的秦岭，川金丝猴逐渐往下搬家。总台记者跟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川金丝猴种群又有了哪些新变化？
1: 国际方面呢，我们关注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随着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的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的秦岭川金丝猴，如期开启了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林向低海拔

0: 区域移动觅食。
1: 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呢也同步展开，总台记者跟随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看看这群栖居秦岭的深山精灵究竟藏着哪些独特的生存智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温超、楚燕开的报道。
2: 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猴群移动过的痕迹成为向导辨认猴群位置的重要依据。哪些痕迹跟猴群相关？痕迹有多久？经验丰富的老向导王清早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3: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你看它掉下来，
4: 挺新鲜
3: 啊，挺新鲜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这，你看这还有一滩，
4: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
3: 今天
4: 是刚过去的，
3: 刚过去的嘛啊，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2: 顺着痕迹追踪的山路格外难行，大多是只有野生动物通行的兽道，湿滑陡峭。科研人员和向导常常要深一脚浅一脚，徒步两三个小时才能靠近猴群，观测时还要保持距离，避免惊扰它们。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可以通过的小道。兽道大都湿滑难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两个小时，能听见林间不时传来猴群的叫声。顺着叫声方向抬头往远处的树冠层望去，川金丝猴金黄色的毛发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露了出来。
3: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2: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灵动可爱的川金丝猴其实是山林里的语言高手，他们不靠肢体比划，仅凭多变的叫声就能精准传递不同情绪与信号，拥有一套独特的猴语。一声声看似简单的啼叫，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每一种声调，每一段节奏的变化，都对应着觅食集结、求爱示威、避险预警等不同的信息。
5: 我研究秦岭川金丝猴有20多年了，金丝猴有20多种声音。我们最常听到的金丝猴的声音是它的联系声，一般在取食和移动时候发出的。
2: 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5: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2: 作为我国川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川金丝猴由20世纪80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川金丝猴在秦岭深处构筑起专属的猴子江湖。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方谷介绍，这些金丝猴社群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形成了两个大组，分别是生产队和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6: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两条跟低保有关的讨论引发了特别多关注。其中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着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到香港看偶像的演唱会。女孩家人担心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就发帖求助。当地民政部门目前启动了对该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
1: 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冲上了热搜，那就是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有网友就认为说，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场讨论的焦点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低保究竟保什么，什么才能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王贤、马靖宇的报道。
8: 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

0: 空调没关系的。
1: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2: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
1: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3: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这么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4: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其实在不断变化的。那么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条件下，或者普遍的这个生活水平下，空调在我们目前的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其实已经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
1: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化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
5: 那咱们说到了什么消费还可以保留低保资格，那接下来再来说说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去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的监管与困难群众合理消费权利，继续来听。
1: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2: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赴什么国外去旅游，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1: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3: 低保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一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也要赡养，还有的或者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的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1: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湖南怀化一位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0: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年审，比如说他家里面必须要有一台空调，但是他的一些电费过高或者预警出来了，你空调24小时的开，这个情况肯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再做事情判断。我就碰到有一个人，他必须要那个温度，如果达不到那个温度，他那个身体那个病就会犯。低保不是吃一辈子，比如说你家里条件变好了，这是一直往好的地方，那肯定会取消。你家如果说又发生一些变故，那该进就进，该取就取。
1: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认为，除了应退进退，低保政策还有另一面。那些真正困难的人能不能也被找到？
4: 低保的应退进退，也就是说把不符合低保要求的人清理出这个低保在册名单。但同时的话，我们低保还有一个治理目标叫应保尽保，就是把那些符合低保要求的困难对象把它纳入进来。那么我们的低保呢，按照我们以往来的一直以来的做法呢，是一申请要受理。如果这个潜在的困难对象呢，他没有来提出低保申请呢，他就可能没有被及时吸纳。那么我们大数据发展之后呢，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叫政策找人。在浙江、在上海都有很多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政策举措了。
1: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方科表示，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 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被。

0: 背后的真实生活。
1: 是我们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脚板，也就是说我们有数据，就比如说数据你是有一套房或者你的存款是5万还是10万，它是比较刚性的，然后依据这些数据去认定的规则呢可能也是具有刚性的，但同时呢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的传统的入户调查，看它的实际情况，去了解各个地方它的遇到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的政策要进行修订。我们在大数据监测的时候呢始终有一些必要的原则，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困难对象的隐私权等相关的内容，它是一个必要的数据才可以被使用，它是应该是被授权的。
2: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桃子哈，不知道大家见过吃过没有？这种桃子呢，切开以后，它的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所以说老百姓也习惯的叫它血桃。传统的品种呢，有中华血桃，也叫朱砂红桃。虽然这种红色肉的桃哈，红肉桃在桃子的大家族当中是属于比较小众的品种，但是近些年来呢，这个红肉桃的品种呢也在不断的发展，还衍生出了这个油血桃、潘血桃等等这些新的种类。
3: 对，但是不少人说啊，这个颜值出众的红肉桃呢，吃起来不那么出众，酸涩感比较重，有的还偏硬。一直以来，育种家们就没有搞清楚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就成功揭开了其中的秘密。那未来红肉桃是不是就能实现卖相口感双赢，成为那种又好看又好吃的桃了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用两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5: 这2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和测这些表现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4: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5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2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5: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色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3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脉，
4: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2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2件事和2个基因住得近这2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色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色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5: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色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色。
4: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5: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

0: 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1: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4: 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的评估。那么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会率先进入到这条绿色通道里面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5: 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6: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5: 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
6: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5: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超近道。董朝辉提示，
6: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3: 那么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
5: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7: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5: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8: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审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5: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的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9: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5: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 60%， 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2天的爱尔兰之行。访问期间呢，他不顾英国政界强烈反对，一再强调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4: 作为与英国有着特殊关系的传统盟友，美国突然一改此前的立场，公开支持爱尔兰向英国声索领土，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0: 在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前一天，相似的言论已经在英国政界引发了一轮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一言论，可以与此前美国声称想要占有格陵兰岛，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提并论。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特朗普并不打算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言论，反而在爱尔兰之行结束之前又一次公开提及此事。
11: I've always loved the people of Ireland.
12: 在我看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把他们合并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顺便说一句，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11: By the way, many people agree.
10: 北爱尔兰问题在英国被称为那些麻烦。1922年，爱尔兰从英国独立之后，爱尔兰岛最北端的一小片土地被留在英国，引发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北爱尔兰走上和平进程。然而最近10年，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从货物贸易到人员往来，各种规则需要艰难重构，也让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又一次成为敏感议题。就在特朗普离开爱尔兰之后，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举行了一场被视为不同寻常的会晤。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地区独立公投。爱尔兰新芬党领袖玛丽卢·麦克唐纳也到场呼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实现民族统一。
13: 对我们爱尔兰人民而言，衡量贝尔法斯特协议是否得到全面执行的真正标准，我们和平进程与和解的真正归宿，就是取消那条边界，实现一个重新统一、和平而民主的爱尔兰。
10: 2014年，英国苏格兰地区曾举行独立公投，当时55.8%的选民选择留在英国。前段时间，英国首相伯纳姆曾表示，在苏格兰民众形成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但随后澄清再次举行公投不可接受。如今，北爱尔兰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苏格兰？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分析认为，
14: 英国目前的这样一种地方分离主义究竟能不能转化一个实际的政治进程，而且产出具体的成果，我想主要还是看未来一段时期分离主义的态势和英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

0: 地区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只有不到40%的民众啊支持北爱尔兰呢脱离英国，然后去和爱尔兰啊实现新的统一。所以我想啊，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啊想要干预英国的内政，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关键呢还是在于英国的国内政治，它的体制的改良，它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更好的去消除地方分离主义的种种的根源。
1: 这样一座欧洲小国，却在美国政坛存在感很强。大约1/10的美国人自称拥有爱尔兰血统，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选民群体。美国前总统拜登也是爱尔兰裔。恰逢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存在国内政治的考量。
2: 爱尔兰裔的在美国的选民，他们多数是支持爱尔兰统一的，而且呢，他们中有很多人处在摇摆州，所以他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力比较大。另外我们都知道，拜登他就具有爱尔兰的血统，而特朗普呢，如果能够把更多的爱尔兰选民争取过来，那就意味着民主党依靠拜登去争取爱尔兰选民，这个努力就没有效果了。
1: 在刘卫东看来，美国政府如今在英国的领土问题上做文章，威胁敲打的意味很是明显。
2: 他本来是以为英国什么事儿都应该听自己的，配合自己，但是呢，现在英国开始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所以他就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英国进行报复。
1: 归根结底，无论美国是选择支持爱尔兰人实现民族统一的夙愿，还是支持原本关系更密切的英国维持现有的领土完整，背后考虑的从来不是是非曲直，而是美国利益、政党利益。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晚高峰即将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记者探访参与平陆运河建设的那些老朋友，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刘晓琛。
3: 粤北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游山镇上硕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氏宗祠内，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起。

0: 歌声背后是一段秋天的往事。92年前，烽火连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挺进粤北，打赢了入粤第一仗新田之战后，红军先头部队曾驻扎在上树村。期间，红军教员先是教战士们唱革命歌谣，后来又把这首当红军歌交给村里的少年儿童，号召年轻人挺身而出，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号召穷苦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们这堵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能保存。
0: 黄树才是南雄市市支办公室主任，特地赶在刚开学来为孩子们开展红色教育。他说，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人入村搜寻，这首歌能完整保存下来，是村民冒着杀身之祸换来的。
2: 老百姓想尽了一些办法，当时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遮挡嘛，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使这些反动派他看不到，那后面把这种泥巴铲住后那大家就可以去全唱。
0: 高 1.5 米宽 1.4 米的青砖墙面上，四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提壁之前依然神情肃穆，唱得格外认真。
3: 我奶奶每次跟我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她都很自豪，问她自豪的点在哪儿，她说想到上树村的村民用泥巴把这首歌完整的保护了下来，没有让它被破坏掉，就很自豪。
4: 在教室唱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它的波澜，但是到了现场来唱，我就感觉我真的在战场上真的看到了红军们。
5: 长征地理名片。
6: 广东韶关是被称为聚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的咽喉要地，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岭山脉横亘北面。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红军从江西进入广东，在粤北21天，先后经过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封锁线，最终打开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虽然只是短暂借道，但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站，正是这21天的突围与突破，为后续25000里征途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也在粤北的山水村落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1: 我自身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曾祖父是当年参加农民暴动被惨遭国民党杀害，而我的外曾祖当年是参加了红军，而且直接在南昌战场上牺牲。
0: 身为红军后代，黄树才听说过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往事，祖辈口口相传的细节还原出当年红军过境粤北时军民同心的图景。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宿住村落期间，战士们主动为百姓劈柴、挑水、打扫卫生，帮忙修复水利、加固水井。村民们为感谢红军，纷纷要把自己最好的房间让给红军住宿，但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90多年风雨冲刷，墙上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黄树才介绍，为了不让红色歌谣在传唱中走样，当地专门组织了当红军歌文字与曲谱的辨析还原工作，
1: 专门请了音乐老师包括一些文史专家我们去仔细的辨析。比如说这种很清晰的哆哆啦啦啦啦哆啦，另外的一些呢，全在有争议的，就比如说最后那个民权还是民主，这样一个字一个符号多方去比对校正。
0: 村里老一辈人常说，红军是一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谁把人民冷暖放在心上，谁就会获得真心支持。歌谣被完好保存下来，正是民心最好的佐证。如今歌谣已经得到妥善保护，如何让这首歌传得更广更远 成为黄树才思考的问题。
1: 这些年我们也致力去把这首当红军歌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去学唱，这个声音把它扩得更大一些。
0: 红色是韶关大地最深沉厚重的底色，这份厚重不仅来自其境内举世闻名的丹霞地貌，更源于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滚烫足迹。九十年后，足迹还在，曾经战火纷飞的艰难险地已是满目葱茏的绿水青山。65岁的彭木雄在上硕村土生土长，村口的路，田里的活，家里的日子，每一处变化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7: 以前这个路呢，就是泥路啊，荒地啊，很杂乱，出行都困难了，碰到下雨天啊，全身都是泥巴啊。那现在路啊也修得很好，长征路啊，长征步道。

0: 我们呢喷洒农药啊，打肥料啊，就用无人机。
1: 金秋九月，上朔村外的梯田里，水稻正值生长的黄金时节，丰收近在眼前。植保无人机飞手蝈蝈防生，又迎来忙碌阶段。他奔走在各个村镇，下地作业，巡查田块，开展秋收前的病虫害防治作业。今年五月，游山镇开办首期乡村振兴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班。蝈蝈防生是27名学员之一。
2: 去那个学校培训一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他是分两步，一步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站，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1: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现代农业科技扎根红色故土，守护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蝈蝈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植保无人机就能沿着预设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2: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只能用于植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木、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南方电网去巡线啊，高压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1: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朔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3: 这机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1: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4: 以前的主要业务它是针对存储类的，但是后面是2023年开始，主要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爆发。
1: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数字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韶关敏锐抓住东数西算、西电东送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华南算力之城。古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通途。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5: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东数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绿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的推进。
1: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路。
6: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两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圩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河林家中，面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河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藏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河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河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7: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的太爷爷保护这个红军同志的是不容易的，这面红旗留在我家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一面红色军旗跨越了90多年的风雨岁月，它不仅是湘江战役的珍贵文物，更是一份用生命践行的承诺，是军民鱼水情深与红色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呢，即将通航了。4年多的时间，2万多名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在八桂大地上开辟出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新通道。
9: 今天我们就跟随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一块儿去看看平陆运河通航前建设者们都在忙些什么，他们又有哪些期待。
10: 一早我便来到了平陆运河青年调度中心，偌大的智慧大屏上，运河全域动态实时跳动一目了然。在这里见到了一位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11: 哎，我这个通航前忙的事情非常多了，是我们这些系统的一些应用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数据，其实就是要在这个具备条件之后不断的去训练，不断的去这个积累样本数据，才能够把这些应用打造和磨合的更加适配于我们的工作场景。
10: 平陆运河从打下第一根桩开始，就在云端同步建造了一条一模一样的数字运河。2024年6月，王宇龙介绍这条智慧运河时说的还是建设期的智慧化，这一次运营期的数字孪生运河已经在大屏上活了起来，整条运河的一举一动、水位、船闸、桥梁都变成了实时跳动的数据。
11: 我们要从无到有的去构建一个系统，构建一个平台。智慧运河里面的这些信息化项目，你光建成还不行，还要有人用，还要产生数据啊，数据还要准确，然后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价值。
10: 告别了王宇龙，车辆行驶在紫才大桥上，这里作为平陆运河27座跨运河桥梁的收官之作，4月份通车时，中国之声报道过。通车后，大桥周边也开了不少赏运河的咖啡馆。和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袁明阳一见面，这位老朋友便和我分享起了这里的新变化。
12: 你看看这里啊，现在在紫才大桥，这上下桥的人行步梯，最近开通之后，市民可以通过步梯，然后到桥上的人行道，到那个观光平台，然后再下过江下桥，而且晚上也很漂亮，桥梁的灯光亮化的效果成为新进的一些打卡点。
13: 最近还忙吗？
12: 还有持续奋战中，直到通航。
10: 聊起即将到来的

0: 同行食客，常年扎根工地，干练果敢的袁明阳语气瞬间温柔下来。
1: 一起奋斗过的相当于战友了，可能都会就是第一艘船下来可能会拥抱一下欢呼一下，再累这四年也是感觉很满足。
0: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站在青年枢纽，河道开阔通畅，枢纽工程气势恢宏。在这里我见到了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作为全程跟进工程建设的核心技术带头人，潘建见证了平陆运河从无到有。
2: 我是2022年的这个7月份来到平陆运河，当时我们还没有开工建设啊。实际上我们到了工地的现场，当时到了码道，那个设计单位说我们船闸就在这里，当时就是连绵的高山。我说这个船闸在这里，我们怎么建？他说要开山劈河啊，船闸就藏在我们的山里面。
0: 平陆运河全线共设有码道、起石、青年三座梯级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5000吨级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
2: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航行安全，就做了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0: 四年多，山劈开了，河挖通了，船闸立起来了。我问潘建，四年了，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是什么？他没有犹豫，说了三个字：难必成。
2: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没有先例，没有经验，没有标准可循，我们很多都是从零开始，也是填补了国内行业规范的一个空白。那么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实际上还面临很多的困难，但是经过我们这四年，我们20000多名建设者的共同努力，把它做成了。我们当时实际上就是有这么一个信念，难必成，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做成。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一周，今年也就是这一周，都是中国检验周。915的含义呢，就是就要五克，也就是我们每日每人盐的建议摄入量啊，五克。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人人都需要检盐？检盐怎么做才最合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6: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1/4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5: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2克。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9.3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2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3减3减理念。十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各地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集中向公众宣传减盐知识，指导家庭合理用盐、科学控盐、正确减盐。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5%到10%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 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7: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5: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8: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每一份减盐的菜品呢，相对减少了盐的含量大约1.3克左右。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我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9: 要做到控盐减盐，我们除了在日常的三餐当中少放盐之外，还需要特别防范隐形的高盐刺客。我们继续来听。
5: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更高。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10: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约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30%。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5: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11: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100毫升或者是每100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5: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4: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9: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本周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和智能设备已经融入日常生活，它们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哪些新的安全挑战？手机里哪些权限可能正在偷看我们？普通人最该防什么？近期隐翅虫活跃，原本多见于南方的小虫今年在北方多地频繁现身，它不咬人，拍碎后毒液却会灼伤皮肤。数量北迁增多和气候有关吗？落到身上该怎么正确处置？日常如何有效的预防呢？随着高海拔气温走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秋季垂直迁徙，总台记者跟随科考团队进山寻踪，这群深山精灵有着怎样独特的猴语体系？温情的社群又藏着哪些生存智慧？以及果肉鲜红的红肉桃，虽然营养足、颜值高，却一直因酸涩口感被诟病好看不好吃。近日，科研团队成功破解其酸涩的基因密码，未来能不能培育出卖相口感双优的品种？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全国31个省区市同步启动系列宣传活动。博览会上最新的网络安全防护技术集中亮相，社区里反诈科普市集走到了居民家门口，各大互联网平台也同步上线了个人信息保护、一键查询、账号风险检测等便民功能。就在宣传周启动前夕，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上半年网络安全态势数据，其中 AI 深度伪造诈骗、精准信息泄露、智能设备漏洞等新型风险的增速格外引人关注。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网络安全是程序员、企业网管的事儿啊，离普通的老百姓感觉很远。但实际上呢，一通冒充亲友的 AI 语音电话，一个街头扫码送礼品的套路，一个过度索要权限的手机 APP， 甚至一张随手晒在朋友圈的快递单，都可能成为个人信息泄露、财产受损的一个突破口。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特别把全民参与、贴近日常作为重点，核心是推动全社会协同共治，既让普通人掌握基础的风险识别能力，更推动企业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共同守护数字生活安全。今天呢，我们就借着宣传周的热点，从最新的网络安全态势说起，拆解身边的安全陷阱，更核心的是要厘清面对这些风险，责任到底该怎么划分，个人、企业、平台分别该扮演什么角色。今天我们邀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来和您谈谈相关的问题。包先生您好。
3: 哎，何丹你好，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年网络安全周、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啊，结合最新的一个行业的态势来看哈，和前几年相比，现在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威胁整体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和新的趋势？ AI 技术普及之后，网络黑产的攻击手段有没有发生一些新的迭代的变化呢？
3: 现在啊，实话实说啊，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网络的普及给我

0: 们的学习、生活、工作带来了极大，也给大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社交网络这样的展示自己的舞台和平台。但是呢，反是呢有利即有弊，对吧？它是一把双刃剑。
1: 对，
0: 也就是说，在新型的环境下，尤其是随着无论是过去的已经成为大家默认共识的啊，移动互联网啊，社交网络，还包括现在方兴未艾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智能体，以及基于智能体的自动化流程的工具，比如说像小龙虾啊，这样一类的工具，好像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方便的方式方法。但是呢，这里面呢，不知不觉之中，我们的个人隐私泄露的，举个例子啊，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的案例，比如说我们看啊，现在经常大家喜欢用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客户端，
1: 对
0: 啊，生成一些为自己加工一些图像和图片。过去啊，我们说拍完照以后还要 P 图啊，这个 P 呢就是 Photoshop 嘛，简称啊。
1: 对，
0: 现在呢更简单了，都是 AI 自动美化，对吧？这个 AI 自动美化，大家可是我反问一句啊，为什么说现在的人工智能工具对这种美化图片的功能？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这些大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它吃掉了互联网上的亿万张图片，然后通过学习、观察和学习这些亿万张图片的构图、布光啊、布景等等的关键要素，所以使它具备了优化处理图片的能力。而大家想一想，这些图片哪来的？其实都是用户自己传上去的，对吧？
1: 对，
0: 无论是个人的微博啊、朋友圈，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啊同学录社区啊，或者是一些公开的或者一些半公开的这样的社区网站啊。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喂给大模型的自己的图片啊，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与亲朋好友的合影啊，啊同学聚会的合影的图片，是不是也会被大模型所窃取？当然了，这里必须要插一句啊，所有的大模型的厂商都公开承诺，我们绝不会从用户的对话之中啊截取这个文字信息或者是图片图像甚至于视频信息的。但是实话实说，他们这种承诺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啊，仅仅是一种企业的对于社会责任的表达。那么我们不妨碍将事情往底线上去思考，如果具备底线思考的话，我们假定作恶是他们的本能，因为获取更多的数据理论上他们是受益的，对吧？我这里并没有无证据指责，我只是说一种假设的理论情况。那么确实存在这种概率和可能，也就是说这些大模型公司通过用户与他们的每天啊不以亿计、几十亿计、上百亿计次的交互来获取用户的数据。这一点上我可以明确说一个已经被证实的案例，就是韩国的三星电子。韩国的三星电子公司在2020年2021年 ChatGPT 发布之初，最早是非常鼓励他内部的员工使用 ChatGPT 这种 AIGC 的对话工具来辅助自己日常的工作的。但是很快没有半年就发生了严重的三星电子内部的设计图纸的泄密事件啊。而这种泄密后来被严格的技术回溯追踪证实，就是三星电子的员工当时也没有安全保密意识，就将相关的内部的设计图纸传给了 ChatGPT， 而这些数据都被 ChatGPT 背后的 OpenAI 公司作为新的训练数据拿走了。然后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三星泄密事件。那么从这个案件可以看出，我们说相关的刚才我的风险提示并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空穴来风，对吧？
1: 是，现在大家跟 AI 的聊天啊，这确实是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我们跟真人或者说陌生人哈、啊，还能保留一点警惕、啊、但有的时候 你打开 AI 的时候，难免会把它当做一个知心的朋友哈、
0: 啊。
1: 这个时候可能
0: 无话不谈，
1: 对、
0: 啊，无话不谈，
1: 是这信息就出去了哈、啊。那可能很多听众也有这样的感受哈、啊，就是说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诈骗哈、啊，越来越精准、
0: 嗯，
1: 能够准确说出我们的个人信息啊、消费习惯，甚至是近期的行程。
0: 嗯、
1: 这种精准诈骗的背后，我们的个人信息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泄露出去的？
0: 哎呀，你说到这儿我太有感、
1: 这个、对，
0: 嗯，太有感触了。
1: 您讲讲
0: 啊，为什么太有感触了？就是今天我遭遇了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事件啊、
1: 哦、
0: 第一个是什么呢？下周我要去外地出差
1: 啊，
0: 去外地出差呢，这个活动的主办方呢给我预定

0: 从来没有用过飞猪订过票。后来我就发信息给这个会务主办方，说包老师没事，我们通过12306正规的平台给您订回程票，您就别操心了。后来订完票之后，这信息还没断呢，那么我就想请问了，飞猪这个平台它是通过何种途径嗅探到了我的信息？因为对方我明确问过了，是通过12306的这样的官方的订票的 APP 来给我订的票，这里面有没有灰产黑产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数据倒卖？当然了，我们也不能盲目的指责，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还有技术手段他们也可以实现，通过爬虫的方式啊，去爬这个12306的网站，爬12306的后面的数据库，如果一旦这个12306的订票平台在它的网站的安全防护啊，服务器的漏洞扫描方面做的不及时的话，极有可能就被扫描到了。扫描到抓取到之后，它就完全是通过系统的方式啊，机器的方式来进行运行，然后垃圾短信就广告短信就开始发给我了啊。这属于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我今天又收到一个有赞平台给我发来的短信啊，说马上这个北京的地坛书市要开始了，欢迎您来逛逛书市啊。
1: 嗯，
0: 后来我给我一个老朋友说，我说得，他也收到了。我说咱哥俩去年逛地坛书市的数据画像也被人捕捉到了啊。那么被人捕，可是当时呢，我们逛地坛书市的这个所有的注册，包括折扣领折扣券，都是通过官方的小程序平台进行的，从来没有用过第三方的啊，和有赞一点关系没有。我就想请问了，有赞你这个平台你怎么嗅探到的我们的数据画像，对吧？这里面是不是也存在着数据的黑产灰产的倒卖？
1: 嗯，
0: 所以说这些我归根起来，包括但不限于很多朋友去医院做了次检查，马上相关的医疗机构啊，各种各样的医药信息啊，这广告就铺天盖地而来了。
1: 对，
0: 这里面我觉得更多的还不是技术作恶，而是人为作恶啊，因为这里面有巨大的隐藏的利益动机，对吧？
1: 嗯，
0: 因为很多平台他会花钱买数据的啊，
1: 对，
0: 买完数据之后就作为自己的广告营销的指向性的这样的资源。那么这里面我觉得也有相关的案例，这是经过我们的公开的侦查立案审判并且有结果的，就是某地的运营商曾经大批量的倒卖这个数据，手机卡的这个数据啊，倒卖出境，对吧？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及时跟上。我们在这些领域不是没有法律法规呀，执法要严啊，要顶个处罚呀，你要罚他一次，罚的他再也不敢啊有下一次的蠢蠢欲动了，对吧？这些我觉得是反而要比刚才第一点说的技术创新带来的安全的茫然感啊，安全感的丧失要更好治理一些。
1: 是。现在哈，除了手机啊、电脑这些传统的设备哈，还有智能手表、家用摄像头、车载系统等物联网的设备越来越多。可能我们传统领域里，我们会说，哎呀，我们用手机和电脑的时候，我们得加点小心哈，那些不好的东西咱们去别扫哈，要保护自己的个人的这些信息。但是这些新的设备，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让它更安全一点，他们是不是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网络攻击的新的目标？这类设备的安全怎么样？
0: 不是有可能啊，这都是实锤的。根据咱们国家多次公布的网络安全的白皮书显示啊，境外的一些敌对势力大规模的向我国的互联网络发起攻击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采用一种在任何一次网络攻击中都会攻击者都会选取一些设备作为肉鸡啊。这个肉鸡呢是个专有名词啊，在这个网络安全领域，所谓肉鸡就是在设备的拥有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恶意代码后门代码所控制，然后作为攻击的中转站来掩盖自己的发起攻击者的真实的 IP 地址以及真实的 IP 地址所映射的在世界上地球上的物理地址啊。那么这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所谓的智能家电以及很多的公共场所的电脑，比如包括但不限于学校里的机房电脑啊，社会上的网吧里的电脑啊，这些都属于公益电脑，在公共领域的电脑，它的安全防护意识可能比较弱，然后很容易遭人控制。但更容易遭人控制的就是现在日益普及的智能家电。什么叫智能家电呢？加了智能两个字，其实它的原本的含义就是，第一，它拥有了操作系统啊，它里面有芯片，有芯片驱动的操作系统，同时基于芯片驱动的操作系统可以下载安装相关的软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熟悉的手机上的 APP 啊，电脑上的软件啊，这种东西，那么也就是为可远程

0: 操控留下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一旦它的这个系统有后门有漏洞，就很容易被攻击发起方侦测到扫描到，然后通过后门啊偷偷的将木马软件植入进来，远程控制，然后集合了几百台上千台甚至上万台的相关的肉鸡设备，向真正的攻击目标发起网络攻击啊，这是一套网络黑产的基本的玩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呢，有几点需要通过网络宣传安全宣传周的普及科普向大家这个提个醒。第一呢，就是说对于产业端凡是生产智能设备的企业啊，包括但不限于智能的计算设备电脑啊啊，智能的通信设备智能手机啊，智能的交通设备智能汽车呀，智能的消费设备啊，家电啊等等的啊，那么这些企业你们一定要遵循国家有关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要尽可能的通过一切穷尽一切的宣传方式向消费者科普介绍我们这个产品现在具备什么能力，以及具备了这些能力之后所对应的可能会产生的安全漏洞。很可悲的是，我们在这些企业的铺天盖地的发布会新闻稿啊广告宣传之中，我们只看到了前半截，就是我们能力很强啊，我们又具备了这种能力了，对吧？基本上没有看到后半截，就是说我要风险提示，对吧？很多时候风险提示都是作为免责条款来出现的，也就是说出了事和我无关。那么这个事情我也呼吁有关的立法机构和监管部门要及时的修订跟进修订相关的法律和法规。
1: 嗯，
0: 你不能够轻易的免责，对吧？你如果轻易的免责之后，那么这里面对于未来一个彻底的泛在化的网络信息社会来说，你就是最大的安全漏洞了。
1: 嗯，是。所以说呢，有些智能设备哈，我们也不是说非要求它必须时时刻刻的连在我们的个人的网络里边哈，包括我们的 WiFi。这种智能功能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需要，那我们也根据自身的这一个安全防护的情况哈，去选择。
0: 是
1: 啊，我们也希望呢，这些企业不是说把这个东西设备卖出去之后哈就完事了，后续的这个网络安全升级还是要盯住的哈。
0: 是是是，
1: 哎，这是
0: 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很多设备卖出去之后，他们不是不管了，
1: 嗯，
0: 那植入广告还天天在做呢，对不对？这所谓的开屏锁机锁屏广告还做的不亦乐乎呢，是吧？为什么能赚钱嘛？但是相关的安全的提示和安全的推送打补丁提醒了，好像又不做，对吧？有的地方做的很越位，有的地方又很缺位，这点来说是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有形之手予以纠正的。嗯，
1: 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呢，是和我们日常生活比较近的一些网络安全的知识。
0: 是。
1: 那还有一些呢，可能听起来离大家生活比较远哈，比如说这个概念叫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我们经常在新闻里边听到，但是呢，大家觉得还是有点陌生。那具体是哪些行业、哪些设施属于这个范畴？针对这类设施的网络攻击，会给我们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实际影响吗？
0: 是的，这里面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首先是物理层啊，物理层就是在真实世界里头现实存在的，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说所有的通信运营商的骨干网络，大家顾名思义，骨干网就是你的大动脉嘛，对吧？就是说这个咱们全国包括全世界各大洲都有自己的骨干信息网络。当然这一块呢与普通用户离得特别远，虽然我们汇聚的每一条信息每一通电话每一条帖子啊，每一封电子邮件都会经过骨干网进行分发，但是呢我们平时感触不到啊。但是这方面呢我们要充分对大型的通信运营商，尤其是咱们中国都是国有运营商，要保有基本的信任，因为骨干网的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全经济安全啊。如果骨干网被别人攻破了啊，被别人恶意的攻击了，那么受影响的可不仅仅单单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平时的正常的生活秩序，有可能出现比如说加油站集体瘫痪，这在北美也发生过呀，是吧？啊，然后有可能出现电网瘫痪啊，这在有些国家和地区也发生过，这都是属于战时级的攻击了，战争级的攻击了啊。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不会出现。那么这是骨干网，它是关键性的信息基础设施。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关键的信息节点啊，关键性的信息节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信息的分发的集散地，或者叫信息的枢纽，这点很关键。当然还是那句话，涉及到国计民安的 信息枢纽，我们老百姓也不用太关心。第一，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第二呢，有专门的职业团队、专业团队去日夜七乘二十四乘三百六十五的维护它啊。那么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我们家里啊。你看啊，最近几年啊，有一类的设备挺流行的啊，什么智能网关，对吧？
1: 哎，对。
0: 什么这个家庭的私有云存储啊，这些好多企业都在围绕这些产品做开发、做广告啊。听上去很诱人，很方便啊。你可能将家里的传统的 WiFi 的 AP 热点啊，这个设备换一个这个新的设备，里面还能插把硬盘，就成了你家里的智能网关了。啊，你家里的所有的公共的信息，每个人拍摄的照片都可以传到这个公共网关里，它的存储里，然后呢，在家里的任何电子设备的屏幕上都可以显现，对吧？比如说在家里的客厅的电视机上，或者是在家里的厨房里的冰箱上，听上去很诱人，很方便。但是这里面大家不要忘了，这种信息枢纽设备，它往往也成为很容易受到攻击。因为攻击它价值大呀，它是你家庭里所有设备信息的汇总嘛，对吧？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高度警惕，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非知名品牌或者是三无品牌的这种产品坚决不要买也不要用啊，因为哪怕是出现问题，你要买知名品牌的话，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你还有追责的地方嘛，是吧？你买一个三无产品很便宜啊，但是呢真出了事儿，庙也没了，和尚也没了，你都找不着人去追责，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一定如果自己不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的话，最好请有这种能力的朋友啊，同事帮着进行参谋和参数的配置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咱就拿最简单的家能够给每个家庭现在基本都有的这个 WiFi 路由器为例啊。有多少用户真正通过本地的这个局域网连用浏览器进入到无线路由器的后台进行安全配置呢？我相信1%都到不了，对吧？你进去之后可能好多的专有名词你都看不懂啊，到底选择哪种加密方式啊，到底选择哪种传输方式啊，我想这些方面更别提你要把这个传统的无线路由器升级为所谓的智能网关。这点来说呢，最好请一些有技术能力的朋友啊来帮忙啊，来进行更为妥善的安全设置啊。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最后一点是，一旦出现问题，感觉到，因为很多时候啊，被攻击的以后啊，遭遇到网络攻击、恶意攻击之后，它会有明显的迹象，比如说，突然之间家里的无线网络变得特别缓慢啊，这就是你的网络被堵塞了，对吧？就所谓的这个大规模的流量往外流啊，可能
1: 别人在用啊，
0: 有别人在用。数据正在被从你的家庭智能网关里被悄悄的拿走啊，这在互联网的工具叫脱库啊，脱走的脱，数据库的库，脱库嘛，就脱走数据库嘛。当然真正意义上的脱库呢，工业级的攻击那可远远不止你家里这点事儿啊，他会把一个大型网站强如苹果公司的 iCloud 也曾经被黑客攻破过，对吧？就在前几年的事儿了，很多明星存在 iCloud 上的私人照片都被泄密了啊，都被泄密了。所以说那个我们不提，我们说家里情况。如果出现异常，第一反应断网，物理断网，把网线拔掉，对吧？因为你的无线路由也好，智能网关也好，你还是要接有线的这个网线，你才能够接入到公共互联网。直接断网，这是第一步。就像我们前段说的，今年年初的小龙虾曾经发疯啊，曾经发疯这个自主的运行删除某一个电脑上的邮件，那个电脑的主人就是 OpenAI 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当然小龙虾动作太快了，这个 OpenAI 的首席技术官手忙脚乱拔完网线，发现邮件已经被删除了大部分了，是属于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第一反应拔网线，就是物理断网啊，物理断网，然后啊拨打相关的电话，比如说运营商的电话或者是技术专家的朋友的电话来协助处理啊，自己呢不要轻举妄动了，也不要心存侥幸啊，继续连着网，觉得自己能够把它找回来，往往这时候可能是越操作啊麻烦越多，最后的结果呢不尽如人意，很多的数据很珍贵，对吧？现在我们都知道在信息化社会，数据也是种资产啊，
1: 对，
0: 无论对个人对单位还是对国家来说也是一种宝贵的资产啊，很多数据丢了可能就是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如果仅仅是

0: 丢了一些家庭的照片录像可能还好，如果你丢失了你的这个银行的账户密码密钥密钥，或者是丢失了你的数字货币的这个助记词啊，你也找不回你的钱包来了，那你就是真金白银的损失了，对吧？相当于就是
1: 对，所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防护的点还是挺多的哈。那大家就会觉得我把自己的防范意识拉到最高是不是就行了？包括有一些软件问我行不行的时候，我就说不行啊。包括我们在安装的时候，他会跟我索要权限哈，包括通讯录啊、定位、相册、麦克风等等。那我如果不给呢，是有的时候是这个软件还是能用哈，有的时候有一些协议你不同意，压根这软件就用不了。大家也是觉得比较纠结的。这个时候您觉得应该怎么去权衡这些权限背后藏着哪些信息泄露的风险？我们怎么设置呢？
0: 这里面您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咱们的网信部门啊，工信部门曾已经制定出了非常严格的行业的指导的规划和规定啊。也就是说，任何应用软件都不能过度索取用户的权限啊。你说你一个某某软件，你非得要用户调阅用户的通信记录，你想干什么？对吧？你明明是一个信息服务类的软件，你要查询这个，还要动用，还要能够控制用户的麦克风和摄像头，你想干什么，对吧？但是呢，是实话实说呢，虽然每个月都有黑名单公布，都有被下架、强制下架的不规范的软件被下架，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屡禁不绝啊，还是屡禁不绝。我觉得这里啊，我谈一个个人的观点啊，我认为对这些情况啊，不应该把责任压到普通用户身上啊，因为毕竟99%的普通用户他不是搞信息科技专业的，他不是搞 IT 的，对吧？那么人家不具备这种技术能力，你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压在他头上呢？你压在他头上也没有用啊，是吧？但是防不胜防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认为还是要加强监管，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你开发了这个一款移动应用或者是智能应用，要想从开发状态部署到用户的设备之中，包括这么几个环节：第一，开发者，对吧？他是写软件的；第二呢，发行者啊，你通过什么样的应用商店进行发行啊；第三呢，就是使用者啊，这个推荐者，他会向广用户来推荐，使用者、安装者啊。那么每一个环节都要卡死这个安全的阀门啊。你对于开发者来说，你任何的应用软，你开发出的应用软件包在上传给应用商店的时候，是不是每一家应用商店都执行了最严格的安全审核呢？是不是？
1: 对，
0: 这点来说，对于平台来说，它有这个能力啊，它有专门的技术团队，它也有很强的算力啊，它有这个能力。那么，很可悲的是，很多第三方的软件商店平台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一个做法。公允的讲，在全世界，一个是安卓系统的官方商店 Google Play， 一个是苹果的官方商店啊 Apple Store 啊，应该说还是蛮严格的。经常有的软件连相关的监管部门都没有发出警告的时候， Google Play 或 Apple Store 就给它下架了啊，因为按照应用商店自己的内测你有问题，那么对不起，你先下架整改再说啊。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将这种最高的安全的检验标准落实贯彻到每一个应用商店之中。现在应用商店太多了，因为很多都是开源的操作系统嘛，你基于安卓的或者基于鸿蒙的都是开源的操作系统嘛。你开源之后，那么会衍生出无数的第三方的应用商店，这里面很多应用商店为了出于利益的动机，哎，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每成功发行一次安装，他都会向这个开发者、开发商收费的呀，是吧？就我帮你发行出去了，你得给我交发行费嘛，是吧？所以这里面有利益动机，凡是有利益动机的地方，我们一定不参与最恶意的想法去揣测它啊，因为这就是这个底线思维嘛，是吧？所以说在这点来说，我认为还是要加强对平台的监管，而不宜将责任压在普通用户的身上。
1: 是普通用户哈，其实我们是专业的相关人士，你每天面对着这种网络环境，你也不可能随时随地的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范状态哈。就像
0: 是
1: 当然老师您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今天您分享这个，
0: 那当然了。
1: 对，所以说这个更多的这个责任是平台哈、商家啊需要把它承担起来，但是呢我们自己当然啊也是要涉及到我们自己切身 身利益嘛，这方面的防范的意识不能少啊。那除了
0: 也是非常必要的，
1: 对，
0: 就是说不能说我个人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责任，我自己就放松了，放松警惕了，睡大觉了。那也对自己不负责嘛，对吧？
1: 对，
0: 嗯，
1: 而且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哈，他们是网络安全防护的两个重点人群，
0: 是
1: 相对来讲呢，他们可能相关的经验也会少一些哈，容易被一些所谓的坑啊给绊倒了。那他们面临的风险跟我们所谓接触网络时间比较长的人相比哈，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在提升他们的网络安全的安全感上，除了我们日常的这种科普宣传哈，还应该做哪些更多的事情？平台和社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0: 咱们从实际的情况出发呀，无论是老年用户还是青少年用户所遭遇到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就是被动的静默安装啊。什么意思呢？就他明明自己没去安装很多软件，突然之间手机上莫名其妙多了好多好多应用软件，是吧？这种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应该都有这种类似的感触啊。你仔细一问呢，老人也很无辜啊，说我没有自己去搜索安装啊。这种东西呢，很多的时候就是所谓的，你看这个什么全家桶啊，
1: 嗯，
0: 什么全家桶套餐啊，你装了一个，别的顺杆爬就全来了。那么很多的老年用户和青少年用户，他又缺乏足够的知识啊，他也不知道手机都在后台默默的跑着啊，这种情况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一定是，可能归根结底呢，还是要两方面因素吧。一方面，我还是再次重申。监管方、监管部门要对平台、发行平台和开发商要予以严厉的管理，就是说你不能通过这种的非法的越界的手段，在不明确告知的情况下，偷偷摸摸的往用户的设备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而且要发现一起打击一起，严厉打击，定格处罚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提醒我们的青少年用户和老年用户，就是说在安装任何软件的时候，哪怕你只安装一个软件，也不要冲动的就下一步 OK 试啊，不要轻易的就点了，
1: 还是要看一看，
0: 还是要仔细的看一看。很多时候啊，你犹豫那么一下，就能减少90%的这样的，因为这是有数据佐证的，就是当加入了二次确认功能以后，基本上冲动型的安装会减少90%啊，只要加一次二次。再次确认啊，那么每多加一次大概是个指数级的下降，哈哈。所以说如果说平台或者发行方他没有加入这个二次确认，那么自己就要给自己一个二次确认，我真的需要他吗？是不是？我真的是要这什么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所有的通过短信、微信、文本的方式给你发过来一条链接的，这就不问缘由，一概不要点击，
1: 对，
0: 一概不要下载啊！这种咱们就一刀切了啊！因为你不排除里面可能它有很小部分的是非恶意类的软件，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咱们还是一刀切啊！
1: 对，
0: 凡是没有通过官方的软件市场啊，官方的应用商店提供的下载，凡是通过私下的一对一的，哎，我老同事啊、老战友啊、老朋友啊。或者学校里的同学发过来的，以文本形式给了一段超链接，一概不要点，一概忽略到删除，删除。
1: 好的，感谢包冉先生今天就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相关方面的科普，谢谢您。
0: 啊，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北京、河北等多地都有网友发帖说家里出现了隐翅虫，每年6到9月是隐翅虫的活跃期，这种虫子以前在南方更为常见，但是最近一两年不少北方朋友也在家里发现了它们的踪迹，网上的讨论也跟着多了起来。隐翅虫不咬人，但危险在于它被拍碎后身体里的毒液会灼伤皮肤，所以呢，它也被称为飞行硫酸。今年北方隐翅虫频繁出现的原因和气候有关吗？如何防范隐翅虫，尽量减少它出现在家中的几率？万一一不小心把虫体给拍碎在皮肤上了，第一时间我们该怎么处理呢？一起来听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分析。
3: 最近这段时间，北方地区隐翅虫频繁的出现，主要原因可能有哪些呢？ 今年北方隐翅虫的激增，核心原因就是气候为它们创造了一个繁殖的窗口期。隐翅虫最偏爱温

0: 暖、闷热、潮湿的环境，它最适宜的活动温度就是20到30摄氏度，湿度是60%至80%。今年北方夏秋季节恰好满足了这些条件，河北等地的雨水偏多，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直接导致了隐翅虫皮炎的患者明显多于往年。北方秋季的降温延迟也使得隐翅虫的活跃窗口期被拉长了。最近10年来，北方的年均气温都是上升的，适宜隐翅虫生存的气候带向北推移了。同时呢，城市里绿化面积的扩大，田间农药使用量的降低，也为隐翅虫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环境。另外呢，就是隐翅虫呢，它并不是南方的物种北上，北方本来就有隐翅虫的分布，只是过去呢，由于气温比较低，它们的数量比较少，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而已。今年主要就是这种降水偏多的温暖天气为他们提供了繁殖温床，隐翅虫的数量我们感觉多起来了。
1: 隐翅虫呢，它主要生活在农林田间，像城市里的草丛、树林也是它的活动范围。那如果我们想要预防隐翅虫，尽量减少它在家里出现的几率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隐翅虫呢，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昆虫家畜，真正需要我们注意的呢，只是极少数的有毒的隐翅虫。一般来说呢，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有毒的隐翅虫一般身体有鲜明的黑红或者黑黄相间的颜色，外形看起来像一只大蚂蚁。它们一般喜欢在潮湿的环境，比如说河流、湖泊或者草丛、灌丛里活动。由于它们体内含有强酸性的毒素呢，被拍碎以后接触皮肤会造成隐翅性皮炎。但是呢，绝大多数隐翅虫其实是无毒的。这些无毒的隐翅虫呢，形态多样，有那个无毒的隐翅虫还会模拟有毒的隐翅虫，它也有红黑相间的警戒色。所以说一旦你发现隐翅虫的话，你都一律要把它当成有毒的种类来对待，因为你没办法区分它真的是有毒或者无毒。尤其注意就是不要去拍打任何不明的落在你身上的小虫，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它抖落掉或者吹掉。另外呢，物理防护也是关键，我们要注意安装好纱窗纱门，防止它飞入我们的室内。傍晚的时候拉上窗帘以后再打开灯，减少光源对它们的吸引。睡觉前呢，最好还检查一下床铺，抖一抖蚊帐，防止我们在户外活动时一些隐翅虫爬在我们身上被带入室内了。当然我们在户外活动时还要注意穿长袖衣裤，使用一些驱蚊液。对于隐翅虫来说，驱蚊液也是有驱避效果的。
1: 万一真的不小心把隐翅虫拍死在自己的皮肤上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呢？
0: 隐翅虫呢，它本身不咬人，它的危害就是虫体被拍碎以后体内强酸性的毒液，也就是说 pH 值1-2之间的毒液流出，接触皮肤以后引起的化学灼伤性皮炎，所以说隐翅虫被我们称为飞行的硫酸。一般来说呢，典型症状就是出现条状、线状或者碎片状的红斑，就像被鞭子抽过或者灼伤一样，上面可能快速起小水泡和脓泡，感觉上呢，伴有强烈的烧灼感和刺痛感，随后呢可能会瘙痒。接触毒液以后，如果毒液的浓度不是很高呢，症状有可能在数小时后再发作。一般来说呢，只要我们不小心把隐翅虫拍死在身体上了，应该马上用大量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来冲洗，因为碱性可以中和酸性的毒液。一般要持续冲洗接触部位5到15分钟，如果毒液不小心沾入眼睛的话，只能用清水冲洗，不要使用肥皂水，因为肥皂水本身对眼睛也是有刺激的。冲洗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干净的冷水冰敷10来分钟，减轻那种红肿和灼痛感。如果皮肤上本身没有破溃呢，我们可以涂抹炉甘石洗剂或者是弱效的激素药膏。如果已经有轻微的糜烂呢，可以先用生理盐水湿敷以后再就医。如果出现大面积的水泡、脓泡，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或者全身发热等症状呢，就要马上到医院挂皮肤科就诊了。被隐翅虫沾染皮肤以后注意几个要点，首先就是千万不要用热水去洗或者说是揉搓，因为这会加速毒液在皮肤上的渗透。也不要自行的去挑破水泡或者是把它接的痂抠掉，这样极易留下疤痕或者感染。还有就是不要去涂抹酒精、碘伏、牙膏、生姜汁这类似的偏方， 这些只会加重刺激。
1: 网上还流传着一个说法，说隐翅虫它可能会致命，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0: 关于隐翅虫致命呢，这是一个网络上的谣言，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隐翅虫的毒液虽然会引起皮肤炎症，但是呢，一般不会危及生命，只会给我们带来不适感。遇到隐翅虫，我们只需要科学应对即可，无需过于恐慌。
2: 随着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的秦岭川金丝猴如期开启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体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也同步展开，总台记者跟随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看看这群栖居秦岭的深山精灵究竟藏着哪些独特的生存智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温超、楚燕开的报道。
3: 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猴群移动过的痕迹成为向导辨认猴群位置的重要依据。哪些痕迹跟猴群相关？痕迹有多久？经验丰富的老向导王清早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4: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你看它掉下来，
5: 挺新鲜
4: 啊，挺新鲜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这，你看这还有一滩，
5: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
4: 今天
5: 是刚过去的，
4: 刚过去的嘛啊，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3: 顺着痕迹追踪的山路格外难行，大多是只有野生动物通行的兽道，湿滑陡峭。科研人员和向导常常要深一脚浅一脚，徒步两三个小时才能靠近猴群，观测时还要保持距离，避免惊扰它们。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可以通过的小道。兽道大都湿滑难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两个小时，能听见林间不时传来猴群的叫声。顺着叫声方向抬头往远处的树冠层望去，川金丝猴金黄色的毛发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露了出来。
6: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3: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灵动可爱的川金丝猴其实是山林里的语言高手，他们不靠肢体比划，仅凭多变的叫声就能精准传递不同情绪与信号，拥有一套独特的猴语。一声声看似简单的啼叫，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每一种声调，每一段节奏的变化，都对应着觅食集结、求爱示威、避险预警等不同的信息。
7: 我研究秦岭川金丝猴有20多年了，金丝猴有20多种声音。我们最常听到的金丝猴的声音是它的联系声，一般在取食和移动时候发出的。
3: 无论是集体移动穿梭山林，还是分散取食，川金丝猴都会发出轻柔的联系声。依靠这独特的声音，猴群互相确认位置，集结同伴，稳稳维系着整个猴群的秩序与连结。到了繁殖期，川金丝猴则会发出隐秘和急促的交配声。温柔又婉转，是他们浪漫的求爱邀约。除此之外，在猴群生活中，当川金丝猴遭遇护食、争夺配偶、抢占活动领地等冲突场景时，也会发出类似电报一样连续的威胁声，这是他们特有的警告声，用来威慑同类、宣示主权，以此减少猴群内部的纷争，规范群体的生活秩序，维系猴群的稳定相处。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7: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3: 作为我国川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川金丝猴由20世纪80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川金丝猴在秦岭深处构筑起专属的猴子江湖。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方谷介绍，这些金丝猴社群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形成了两个大组，分别是生产队和光棍群。 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8: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

0: 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1: 金丝猴的江湖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单身雄猴构成全雄单元，既是雄猴的成长历练营地，也是族群基因交流的关键纽带，因为他们未来会入赘不同家庭单元，成为新的家长。方谷介绍，虽然江湖总有纷争，但幼崽却可以跨家庭自由嬉戏，结伴玩耍，各家庭的雌猴还会轮流充当看护者，大家可以很友好地做到全员护幼、全民育幼。
0: 金丝猴一般是两年生一胎啊，他们的幼崽会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照顾啊，他们的母亲、阿姨、兄长还有姐姐都会参与到这个育幼的活动中。我们平常还会经常观察到这个金丝猴的幼儿园，也就是小猴子们互相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母亲和阿姨也会参与到育幼之中。那这种混合式的、合作式的这种育幼模式，使得金丝猴的母亲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能够休养生息啊，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维护了整个社群的和谐稳定。
2: 您吃过果肉是红色的桃子吗？这种红肉桃老百姓习惯叫它血桃，切开之后呢，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虽然红肉桃在桃子的大家族中属于小众品种，但是近年来呢，红肉桃的品种也在不断的发展。不过很多人反映，颜值出众的红肉桃吃起来却没有那么出众，它酸涩感偏重，有的还偏硬。一直以来，育种家们没有搞清楚这其中的原因。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陶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功揭开了这其中的秘密。那么未来，红肉桃是不是能够实现卖相口感的双赢，成为好看又好吃的桃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4: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3: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2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4: 这两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和测这些表现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3: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5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2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4: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色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3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的更稳定，另外2个专门制造色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涩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涩味就跟着来，这就是涩味甩不掉的根源。
3: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

0: 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两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两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1: 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0: 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两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两件事儿和两个基因住得近这两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涩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涩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1: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涩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有红但是不涩。
0: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1: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0: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1: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我们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家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三五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0: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江西抚州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大院内金灿灿的稻谷铺了一地，几位村民正拿着木耙翻晒谷粒，沙沙作响，空气中飘着新稻的清香。院门口挂着一条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的横幅格外的醒目。本该庄严肃穆的公安阵地，此刻满是稻香和烟火气。对于农户而言，晒粮是秋收的关键工序，不少村民宅院空间局促，只能把稻谷铺到公路上，既阻碍通行，又存安全隐患。生计刚需和公共秩序的两难间呢，中港派出所出手了，主动腾出院内的场地啊，敞开大门，备好热水，开放空调，工人歇脚。那歇息的间隙呢，还顺带科普一下反诈、防火、交通安全常识，把群众难处在哪儿，工作就做到哪儿，落到了实处。其实这样的安心晒场呢，在全国已经多处生根。安徽黄山乌石派出所三任所长接力十年开放大院，带动周边公共场地纷纷加入。陕西西安六村堡派出所把庭院变成了专属晒粮场，院墙之间装下的不只是待晒的稻谷，更是群众实打实的极难筹盼。有人说晒粮并非派出所的本职，可是恰恰是这些分外之事最能拉近警民距离。如今的派出所早就已经不是办案的场所了，紧邻学校便开放大厅给等候家长的孩子，挨着社区呢，便把院子变成孩子的欢乐小天地。从封闭到主动开放，从按章办事到精准便民，这些空间向民生的每一次敞开，都是为民底色的彰显。让老百姓晒秋不是什么壮举，却用朴素的行动证明，把群众小事办实，把身边难事办好，就是对人民警察为人民最生动的注解。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不少人都关心啊，临床最新的诊疗技术、医用器械如何更快落地应用，让患者尽早享受医保福利呢？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带来的权威解读。
1: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2: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

0: 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1: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代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2: 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0: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2: 从先审批再定价到边研发边评估，这一小步前移呢，对重症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早一天用上新疗法，少花一笔冤枉钱。当然，预立项不是放水，更不是抄近道，关键啊还得看技术本身过不过硬。政府侧开了绿灯，那更是要把好质量关，让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成果跑得更快，走得更稳，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医学进步带来的红利。
6: 昨日新闻重现。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文旅项目用地审批能不能更简便？闲置老厂房林地空间又该怎样变身热门打卡地呢？自然资源部介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

0: 老旧厂房等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用地更灵活、更多元、更高效，将为文旅产业提供怎样的新动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2: 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特别是旅游旺季，能够提供泊位、水电、排污等基本服务的这些房车营地，只要不影响草木生长，不搞地面硬化，也无需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这些呢，都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1: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小型文旅项目成本，更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益。在江苏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当地就已经探索原地类管理与点状征用相结合的用地实施路径，对步道、游客中心等确需建设设施的林地实行点状征用开发，而 80% 以上的林地保持自然状态，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3: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分治、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城、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4: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手续，很容易造成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我们选取了片区内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3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地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地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 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

0: 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
1: 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时光隧道高空连廊。在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 65%产业加35%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产品的展示与测试，仿谱产业创新。 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与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ghthouse 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夜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失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
0: 已经突破10万人次。想以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2: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0: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空间支撑保障。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
3: 从房车营地不用办建设用地手续，到温泉和土地打包出让，再到老厂房变身网红打卡地，这次政策的核心就一个字儿：活。用地更灵活，审批更简化，存量空间也能重新焕发生机。当然，放宽不等于放任，借旅游之名建别墅搞房地产，这条红线依然碰不得。把该放的放到位，把该管的管住，文旅产业才能够真正轻装上阵。
4: 昨日新闻重现：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马上中秋了， 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6: 做人要有情有义，
4: 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
7: 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祭新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还是文旅相关的话题。您有没有去过那种挂着4A牌子进去却冷冷清清的景区？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 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和以往被动摘牌不同啊，这次清退工作当中呢，有三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为什么会出现景区挂牌空转的情况？景区清退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观察。
4: 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5: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4: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6: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示，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4: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5: 比如说四 A 级及以下，它是每五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五 A 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4: 王群建议，景区在长效运营过程中，监管仅仅依靠几年一次的复核或者年度百分比的抽检远远不够。A 级景区提质整治还需借助数字手段，实现文旅产业、市场、游客都受益的多方共赢。
5: 现在的信息技术非常的发达，可以通过一些数字监管平台去实时的去接入景区的一些运营数据、游客的这个意见、 设施的维护更新等等，这样一些实时的数据，还可以通过年度的对比、季度的对比，来实时的去判断景区的经营走向，而不是非要等到五年之后复核的情况下才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中间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差问题，对于资产的浪费、景区的一个形象、地区的形象，甚至是一些游客，都可能都起到了一个误导的作用。
3: 从抢着挂牌到主动摘牌，这背后啊是文旅发展思路的转变。 A 级景区的牌子不该是挂在墙上的终身荣誉，而应该是游客脚下实打实的体验。安徽这次集中清退，给那些还在躺平的景区提个醒啊，光靠一张牌子吃老本，迟早要被市场淘汰。只有把心思花在服务上，把功夫下在运营上，才能够真正留住游客，也才对得起 A 级这块招牌。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离职证明主要是证明劳动者和原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入职新单位、办理社保转移、申领失业金等都可能用到这张证明。发生劳动纠纷时，它也是重要证据。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离职时应当开具离职证明，拒开造成损失，劳动者可仲裁维权。可是如果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当中啊添加不实的负面评价，劳动者该怎么办呢？在上海工作的小柏选择打官司，起诉原单位侵害自己的名誉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近日通报此案的审判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带来这起以案说法。
8: 小柏2022年10月入职被告浩某教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担任新媒体运营专员。第二年9月，公司以他存在多项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在离职证明中罗列了他的违纪行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周恒介绍，
9: 具体包括长时间拨打私人电话、散布员工个人隐私、辱骂同事、肆意传播公司谣言、私自录制他人企业微信聊天记录、在办公区域大吵大闹、长期玩手机、做与工作无关的事、不服从公司安排，还定性为性质恶劣、多次违反员工手册，造成严重违纪。公司就是以这些理由解除的劳动合同。
8: 本来取得离职证明是为了再找工作方便，但小柏得到的这份证明却直接给他求职，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困扰和阻碍。
9: 原告拿着这份离职证明先后应聘多家单位，有三家公司都明确因为这些负面记录拒绝录用他。
8: 2023年9月，小柏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认为被告公司对原告的违纪行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不服，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接着，小柏就离职证明侵害自己名誉权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公司书面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万元及律师费2000元。被告公司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但法院没有直接采信原告主张，而是全面审查此案的事实和证据。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西毅介绍，
10: 最核心的依据呢是此前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在这个名誉权诉讼之前，双方的劳动争议已经经过了仲裁审查程序，用人单位都参与了这些过程，劳动仲裁委的裁决还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定都已经明确认定公司对其主张的各项违纪事实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8: 除此之外，原告也提交了完整的证据链，包括劳动合同、离职证明原件、仲裁裁决书、民事裁定书、三家用人单位出具的不予录用通知、社保缴费记录、律师费发票等等。
10: 这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既证明了离职证明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也证明了这些不实的内容已经实际产生了损害后果。
8: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公司的行为具有违法性，主观过错明显。西毅说，
10: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离职证明的法定功能呢，是客观记载劳动合同的期限、解除或终止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这些基本的信息，目的是方便劳动者再就业、办理 理社保手续。法律并没有赋予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中对劳动者的品行、职业操守、工作表现进行主观的评价。本案中，公司在离职证明里写的这些负面的内容已经被生效文书认定为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属于不实的贬损性的评价。

0: 假，相当于滥用了用公权，超出了法定边界，主观过错是非常明显的。
1: 有人可能会觉得离职证明只给特定的新单位看，传播范围小，不算损害名誉，但法院认为原告确实存在名誉受损的事实。
0: 求职市场本身就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的职业声誉是其社会评价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案中，原告拿着这份求职证明接二连三的被单位拒绝，这不是主观的感受，而是有书面证据证明的客观的社会评价降低，完全符合名誉侵权中社会评价降低的这么一个核心要件。
1: 法院还认为，从被告公司出具不实离职证明到原告求职被拒，不实评价和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法院认定被告公司的行为对原告构成名誉权侵害，一审判决被告书面赔礼道歉，支付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律师费2000元，判决已生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孙勇建议，用人单位要厘清离职证明的法律边界，不要滥用评价权。
2: 用人单位一定要明确，离职证明是法定的人事凭证，不是企业使用最后管理权的工具，更不能用来报复离职员工。它的内容是有法定范围的，应当仅限于客观记载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不要随意添加对员工的主观负面评价，尤其是不能把未经核实甚至已经被法定程序否定的所谓违纪事实写进去。如果员工在职期间确实存在违纪行为，应当在劳动关系程序期间按照规章制度依规处理，做好证据固定，而不是等劳动关系结束后再通过离职证明这种法律文书去做超出管理范畴的负面评价。规范用工管理，尊重劳动者的人格权，既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也能从源头上减少这类纠纷。
1: 孙勇建议，劳动者离职的时候拿到离职证明，要及时核对内容，如果发现有不实的贬损性记载，第一时间向单位提出异议，留存好沟通的证据。
2: 如果因为这类不实证明求职受阻，一定要保存好用人单位的记录通知、沟通记录等材料，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关键证据。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先和单位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劳动仲裁、民事诉讼等合法途径主张权利，法律会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撑腰。
3: 一张离职证明连着劳动者的再就业路，也考验着用人单位的法治意识。这起案件的判决呢，不仅为小柏讨回了公道，也给所有用工单位划出了清晰的行为边界。离职不是终点，更不该成为矛盾的起点。只有双方都守住法律底线，尊重彼此权益，才能够让人才流动更顺畅，让职场环境更清朗。
4: 昨日新闻重现。

0: 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英国维系数百年的联合体制正面临考验。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了解，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卡迪夫会晤反映出英国政坛存在哪些深层问题？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发回的观察。
3: 如果把这次卡迪夫会晤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脱欧十年之后，英国正同时面临两方面的压力。对内，英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认同、发展差距在不断的扩大；对外，英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英国的内忧与外患应该说是相互叠加的。在今年5月份英国地方选举之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三个构成地区呢，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主张更大的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的这种变化，但至少说明了围绕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去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的地区问题演变成了一个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这种裂痕也延伸到了英国的主体部分英格兰的内部。英格兰长期的南北发展失衡，促使伯纳姆新政府在曼彻斯特设立了北方唐宁街10号。那么这也反映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版图的进一步的分化。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呢，二战之后英国一度是依赖三个支点来维持大国地位。那么第一个呢，是与欧洲保持紧密的经济联系；第二点呢，是依靠英美特殊的关系发挥全球的影响力；第三点呢，是英国依托英联邦和海外领地来维持全球的军事和文化的存在感。但是今天这三个支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
2: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而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时间与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的时间高度重叠，这是否是一种巧合？英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政治压力？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的解读。
4: 在此前，美国政府就已经用比较间接的方式表达过对苏格兰地方谋求独立进行公投，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我想在面对国内即将举行中期选举，美国政府要以此进一步去证明他对英国内政仍然有影响力。他对于北爱地方独立公投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他在爱尔兰的访问不无关联。当然，同时也表明特朗普尤其是第二任期以来正在不断的在政治上加大对他的盟友包括英国在内进行内政上的干预的这样一些政治操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政府在第一时间首先表达了政治上的反对，除了政治上做出反应之外， 我想英国政府方面还会尽量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给三个地方寻求独立公投制造实质上的障碍。从英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通过政治还是法律的手段，英国中央政府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接下来还要看伯纳姆政府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重新的分权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革方向，和如何处理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不断上升的地方分离甚至独立的倾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动摇伯纳姆政府好不容易提出的要通过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改革来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找到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政治思路。我想接下来这会是对英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而且艰巨的考验。
2: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如今却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挑战，对英国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恐怕不是如何继续影响世界，而是如何避免自己先从内部松散。卡迪夫会晤可以看作是英国内部分裂的缩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仍在继续。从长远看，如何平衡好这种微妙的权力关系，将影响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是不是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前方一辆车不紧不慢地压着速度，后车呢，一辆接一辆无奈地变道急刹鸣笛，甚至还有因为这类明显低于限速的龟速车引发的

0: 各类道路交通事故。评论区里几乎是一边倒的声讨啊，这不是安全，这是移动路障，这种人怎么拿到的驾照？一辆慢吞吞的车为什么能够激起如此强烈的集体情绪呢？就在前不久，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引发全网讨论的案例，一辆机动车在城市主路短短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经查，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刷手机，人为拖慢了整条车道的节奏，最终受到处罚。有人叫好，也有人疑惑，开慢一点有错吗？这背后藏着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认知误区，慢就一定等于安全吗？一辆低速车究竟会对整条道路的通行效率和安全造成多大的影响？面对这类隐形违法，执法又该如何拿捏力度和温度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最近社交平台上龟速车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可以说是居高不下啊，网友呢声讨声是一浪高过一浪，怎么解读这样的情绪？就是它折射出当前道路通行当中哪些长期被忽视的一些痛点。
3: 那么这种集体情绪的爆发，我们可以从心理、交通行为、交通心理上来进行解读，也可以从客观的速度差，有速度的差异性所引发的实际的后果上来进行解读。我们知道某个个体的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从个人开慢车、个人看手机、个人的这样一种行为上来讲的话呢，它实现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对于集体理性来讲的话呢，是希望大家都保持比较稳定的速度，要照顾周围群体的利益的，这种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那么如果一个人只从自己个人理性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呢，那么他个人成本就会跟咱们所说的社会成本之间产生巨大的差异，那个人的一个所谓的个人的利益的理性化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负外部性，也就是说会给社会群体带来重大的显著的社会外部成本，就会引起社会公众对于这样的一个受损的一个社会的现象的一个替代性受害体验，以及相对剥夺感的一种体验，就是说我们会感觉到社会公共的有良好社会效果的秩序实际上是被破坏了，那么就会产生出社会群体的心理上的愤怒，那导致集体情绪的爆发。这是从交通行为心理上来解读的。那么从我们所说的交通流量、交通的基本的科学规律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速度差会引起巨大的交通动态协同的效率损失问题。如果说一个驾驶员只盯着自身的车自身速度，而忽略整体车流的整体速度的匹配，那么就会导致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就拥堵的情况的急剧上涨，就是说拥堵一大片，那么前面的话呢反倒是一片空旷的，完全道路没有拥堵的情况的出现。根据数据显示，当车辆与车流的速度差达到32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事故概率会提升16倍及其以上，那么就会使得我们不仅交通出现局部的拥堵的情况，同时也使得前后方的车辆以及这龟速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性系数也会提高，这就是一个客观的速度差所引发的交通动态协同系统的情绪的爆发，它体现出我们长期被忽视的一些重要的交通出行的痛点，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对于交通速度差所引发的效率损失和交通风险的水平处于一种低估状态，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交通系统上的一个反差。同时它也表明啊，我们在以往的在没有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的情况下，龟速乱象也是分心驾驶啊，打手机啊，接电话呀，导致的交通违规行为的一个体现。对这样一种行为，隐蔽性强，取证难度也比较大。那么随着咱们技术的进步的话呢，使得我们对这种行为有了一个进行良好治理的一个空间。就说明我们对交通的这种公共属性、交通的秩序、交通的行为、交通的文明这个问题的话，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一个建设完善的过程当中。
2: 现在还有不少驾驶人很根深蒂固地认为啊，开得越慢就越安全，为什么不是这样？
3: 这一认识误区的根源就在于说，我们个人理性、个人的效益最大化，它对于集体理性、对于社会总体的效率、效益来讲的话呢，它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只有整个交通系统的车流相对来讲速度比较适速、适宜的速度，那么相差的速度不是很大，并且它的距离相对适中的情况下，它的效率和安全性水平是最高的。从个人个体理性来考虑问题，就会导致巨大的差异性，甚至会引起我们整个交通系统的一个紊乱。这都是说我们一味求慢所引发的系统性的问题和系统性的效率的降低就会非常的明显。根据咱们交通系统当中的所罗门 U 型曲线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如果说我们速度相差的越大，那么它发生概率的风险呢就会急剧上涨。只有当它的车速呢比较接近于车流平均速度的时候呢，事故的风险才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和低水平的一种体现。龟速车它会形成我们交通上的移动瓶颈，就在特定的一个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就会出现大量车的拥堵的情况。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那道路的通行能力就会下降 15%。这个从一个极个别车辆来讲的话，它绝对想不到会引起这么大15%以上的这个通行能力的下降。所以从交通科学理论上来讲的话，包括所罗门 U 型曲线来看的话呢，以及交通的移动瓶颈理论来看，那么我们说一味的求快、一味的求慢都不是交通流量、交通速度、交通效率、交通安全的标志，只有适当的速度、系统的有效的流动和移动，才会引起整个交通系统、交通车流的快速、有效、安全的情况的出现。从咱们国家来看的话，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在高速上来讲，你低于最低的限速就会被处分记3分，罚款200元，这全国相对比较通用的一种基本的处罚情况。
2: 我们看到成都等地呢开始用智慧系统捕捉被超车频次来治理龟速车啊，这是一种技术驱动的精细化的执法啊，又精准又高效。但可能也有网友担心啊，就是我们怎么避免一刀切，就是在区分客观低速和主观占道，我们拿捏这个执法力度和执法温度方面啊，你觉得这个治理原则应该是什么样的？
3: 那么关键的治理原则的话，一定首先是要人性化。对于龟速车的情况的出现，我们一定要采取预警优先、教育在前，经过不断的反复警示提示之后，处罚才是一个最后的一种手段和措施。也就是说呢，我们预警提醒，通过短信推送啊，通过 LED 的屏的显示啊，要驾驶员保持合理的车速，并且呢反复的进行警示，那对于初始的情况下并不予以罚分和罚款的处罚，只有在最后的多次进行触犯法规、法规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处罚，启动咱们的处罚程序，这就是咱们交通的人性和交通的这样的一种严肃性的一种平衡的体现。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要特别厘清这种客观的困境与主观的过错，它是不一样的哈，就是避免一刀切。也就是说，由于主观上的主观低速，也就是说当事人在路况畅通啊，没有外部障碍的情况下，驾驶员分心的刷手机啊，刻意的低速啊，占用快车道啊等等这样的一种违规的行为来讲的话，人为制造巨大的速度差，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具有扰乱我们车流秩序的这样一种行为特征的。在我们有确切的证据、有相应的补充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个龟速车车辆的车主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罚，但仍然是建立在先警示后处罚的基础之上。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对客观的低速啊，应当包容不予处罚，包括由于车辆的故障啊、油量不足呀、这种雨雪雾等恶劣的天气呀、包括新手的紧张等等各种情况产生这种低速的情况，我们都要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教育、更多的引导的这种措施的出现。无论智慧系统多么的智能、多么的高技术，那么它仍然是工具，我们人是我们最终的关怀的对象，也是我们裁决的依据。也就是说要经过人工复核，并且对于个人的隐私、个人的基本信息不可以泄露啊，如果泄露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那确保呢，我们是针对车辆和车主的这样的一次违规行为的一个教育警示处罚的一个措施，避免引起 更大范围的信息泄露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因为交通我们是要进行精细化执法的，也要进行人性化执法的，也是要根据动机、主观、客观的原因来进行综合判断的一个过程。我们进一步的说明的话，从国外的经验上来看的话呢，对于龟速车的治理来讲的话，有无故低速阻碍车流的情况，也可以看得到。那么他们对于无故低速占用快车道阻碍车流的情况是有相应的处罚和治理的手段的。对于咱们车辆的故障啊、雨雪呀、新手啊、交通拥堵等情况，都是予以相应的豁免的，和我们国内的治理逻辑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以德国为例的话呢，没有全国统一的最低限速，但妨碍交通可以处罚。也就是说，没有事故的无故低速，甚至可以处罚20欧元的罚款。那么如果因为低速造成交通事故的话，那驾驶员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那当然对于极端天气等原因导致并不予以处罚。从国际上来看的话，都是有相应的对低速龟速车的处罚措施的。当然对于特殊情况就非主观的因素，那么也给予相应的豁免，也给予一定的司法的救济，你可以进行申诉。
2: 我们从这里龟速车看开去，如果要真正的提升城市道路整体通行的效率，培育一个文明的交通生态啊，除了惩戒执法，我们还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哪些系统性的长期努力呢？
3: 还需要在制度设计啊、公共教育和基础设施层面上做一些系统性的长期的努力。从硬件基础设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需要优化道路设计，优化车道的功能设计，那么减少车道错位带来的龟速冲突。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合理的进行城市道路的功能的划分，避免低速车长期占用快车道，那么优化车道功能，明确快车道、慢车道的功能定位，并且有明确的交通标识以及限速标识，来让驾驶员清晰知道通行的要求、速度要求。包括我们优化智慧交通设施，动态化的车流监测，把这个现代化的交通信息系统、现代化的人工智能的手段来实时的进行提示、实时的进行监控，这也是在基础设施和移动信息监控层面上来有效的优化道路的设计和道路的运行的状况。在制度设计方面的话呢，我们目前相应的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对于这样的龟速啊违规行为其实是有相应的处罚措施的。那么我们也要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规则体系，对于低速所引起的交通的后果，包括引起的车辆的超过它通行的数量，以及引起的交通拥堵的情况进行客观的判断和判别，同时也对它的客观主观因素适当的进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鉴定，同时也给予一定的人工的复核，这样的话呢进行分级分类别的进行一种治理，避免一刀切。这也是我们先预警、先警告、先警示，最后再进行处罚的，就是教育优先啊、惩戒为辅的这种方式。这制度体系的话呢，也需要不断的细化和完善。那最后一个方面的话，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交通文化、交通行为的养成问题，就是公众通过自我教育、通过社会的教育、通过咱们这次啊，包括这引起的社会的情绪的体现、集体情绪的爆发，其实都是一种不断的使得我们社会规则不断形成和稳固的过程。通过咱们交通文化、公众教育的方式，那么让我们社会公众呢都有遵纪守法，都知道低速车、龟速车对社会的危害，以及对社会利益的侵犯，以及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引起社会的重大损失这样的一种认知，这对于我们交通文明、交通文化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更长期的形成过程。
2: 在车道上慢悠悠压着车速，那不叫谨慎，那叫把马路当自己家的客厅，那叫和整体交通格格不入。治理龟速车治的不只是车，更是有治理这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驾驶心态的人。当每一位司机都懂得适速通行，马路才会真正通畅起来。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呢，有一条 AI 古风短视频在海内外火了，这条短视频叫云上仙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分享，发布不到4天，播放量就破了500

湾，让东方美学再一次惊艳了世界。这条视频讲的是什么呢？没有台词，没有字幕，展现的全是咱们中国人想象中的仙境画面。云雾翻涌缭绕，层层叠叠的宫殿在云海里若隐若现，仙鹤在祥云间穿梭，仙人凭栏远眺，就像是把《西游记》里的天宫直接搬到了眼前。您可能想不到的是，如此精致、氛围感拉满的仙境啊，并不是出自专业创作者之手，而是来自成都一个90后眼镜店老板，他叫陈爱军。陈爱军在经营眼镜店的过程中，把 AI 创作当作是空闲时的一份热爱，也正是这份热爱让更多人看见了中式美学的魅力。陈爱军在采访中提到，他从小就特别喜欢神话和仙侠作品，每次读到那些文字，脑海中就会自动浮现出对应的画面，但那时候也只是想象。直到2年前AI 创作走进了他的视野，他忽然发现，原来不需要会画画，也不用专业设置团队，一个人就能把脑海中的奇幻世界呈现出来。于是他抓住经营门店之余的碎片时间，自学 AI 创作，一点一点打磨，最终做出了云上仙宫系列作品。飞檐错落的殿宇，美玉构筑的楼台，漫卷翻腾的云海，还有南天门、凌霄宝殿、瑶池胜境、祥云仙鹤，他把中国人对天宫的想象装进了视频里。他的灵感来源也很具体，一部分来自西游记、封神演义、山海经等经典的神话意象，另一部分呢，则是来自祖国各地独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貌，黄山如梦似幻的云海，三星堆神秘悠远的古文明遗存，峨眉山清逸灵秀的山色，还有昌烈寺沉静肃穆的氛围，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让陈爱军没有想到的是，很多海外网友其实呢并不了解中国的神话和仙侠文化，但是看了视频却依然被深深打动了。他自己总结，视频出圈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咱们中国传统审美里那种疏朗简约的留白和意境，再配上合适的音乐，哎，那种感觉自然而然就出来了。那么本期节目呢，咱们就从云上仙宫的构思灵感说起，聊一聊一座天宫背后的中式美学。刚才我们聊到古风 AI 短视频创作者陈爱军和那条爆火的 AI 短视频云上仙宫，咱们回到一个问题上来啊，他视频中那些关于飞檐、楼台、云海、仙鹤的天宫想象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或者说咱们中国人脑子里那个天宫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天宫这个概念呢，最早是来源于古人对天上世界的浪漫想象。先秦时期著作《吕氏春秋》就把天划分成了9个部分，所以呢后来才有了九重天的说法。九啊，在周易里是最大的阳数，代表尊贵和极限。古人觉得天那么高那么远，住在上面的神仙，他们的宫殿自然得是最高规格的。而在《山海经》中，古人已经开始给天上的神仙安排住处了。《山海经》里有一座山叫昆仑，书中说：“昆仑之丘，世时为地之下都”，也就是天地在人间的行宫。这座昆仑山方圆800里，高1000仞，是百神之所在，各路神仙都在那儿。或许在古人看来，昆仑就是凡间和天界的中转站，要想登天得先经过昆仑。后来呢，这个想象慢慢的被文学作品给具体化了。到了唐代，李白是写天宫写得最起劲儿的一个，他在《飞龙吟》里写：“骑龙攀天造天关，骑在龙背上直通天门”。在李白看来，天宫不只是神仙住的地方，也是他可以骑着龙去串门的地方。他还写过：“天上白。”

0: 经十二楼五城，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在李白的想象里，天上有白玉京这个仙境，里面呢有十二座楼和五座城池，仙人轻轻抚摸他的头顶，他就与天地同寿了。除了李白，屈原在《天问》里追问过天文的位置，唐代诗人李贺在《天上遥》里写过仙人的生活，他们都是站在人间仰望天宫的人，用文字替凡人的想象敲开了那扇门。从《山海经》的昆仑到李白诗中的白玉京，古人对天宫的想象一直在变，但真正把天宫具体化、系统化的还得归功于一部小说《西游记》。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听听我国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笔下的天宫到底长什么样。
1: 《西游记》中，西王母的蟠桃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三千年成熟。每年三月三，天庭瑶池都要召集各路神仙，举办盛大的蟠桃盛会。在一派祥和之中，几个小人物却触犯了天条。齐天大圣因为养马看桃园，地位低微，没有被邀请参会，反而大闹天宫。猪八戒因为酒后调戏嫦娥，沙悟净因为打碎玻璃盏，先后被罚下天庭。天庭是三界的一部分，吴承恩精心构筑了一个恢宏的、等级森严的三界。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构成了中国文化中怎样的神话大观？

0: 着古老的神话传统，山川河流、日月风雷背后都有原始神奇，还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创世和英雄神话。吴承恩用丰富的想象力，在中国早期神话的基础上，以儒释道文化为核心，重构出一个严整辉煌、井然有序的天地人神话世界。庞大的三界神话体系惊艳了世界。
1: 吴承恩通过一己之力对中国古典神话进行了系统性的收集、整理和改造，创建了足以媲美西方神话的奇力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魔世界。学者李希凡他曾经说过，一个严整有序的天上世界是西游记的首创。
0: 明代之前，中国神话传说中关于天的想象都是零碎而混沌的，儒释道典籍各自阐述，从未形成统一格局。西游记开篇的蟠桃盛会，除了串联起主要人物的出场，更是通过各路神仙的浩大汇聚，展示出天界的背景构成。蟠桃园里，吴承恩借来摘桃子的七仙女之口，对齐天大圣说起参加蟠桃盛会的各路神仙。

0: 蟠桃盛会的宾客几乎涵盖了神佛道所有主要角色。
1: 除了蟠桃会，还有玉帝和如来举办的安天会，武装官镇元子大仙举办的人参果会，这几次神仙聚会充满了象征意义。三次盛会清晰展示了天界的结构，西方是佛道的世界，东土是道教的领地，而芸芸众生头顶上的一方天则属于玉皇大帝的天庭。
0: 西游记最重要的创意是构造了一座前所未有庄严辉煌的天庭，也就是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赴任弼马温的那个世界。天庭坐北朝南，有10万天兵天将守护，东西南北四座天门，有天王与元帅轮值，俨然一座皇城。南天门是进入凌霄宝殿的门户，西游记这样描述，只见那南天门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玉装成。天庭共有33座天宫，72重宝殿，凌霄宝殿是整个天庭的核心。复道回廊处处玲珑剔透，三檐四簇层层龙凤翱翔，金光灿灿，熠熠生辉。
2: 以玉皇大帝为象征的天庭的确立，几乎可以认为是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我们知道佛教啊，有西天乐土佛祖保佑，道教呢有白日飞升入列仙班，儒学啊号称是治国之术，但缺乏一点想象力，他没有自己的神。皇帝叫天子，但天又是什么样的呢？不清楚。也就是吴承恩他在西游记中设计出玉皇大帝和天庭系统。
3: 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旋律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迅音》，您是不是瞬间领略到了那么上天入地的奇幻色彩了呢？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中国人关于天宫的想象，那么住在天宫里的仙人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形象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云上仙宫的视频里啊，除了那些飞檐楼台云海，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仙人。他们有的在云间漫步，有的凭栏远眺，有的驾鹤而行。画面里没有一句台词，但是你能感觉到那些仙人是有故事的。说起神仙，中国人对于神仙故事的痴迷不遑多让。从古至今，神仙的故事一直都是顶流，从《西游记》到《封神演义》，再到近些年火爆荧屏的诸多仙侠类影视剧作品，不管哪个年代，神仙的故事总是不乏好奇者和痴迷者。这背后呢，其实是中式审美里那种向往飘飘欲仙的状态。仙人的形象似乎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对超凡脱俗、自在逍遥的憧憬。《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尤其典型，它有一套完整的秩序，各司其职，各安其位，这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把人间最理想化的秩序搬到了天上。从神仙的衣冠仪态、天庭的序列，到各居其位的姿态，似乎都体现着中式审美里各得其所、井然有序的讲究。那么，这些神仙到底有什么来头？他们都有原型吗？接下来咱们继续通过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走进《西游记》里的神仙世界。
7: 南朝时期，一位著名道士陶弘景隐居于江苏茅山，他编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神谱《真灵位业图》。被排位的神灵中，有位玉皇道君被排在玉清三元宫右边第十一的位置上，有位高尚玉帝被排在第十九的位置上，他们大概就是玉皇大帝的雏形，勉强可以算道教的二流神仙。直到《西游记》中，吴承恩把玉皇大帝从道教中借来主持天宫，成为天庭至高无上的主宰者。
8: 吴承恩呢，遵照儒家的规范，结合古代的官制，重塑了宫阙的秩序，首创了以玉皇大帝为首的天庭，按照人间朝廷的奏议方式处理政事。天庭呢，有文武百官，文官以太白金星为首，武官呢，以托塔天王为首。太白金星俨然就是一个丞相，李天王呢，就是一个兵部尚书。这个正是明代以儒教为中心，三教融合的一个具体反应。
7: 《西 西游记里，王母娘娘显然是天庭的另一位当权者。天庭最大的盛会蟠桃会由她主持，这种搭配也来自人间皇宫的模式。这位王母的身世饶有意味，上古神话中瑶池之畔住着一位至高无上的女神，她叫西王母。母天子传记载，3000多年前周穆王西巡万里，设宴于瑶池，与西王母作歌相和。西王母自诉为天地之女，对周穆王一往情深。
9: 《山海经》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根据研究啊，她很可能是一位处于母系社会状态的原始部落的女性酋长。豹尾虎齿呢，是作为部落首领的装饰。蓬发戴胜呢，是指蓬松的头发上带着鸟的羽毛。善笑呢，指能歌善舞，且歌声美妙。
7: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的形象已经演变为一位雍容华贵的女帝形象，出行有庞大的仪仗，这和《西游记》中位居瑶池主持蟠桃会的王母娘娘已经很像了，但她与玉帝却从未有过人生交叉，因为玉帝那时的身份不过是一位神仙小弟。终于在明代，吴承恩使他们成为一起治理天庭的帝后伴侣。天庭的大主管职权类似于人间朝廷丞相宰辅的是太白金星。太白金星深得玉皇大帝的信任，经常担任特使。在《西游记》中，太白金星频频出场，他性格温和，慈祥和蔼，总是与人为善，乐于平息事端。即使是桀骜不驯的孙悟空也对他十分敬重。托塔李天王，其前身是佛教里的毗沙门天王，进入中土后，唐朝人崇拜其为君神，将其变身为大唐战神李靖。到《西游记》里，神格就此定位为天庭大元帅，麾下有哪吒、巨灵神等10万神兵天将。哪吒，我国古代经典神话角色之一，是一位英武果断的少年英雄。《西游记》描绘其三头六臂，脚踩风火轮，使6般兵器。不过，哪吒小战神遇到自带主角光环的齐天大圣，不得不甘拜下风。除了天庭文武百官，蟠桃会上按例要请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等等。其中一位重量级嘉宾玉帝见了也要以礼相待，奉为上宾，他就是如来佛祖。佛是觉悟者的意思，佛祖只有一位，那就是如来佛，他是法力无边的最高象征。西游记中描述，如来应玉帝召请，一掌将齐天大圣压到五指山下，也在众多神仙面对真假孙悟空束手无策之时，最后出面辨明正身。佛祖的身边簇拥着许多菩萨，其中有以四大菩萨观音、文殊、普贤和地藏王最为著名，他们在《西游记》中均有出场。 观世音原本是印度佛教中的一位男性修行者，传入东土后逐渐中国化为慈悲为怀的女性形象。唐代为回避李世民的名讳，简称观音。在西游记中，观世音菩萨是整个作品中塑造的最为完美的一位女性。她既是西天取经的筹划者，又是取经团队的监护人，总是在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及时出现，伸出援手。观世音菩萨对西天取经功不可没，贯穿全篇。而西游记的流行进一步推动了观世音菩萨形象的传播，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民间最受崇奉的菩萨，甚至被华人华侨传承到了海外，寄托乡愁，祈福祝愿，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在天庭的第33重天，有座兜率宫，住着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太上老君。孙悟空九岁后跑到兜率宫偷吃了仙丹，被太上老君关进八卦炉中，不料孙悟空因此练成火眼金睛，跳江出来登岛八卦炉，炉火最快落入人间，形成了800里火焰山。太上老君人称老子，原名李耳，传说他喜欢骑一头青牛，浑身散发着一股紫气。老子西出函谷关之后便不知所终，留下了5000字的《道德经》。道教诞生之初，他被奉为道祖。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将失踪的太上老君安排进33天之上的兜率宫，既然能住在天庭的最顶层，太上老君身份自然很重要。他负责为玉帝炼丹，同时打造各种法宝兵器，著名的金刚镯、孙悟空的金箍棒、猪八戒九齿钉耙，还有羊脂玉净瓶、芭蕉扇、七星剑等多件法宝，都源自兜率宫。除了太上老君，蟠桃会上还邀请上、中、下8洞神仙，他们基本来源于道教。《西游记》中三山五岳、深山巨谷里的山精水怪，基本上都可以归入道教系统。吴承恩整理了道教混乱的仙谱，将三清、四帝、五气五斗、三官四圣、九曜真君都安排了自己的天上宫阙和潜修之地，如东方海天浩渺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岛，世外桃源般的五庄观。蟠桃会上邀请了注释地仙之一镇元大仙，他居住的这座庄园内甚至有可以与王母蟠桃媲美的人参果树。道仙的地位并不逊色于佛国西天。
10: 明朝三教合流的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例如一个村落只有10个住户，但必定会有一个儒释道混合的庙宇。所以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大量章节可以看出儒释道的杂糅。
7: 《西游记》第二回，须菩提祖师登坛高坐，开讲大道，天花乱坠，地涌金莲，耀眼三乘教，精微万法全。说一会儿道，讲一会儿。

0: 然，三家配合本如然。吴承恩借孙悟空师父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愿景，这也正是他竭力构建的众神云集而又秩序井然的西游神话世界。红花白藕清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儒释道在中国有着逾千年的融合交流史，相得益彰。他们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的生动写照。至此，一个三教并列又包容为一体的天界，一个以玉皇大帝为中心的庞大神奇体系重构完成。佛祖坐镇西天，道仙主要在东土，玉皇的天庭必须居中，掌握统御一切的最高权力。
1: 统筹《西游记》这部小说，最需要的就是想象力，因为吴承恩需要创造一个逻辑自洽的宇宙观，玉皇大帝、佛祖、道仙、地府、龙宫等等，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安排，这样才形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结构。
0: 这种架构在《西游记》中形成，展示的是吴承恩这类儒家知识分子的深层认知。令人叹服的是，《西游记》诞生后的数百年，中国人关于天界的概念都来自于此。
2: 聊完了《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咱们呢还是绕不开从古至今人们都关心的一个话题，神仙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呢，咱们谁都没有见过，但是每个人脑海中似乎都有一个神仙的画面。玉皇大帝穿龙袍，王母娘娘戴凤冠，仙女披着雨衣和飘带，这些衣服或许正是我们识别神仙的依据。云上仙宫视频里那些仙人为什么一眼就能被认出来呢？或许靠的就是衣服，广袖飘飘，衣带翻飞。中国人呢，自古就信奉衣以彰德，衣服不只是遮体保暖，更是重要的文化符号。广袖飘带，云肩佩帛，这些服饰元素啊，不只在视频里，更在我们的神话传说、古典绘画、戏曲舞台上反复出现，已经成为了东方审美的标配。那些我们想象中神仙穿的衣服和我们传统服饰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古代服饰里的那些纹样、款式、颜色又有着哪些讲究呢？接下来咱们就从仙界回到人间，通过纪录片《爱上博物馆》，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听一听中华服饰跨越时空的演变。
3: 古人的衣橱里有什么？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找到钥匙打开它。这是几根用动物骨头磨成的针，也是今天开启这段旅程的关键道具。4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地取材，用骨针拼接兽皮，做成了最早的衣服。直到距今7000多年，人们穿衣才开始不再仅仅是为了蔽体，正是小小的骨针才让后面的故事有了发生的可能。上衣下裳，据说最早发明这种穿法的人是皇帝。没错，皇帝认为衣象征天，长象征地，人对宇宙最简单原始的想象就这么寄托在了一身衣服上。战国时期，赵国的疆土毗邻北方草原民族，胡人身着镰裆长裤，习惯在马背上作战，打起仗来十分机动灵活，而赵国士兵穿的却是宽袍大袖，使用的也是笨重的战车，面对彪悍的劲敌常常处于下风。于是赵武

0: 林王决定发起胡服骑射，效仿胡人的服饰，对本民族进行改革，同时下令全军苦练骑射之技，最终打造出一支强大军队。不过穿荷裆裤并不是当时全社会上所有人的共识，外面套得长袍才是老祖宗们出街的牌面。和现代人不同，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在乎速度，讲求的是包裹全身的优雅、含蓄和端庄。但到了西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1: 这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唐代的这个三才女丽俑，那么呢就是穿着长袖的这种衫上衣，下边呢是穿的裙，然后在她的这个肩膀这儿围绕着佩，它是像一条长纱巾一样，然后环绕在这个两臂之间。
0: 如衫、长裙和佩帛，这是唐代女子身上经典的三件套穿搭。她们的鲜艳明媚，使初唐女子纤细的身骨更显柔美。她们的飘逸宽大，完美匹配晚唐崇尚健硕的身材审美。不过，这并不是唐代女子唯一的美丽公式。
1: 你看到它有一个半袖，这个里面就叫半臂，所以呢，半臂其实是男子他在着装里面，他要显示他男子的很魁梧，在里面有一个支撑，他的半臂。所以你看这个女子，她在里面也穿了一个半臂，就是完全是要显示自己很宽大魁梧，就是男装的这么一个体质一个形制。
0: 还记得胡服骑射吗？战国时只能穿在士兵身上的荷裆裤，在唐代可是男女皆可外穿的心头之爱。至于胡人，也早已不再是和中原王朝兵戎相见的敌手，他们带着珍贵的货物来到大唐经商交流，奇异装束很快就吸引了潮流男女的眼球，一阵时尚飓风席卷了整个大唐。在唐代，女性的衣着已经不再像深衣那样把全身紧紧包裹，襦裙虽长但却宽松，胡服衣短更能行动自如，红色明亮张扬绚丽夺目，是唐代女子钟爱的颜色，诠释出了她们奔放的精神人格。穿喜欢的衣，跳想跳的舞，这种随性，这种自在，有时会让我们觉得1000年也并不算长，因为这和我们今天依然很像。相比唐代，宋代并没有变得更加前卫和开放，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使简朴含蓄成了社会的主流，曾经在唐朝盛行一时的轻便裤装再度隐身，从外衣褪至幕后，荷裆裤套开裆裤才是兼具实用和优雅的。女士们穿衣主打窄瘦修长，穿在最外面的被子可长可短，典雅大方，告别了艳丽，收敛起了张扬，但并不代表她们失去了对美的渴望。明代高超的丝绸织绣工艺让我们对素面书生有了新的理解，她身穿的衣服可以是颜色的素，款式的素，却并不一定是质地的素。这么看来，明代的穿衣审美想必就是宋代清雅之风的延续了。等等，先别急着下判断，出土于明代义庄王墓的楼阁金簪把奢侈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不只是楼阁金簪，考古出土的明代发饰大多也都是华美艳丽之风，在当时人们会穿什么衣服来匹配这些奢华的发饰呢？
2: 这套服装它基本是参照这个浙江嘉兴王店的一出平常的便装的一个打扮，头上呢是一套明代中后期的嫡系头面，上身呢穿的是一件交领的大熊袄子，下边呢穿的是一件绿色织金的马面裙，那也是这个明代非常典型非常这个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裙装的样式。那这个马面裙呢一直还延续到了这个清代民国，是很受中国女性喜欢的一个穿法。
0: 马面裙并不是明代的独创，它 的前身是宋代晚期的两片式开叉裙装悬裙，最初被设计出来是为了让女子方便骑乘。进化后的它正面平整光滑，两边褶皱对称，下摆纹饰密布，因为很像古代防御性建筑马面而被叫做马面裙。从此马面裙就俘获了明代、清代、民国以及21世纪女性的芳心。这件葱绿地装花纱蟒裙可是今天汉服圈里的爆款单品，不过在当时能把五爪蟒绣在衣服上的人少之又少。接下来出场的就是一位穿着蟒纹图案的重磅嘉宾。
1: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一件展品，它的名字叫《祁阳武靖王李文忠像》。
0: 李文忠，明朝的开国将领，也是朱元璋的外甥。他身穿的是明代官服制度中最高等级的服饰——冕服。这种服饰是祭祀、庆典这些重大仪式上的标配。看他的肩上，是不是就盘旋着巨龙？
3: 他为什么这么重要？
4: 李文忠像包括他的父亲李真像，他是目前发现的可以说是唯二的两幅王身份穿着冕服的这个形象。
3: 一般人是不会穿着这种服饰的哈。
4: 对啊，他这个身上也是描绘了12章文中的9章文。皇帝的话就是12章文。
0: 12章文象征着中国古代的皇权，其中山代表国土，龙是王族权力的象征，宗仪象征君臣忠孝的美德。相比帝王，李文忠身上的章纹少了日月星，因为只有皇帝才可以肩挑日月，背负星辰。12章纹自上古就已经形成，数千年来一边是礼仪，一边是时尚，中国人不忘在衣装留下一些美丽的、形象的、个性的、吉祥的表达。
5: 聊完了天宫、神仙、衣裳，其实呢还有一个更核心的东西藏在所有这些画面背后。云上仙宫视频里那些云雾缭绕、若隐若现的楼阁，那些大片的留白、空灵的意境，或许也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中国人呢，自古就懂一个道理，好的东西不用铺满，真正的意境藏在留白里。中国画讲究既白当黑，一张白纸不画满，留出大片空白，那不是空，那是云，是水，是天，是风。画里的无，或许是让有的部分更具生命力。中国人呢，很早就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认为世间事物都是有和无的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样的哲学理念也正是中式审美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中国人的留白世界，听一听那一片空白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天地。
6: 提到中国绘画引人冥思遐想的地方，常常是留白之处。一扁舟，一渔翁，四周几乎全为空白，恰是未曾琢磨处，烟波浩渺满目。画虾画鱼，不见水波，却有水中游弋的感觉。无画处，皆成妙境。于是，留白有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别名，叫鱼玉。一纸笔落，留白三分，如同美玉一般珍贵。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很独到，不仅在绘画上以无胜有，以少胜多，在心灵的世界里也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
7: 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在《逍遥游》里 讲过几个寓言故事，对有用和无用展开讨论。庄子有个朋友叫惠子，有一天惠子得到魏王送的礼物，那是护瓜的种子。
8: 这个护瓜可以做什么用呢？可以做瓢，可以舀水。可是当这个瓜长得太大了，它反而就丧失了做瓢的作用。
7: 惠子觉得这么大的护瓜毫无用处，所以把护瓜砸了。惠子还把这个烦恼告诉庄子，向他请教。庄子回答说，这大护瓜不能做水瓢，何不拿来系在腰上，当作腰舟，可浮于江湖之上。你担心护瓜太大没处放，还是心窍不通啊？
8: 现实生活当中的具体的作为功能作用的那个用，我们不能太执着了。这边没用并不意味着那边没用，退一步，真正的功能恐怕才真正得到完整的体现。
9: 故事里的惠子很像今天现实世界里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喜欢说某个东西有用或者没用，把有没有用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评价和判断一切事物的价值。庄子提醒我们说啊，当我们说有用的时候，我们会被用的功能性限制住了。
7: 庄子的哲学往往藏在他说的寓言当中。一个生命如何活出自己的心灵自由，是他思想的智慧所在。逍遥游里还有另一个故事。有一天，惠子跟庄子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问。惠子提到，有一棵大树，由于树干长得不够直，树枝卷曲乱而无章，不符合木头选材的标准。虽然生长在道路旁，木匠连看也不看。这么一棵大树失去了功用，被人鄙弃，长得这么大又有什么用呢？庄子回答说，这么一棵大树，你却担忧它能不能成材，你何不把它种在什么都没有生长的地方，在无边无际的旷野，于树旁悠然自得地徘徊，躺在树下逍遥自在地睡上一觉，树不会遭到刀斧砍伐和伤害，虽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你又何必为他担心困苦。
9: 庄子总是提醒我们，我们看任何东西，比如一棵树，一个护瓜，都是从对自己有没有用的角度来评价，可是还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它存在的价值并不因为对人类有没有用而决定。
8: 我们是不是只是把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作用性的价值判断作为唯一准则，这个才是问题。中国人大概对这个有和无的问题，是世界文化当中最早对这一个问题有深入完整全面思考的一种文化。
10: 什么叫无用之用？乃为大用，实际上是超越了那个狭隘的局部的不通之用的，那个通达之用才称其为大用。
6: 中国人常常把老子与庄子的哲学并称老庄。庄子说的无用之用，更早的渊源是老子在《道德经》里的见解。老子说，柔和陶土做成器皿，有了器具中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到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才有 房屋的作用。这就好比我手里的这杯水，有形的杯子留下了中空的部分用来盛水，所以是有让它成为一个杯子，而无发挥了它的作用。庄子说，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自然界中的小鸟和小动物，它们的需求也是极其有限的。一个人所需要的其实也不多，很少就够。人的幸福感一旦不取决于拥有多少，而是内心的知足，那么幸福就很容易获得。一片落叶，一抹霞光，一轮明月，每个人都可以去拥有这一切。生命是用非常丰富的样子向你开放，能够令人感到满足的，其实可以是世界上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东西哦。传统的中国人家房屋周围通常会有一些园圃，用来种植常见的植物，可能是几根竹子，一棵芭蕉，或者几株梅花。有些人家即便没有很多的园林空间，也会在案头供奉假山和盆栽，把大自然缩成微型置于眼前，看似摆放了一个小小的天地啊，其实是拥抱了大大的自然。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于是不管在城中或是乡野，无论过着怎样的生活，在大自然中实现精神自足，是中国人崇尚的幸福生活。
5: 从云上仙宫视频里的天宫楼阁，到神仙的宽袍广袖，再到画中的留白与余韵，今天咱们聊的这些啊，不只是中式审美，更是一种世界观。中国人相信美不在满而在空，不在说尽而在余味。留白不是空白，而是让想象生长，有与无之间自有天地，这就是中式审美的底气。它不急于证明什么，但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它依然能被全世界看见、赞叹。
11: 昨日新闻重现，
5: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5: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朗读姚珂。
13: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者来女演唱的歌曲《三界四周》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52集。
5: 新闸路楼上的厢房，他坐在窗下，他坐在梳妆台前，他们在说话。他看见两个他，一个在面前，一个在镜子里。他完全沉浸在话题中，可说着说着，他忽然站起身，急匆匆奔出了家门。他听他说起上尉的女儿，也去找来那本小说，读完了才找他讨论。他却说，他现在不怎么喜欢那个故事了。他们一起去听课，他才刚刚弄懂语法结构，他就宣布要离开世界语课堂去俄语补习班。他还在为告少年沉迷，他已经开始悄悄阅读新青年了。叶启年和他的朋友们在新闸路楼下的课堂间争论巴库宁，他听得如痴如醉，这些人是如此激情洋溢啊。他和他都坐在房间角落听了几个星期，他却告诉他列宁说的才对。他心里总是隐隐觉得，别处某个地方必定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一年以后，他也去了南京，他准备好应付叶启年的愤怒，或者冷淡，或者某种更加阴险的手段。但是自从叶桃在他父亲身边工作，叶启年似乎觉得完全不用再为他操心。也许他觉得在一个到处是特务和阴谋的地方，叶桃很快就能改变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不过就算没有放松警惕，叶启年也太忙了。那段日子他常常坐飞机去广州，似乎忙于布置什么计划。陈千里在石婆婆巷租了一间小屋，白天他给书局做翻译，等着叶桃下班。有时他给他打电话，巷口胭脂店有一台公用电话，让他去他上班的地方。不久他就知道了那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他也会支持他做一点事情，到哪家铺子买一包点心，或者去裁缝店拿几件衣服。只要叶启年不在南京，瞻园对叶桃来说就是一个十分自由自在的地方。那是个大园子，据说从前是座王府，门前有影壁，园里有假山。机要室在园子最北面，过了假山就能看见那排平房。他到了那里，让门房打个电话，叶桃就会出来接他，有时候也会让门房送他。到后来门房索性让他自己进去。在记忆里，那几个月过得特别安宁，叶桃也特别快乐，他好像找到了真正有意思的工作。 发现如今的叶桃和他更亲密了。两个人原本相差3岁，但之前叶桃更像个姐姐。时隔一年，情形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也许在这个阶段，他成长的反而比叶桃快了那么一些。他们去梅花山，正是早春2月，求枝上开满梅花，山坡上像笼罩了粉色云雾。他们心心相印，觉得整个世界退却到远处，眼前只剩下梅树、蓝天和那张脸庞。他们满心喜悦，一起背诵着涅克拉索夫。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但是世界仍旧在这里，叶桃置身其中的环境十分危险。瞻园里有许多阴鸷的壮汉、狼狗、枪支、不许人碰的文件和禁止入内的警示牌。从原北假山后面偶尔会传出一两声惨叫。后来在栖霞山上，叶桃告诉他，那里是党务调查科，是叶启年参与搭建充斥着阴谋和杀戮的世界。直到最后那个月，他才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工作。虽然他早些时候就猜到了一些，现在想来，说不定他一直都在暗示他，悄悄地把实情告诉他。他真正在做的是一些秘密工作。

0: 这些工作对他意义重大。而他心里很明白，他所做的那些事情很可能是去破坏他父亲的工作。但在让他知道真相前，他就为他指明了方向，让他了解了一个人应该投身于什么样的事业，才会让人生变得更有意义。他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他，即便去了南京，他也每隔几天就给他写信。这些信件延续了先前的思想碰撞。现在他才理解，写那些信他多少冒了一点风险。幸亏他在瞻园上班，有办法不让这些信落到邮电检查人员手中。他还托人给他烧书、杂志，《共产党宣言》、《远方来信》、《布尔什维克》，还有他喜欢的涅克拉索夫诗集。
1: 端午节的前一天，叶桃给石婆婆向胭脂店打了个电话。那些日子，她很少见到叶桃。他好像整天都非常忙碌，就算见到他也很沉默，问多了他会忽然发火。在电话里，叶桃让他去瞻园，去之前先到秦淮河边的城南茶食铺帮他买一包闽南橘红糕。叶桃一直喜欢吃零食，在上海时他就常帮他跑腿，到了南京，他的很多旧习惯都消失了，但喜欢吃零食这一样依然如故。除了这家的橘红糕和酥糖，他还喜欢一个挑担小贩的桂花糖玉苗，总是在瞻园门口那一带叫卖。他买了橘红糕，却在瞻园门口被人拦住。瞻园看似一座寻常旧宅，倒数街的大门油漆斑驳，门房里却总是坐着一两个穿中山装的壮汉。几个月来，南前北后两道门，几班门房都认识他了。见他进门，连忙打电话到机要室找叶干事。叶桃告诉门房，今天他不能离开保密区域，叫门房登记一下，让陈千里自己进去。门后院子里有一道照壁，转过照壁有一片水池，池中有睡莲游鱼，水边用石墩架起廊道，廊后有假山，假山有洞，钻进洞里涉级而上，坐到假山顶上的小亭子里，可以远眺秦淮河。陈千里来的多了，早就知道原北假山背后是所谓的保密区，在那里每一步都可能有人监视，人和物都不能随便出入。但他是叶干事，也就是叶主任家大小姐的男朋友，别人看见也多数装作没看见。陈千里在机要室那一排平房里见到了叶桃，他吃了一粒橘红糕，说今天这个橘红糕怎么那么干，这放了多久呀，生气地扔到一边，冷冷地半天不理他。机要室里另外两个女人同情地朝他微笑。过了一阵，叶桃又叫他：“
2: 喂，帮我到门口买碗桂花糖玉苗。”
1: 刚刚进来时，陈千里并没有看见瞻园门口有挑担叫卖的小贩，但他没说什么。每次叶桃让他到门口买桂花糖玉苗，那个小贩总会出现在那里。
2: 如果没看见，你就往前跑到马府街，他一般就在这几个地方。
1: 他提着保温桶出来，门房朝他笑。出了瞻园，果然看见担子在那里。小贩掀开盖子搁在一边，从大锅里舀了几勺红艳艳香喷喷的玉羹，装进提桶，往里撒了点桂花沫子，又拿起抹布擦了擦盖子，盖上收钱。陈千里把糖玉苗拿进机要室，叶桃喝了一口，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几天后他才知道，保温桶盖子下面有一张字条，上面有紧急情报。他在不知不觉中把情报送了出去。叶启年在广州破获了中共地下组织，逮捕了广

东地下党负责人欧阳民。由于情报送出及时，与欧阳民有联系的上级党组织全都撤离了。他知道这个情况时，叶桃已

他告诉他，因为他把欧阳民被捕的消息及时传递了出去，组织上迅速布置抢在特务前面撤离机关，转移了大部分抓捕名单上的同志。叶启年由此怀疑党务调查科内部有漏洞，他本应该静默一段时间，可他不得不再次打开叶启年的保险柜，因为上级问了他一个问题，欧阳民有没有叛变，所以他必须找到答案。叶桃曾和他憧憬未来，再过几天他们将一起离开詹园，离开南京，他会领着他去一个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地方。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2集。
5: 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西进贵州的命令，目的是迅速脱离贵军，以便寻机机动转入北上。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意见之所以在讨论时得到一致同意，是因为博古也认为贵州是敌人兵力薄弱之处，如果从贵州境内北进湘西，也许会更顺利些。通道会议的另一个收获是对共产党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整编，并对红军高级干部做出了调整，撤销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建制，第八军团人员并入第五军团，第八军团军团长周坤和政治委员黄生回军委工作，第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调回军委，任命第五军团第13师师长陈伯钧为第五军团参谋长，原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出任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的电令要求五八军团应利用行军中的间隙执行此电令中一切规定，同时取消军委纵队的第二纵队编制，将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军委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钟伟健为参谋长。军委纵队下辖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员、政委和参谋长均由纵队首长兼任，第二梯队以何长工为司令员兼政委，第三梯队以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承回到中革军委工作，意味着李德的权威被进一步削弱。
6: 我是记者张杰，我现在就在通道会议的举办地湖南省怀化市通道县城西北43公里的县西镇罗蒙山下的一座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书院——工程书院。这里啊，也是通道转兵重要决策的诞生地点。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是军史专家董宝存老师。您认为通道会议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7: 就是实际上啊，这个通道会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红军的转机开始的第一步，可以说是第一步，就在这个会上，那么就决定我们放弃，就是也还不是彻底放弃啊，就只能说开始放弃北进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这个原来的计划，而改变成向西，就是敌人比较薄弱的贵州地区。也正是这一次转机，它和后来的所谓黎平会议、所谓侯场会议，甚至以至于后来召开的这个遵义会议，就是说我们党完成了一次重大的转折，军队的命运也来了一次重大的转折。这个重大的转折呢，应该说从通道开始。如果说这个对现在有什么指导意义和有什么实际，就是说啊，在这个通道会议上，我们看得出来，就是我们的一切决策。我们的一切这个就是我们的行动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毛泽东一历来坚持的一套这个工作方针，也就是我们党所说的那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个思想路线呢，在这个地方就开始显现，就是说我们面对这样一种实际，我们转变我们的行军方向，转变我们的行走路线，从这里开始了。
5: 12月14日，在中央红军各军团和军委纵队向贵州前进的途中，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向转战在湘西的第二、第六军团发出

电报，电报表明中央红军已西路前进，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与第二、第六军团会合。电报要求第二、第六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为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无法理解，在明知国民党军已在通往湘西的路上部署了大量兵力的情况下，李德和博古为什么固执地主张中央红军沿着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路线继续向北。蒋介石早已经预料到中央红军试图与贺龙萧克会合，国民党军的16个师正从三面紧跟着中央红军，其先头部队始终紧贴着中央红军的后卫掩护部队。同时，在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必经之路上，国民党各路大军已部署了四道碉堡封锁线，用蒋介石的话来讲，叫做请君入瓮，或者守株待兔。这是四条起于湘南与桂北交界处，止于湘西南腹地的防线，由南向西或西北方向延伸开去，因为布防的过于密集，竟使四道防线的南北宽度仅有上百公里。如果按照李德的建议，中央红军从通道直接北上，那么走不了多远就会进入国民党军布防好的包围圈中。红一军团工兵营的队伍里走着一个穿着红军军装的麻子脸，凡是从他身边走过的红军官兵都会好奇地看他一眼，往往就看得他很是不自在。这个人名叫陈时济，曾是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第59师的师长。红军官兵只要一看见他，度过湘湘以来的沉闷情绪就会一下子缓解不少。过去的时光令人怀念，那是在井冈山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军在江西宜黄县摩罗章与国民党军作战，红军官兵机动周旋，布下一个迷魂阵，结果把国民党军的两个师全都围在了里面，杀声震撼山谷，漫山红旗飞舞。红军不但把国民党军第52师师长李明击成重伤，而且把国民党军第59师基本全歼了。红军在俘虏中没有发现第59师那个脸上有麻子的师长，于是开始搜山。红军官兵一边搜一边喊：“麻子出来，我们看见你了。”最后军团电台队终于把装扮成伙夫的麻子脸师长抓住了。这个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经过教育参加了红军。红军官兵们听说渡湘江时他架起桥来还挺卖力。队伍向敌情并不严重的贵州西进，没有必要的大行李已经通通扔掉，红军官兵走起路来轻松了许多。小红军们休息的时候开始重新玩他们在中央苏区时经常玩的游戏，大家围成一圈传子弹袋，一边传一边鼓掌，掌声停止的时候，子弹袋传到谁的手里，谁就在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抽签，然后回答抽到的军事或是政治的问题，要是没有回答对就得出个洋相请别人回答，要是回答对了就会得到奖励，奖品是几粒花生米。小红军们玩的另一种游戏是打蒋介石，把几根木棒竖起来，然后拿一根长棍子从十几米外的地方扔过去，看谁将竖着的木棒打倒得多。重新上路的时候，小红军们唱起了歌：“白军兄弟，我们是红军，彼此都是穷苦人。”

不打我，我不打你，请你老哥下决心。听着歌声走在路上的王稼祥对少贡国际师师长肖华说，还是年轻好啊，不知道忧愁。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一个读庄子的时候最引人入胜的现象，书中那位与我们固有认知大相径庭的孔子。翻开庄子，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思想的平行宇宙，在这里儒家的圣人孔子不再是论语中那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伟大哲人，反而常常时常流露出困惑与谦卑，四处求道问学，甚至能口吐道家的玄言，俨然是一位深得庄子心法的编外弟子。这绝非简单的历史错位或文学戏法，其背后是庄子一套精心设计、深藏机锋的哲学策略。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有趣的故事，看看庄子是如何借孔子之口

他关于友谊的智慧。说孔子曾经为如何维系真挚的友谊而深感困惑，于是他前去请教鲁国的隐士子桑忽，倾诉自己的际遇，说你看我两次啊在鲁国被驱逐，在宋国呀遭遇了伐树之辱，在魏国呀被禁止居留，在商周之地穷愁潦倒，在陈蔡之间深受围困，我遭遇了如此多的灾祸，为何亲朋故交越发疏远，门下弟子也渐次离散了呢？子桑忽的回答可谓道破了人际关系的天机。以利益相合的遇上困厄灾祸便会互相抛弃，以天性相连的遇上患难伤害反而会紧密的互相包容，大凡没有自然根基而勉强结合的，最终也会无缘无故的离散。孔子听后恍然大悟，由衷地说，我会静听您的教诲的。于是啊，他闲适自得地踏上归途，一路深刻地反省自己。回到家，孔子立刻就做出了改变，停止了空洞的学问研究，放下了无用的书简，与弟子相处的时候不再要求繁琐的礼节与刻板的仪让，就是相互的敬礼。有趣的是，虽然不再有弟子终日侍奉于自己的面前，但是他们真心对老师的敬爱反而愈发的真挚深厚。在这个故事里，孔子成了一个学生，他从子桑忽那里学到了庄子核心的交往原则，君子之交淡若水。真正的友谊不应该建立在功利的基础上，而应发乎自然的天性。这正体现了庄子法天贵真的思想，守护自然天性，不为外物所牵引。这个故事啊，只是庄子笔下孔子众多角色扮演中的一个缩影。那么庄子为何要如此频繁地借用孔子的形象呢？这首先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擒贼先擒王的论辩策略。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家学说以及对仁义礼智信的推崇，对积极入世的倡导，构建了一套强大而影响深远的社会价值体系。而这套体系在庄子看来，正是编织人间世那张大网的主要的丝线，它束缚了人的天然本性，催生了无数的虚伪、造作与纷争。孔子作为这套体系中最崇高的象征，自然成为了庄子思想交锋中最具分量的靶心。如果庄子仅仅批评孔子的某个门徒，其思想的冲击力必将大为减弱。他偏偏让儒家的圣人孔子亲自出场，来言说、实践，甚至在精神上皈依道家的思想，这无异于在思想的战场中直取中军大帐，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学说的权威根基。庄子用的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巧妙战术，仿佛在对世人说，你们看，即便是你们所尊崇的圣人，当他直面浩瀚的伟大的道的时候，也会发现自己所执着的那套所谓的仁义礼智信的礼法是多么的局限和渺小。这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擒贼先擒王，其震撼力与戏剧效果远胜于后世儒家后学进行的那种无休无止的言语的争辩。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庄子一书中的孔子形象本质上都是一种为阐释庄子的大道而服务的预言角色，不是真实的孔子。庄子的目的不在于忠实地记录历史，而在于有效地传达自己的
哲学思想。

在庄子的笔下，孔子主要扮演着这样三类角色。第一，是作为求道者的孔子。在德充符中，孔子与断足的王代相比，自愧弗如，由衷地感叹，丘将以为师，要尊王代为自己的老师。在田子方一文中，写孔子拜见了老聃之后，心神震撼，对颜回形容自己的渺小。他比喻道，我对大道的认识就像酒瓮里那渺小的飞虫一般无知。在这里，孔子是一个谦卑的、深刻认识到自身局限性的求道者。孔子的第二个形象呢，是作为道家传声筒的孔子，这是更大胆也更常见的一种写法。庄子常常借孔子之口说出最核心的道家观点。除了我们开头提到的友谊观，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在《大宗师》一文之中，说子桑户死了，孔子派子贡去协助治丧，结果子贡看到孟子反和子禽章对着遗体而唱歌，子贡啊非常惊愕地把这个自己看到奇怪的现象啊报告给孔子，孔子啊却平静地解释道，彼由方之外者也，而丘由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他并没有斥责面对遗体而唱歌的人，反而是深刻地阐述了方外，也就是超越世俗礼法，与方内，也就是身处世俗规范的分别，并且由衷地赞叹那些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得道之人。通过这种方式，庄子完成了一次思想的策反，他似乎是在宣告，看，连你们的圣人孔子都在传达道的精义，你们这些后学又何必固守那些皮毛的教条呢？庄子笔下的孔子的第三个形象呢，是作为被教育者的孔子。在一些篇章中，孔子的角色更为落魄，他成了道家的一些高人，比如说老聃、楚狂、皆语等等教育和点拨的对象。在《知北游》一篇中，孔子向老聃虔诚地求教何为至道，也就是最高的道。在《山木》篇中，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性命攸关。正是通过领悟才与不才的道家生存智慧，才得以解脱困境。这些故事都在系统地构建一个道家思想在境界上高于儒家思想的叙事结构。通过让儒家的圣人孔子在道家的高人面前俯首求学，庄子在哲学层面完成了一次漂亮的体系超越。庄子此举更深层的用意在于实践自己的得意忘言的哲学主张。他一点都不关心历史上孔子的真实言行，他关心的是如何最高效地传达道的真意。孔子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了，而是一个被庄子借用的文化符号。这本身就是对我们读者的深刻的教诲，不要执着于言辞和名相本身，而是要去穿透它们，去把握背后的真意。综上所述，庄子笔下的孔子是一面奇特的哲学的透镜。通过这面透镜，庄子既照见了儒家学说在人世间的局限，也映照出道家思想在宇宙层面的深邃与超越。他告诉我们，真正的思想活力在于不拘一格，在于打破偶像，不要被外物所主宰、所奴役。即便是孔子这样的文化巨擘，也可以成为道的承载者，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所以，当我们在读庄子的时候，看到孔子在那里侃侃而谈、心斋作望，或者是对着那些

0: 得道者由衷赞叹的时候，不要惊讶，会心一笑即可。那是庄子在穿越时空，与我们进行一场充满机锋与智慧的哲学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我们最终要学会的是放下对一切权威与名相的执着，让自己的心灵挣脱概念的牢笼，回归那自然而自由的逍遥。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低回声结节是危险信号吗？
4: 那另外两位嘉宾还会有困惑吗？问问蓉蓉，蓉蓉是有什么样的疑问？
5: 刚才像美意哈，他是说他自己之前不太关注这个甲状腺，我的情况还真不一样，因为我的母亲呢，在2017年就查出了甲状腺疾病，然后当时也是诊断出说是已经是到晚期要癌了，癌的地步，而且他这个还分级，然后就要做一些切除手术，所以其实我一直对于甲状腺的这个疾病，其实是一直都非常关注的。然后今年呢，我体检报告也是第一次查出来发现有低回声结节，我就有点慌，再加上考虑到我母亲又有这种甲状腺的这种既往史，我就很担心这种甲状腺它是不是一种家族遗传史。而且呢，我是来自新疆嘛，我们新疆尤其是乌鲁木齐是离海最远的一个内陆城市，我觉得我身边就是得甲状腺疾病的人很多，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的妈妈也是得甲状腺癌，然后做了手术切除，但是呢就是要长期服药，所以当我诊断出低回声结节之后，我心理压力真的是挺大的，我就感觉哎呀，我喝水也觉得咽起来有点难受，而且老咳嗽，我其实很担心是不是已经压迫到我的这个气管或者食道，会让我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的问题是，低回声结节到底好不好？
3: 母亲的甲状腺病史，加上从小生活的地域中甲状腺疾病高发，这两方面的因素让杨蓉一直担心着自己的甲状腺出现问题。如今体检报告单上低回声结节这几个字更让他心里一沉。那么高回声、低回声、无回声等回声这类描述究竟是什么意思？低回声结节到底是不是危险信号呢？来看看专家会如何评估。
4: 要警惕。问问辛主任，什么叫低回声结节？
6: 低回声等等什么回声都是超声的一个术语。回声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的超声在阻击发出一些电波过程中，电波的遇到阻滞的时候变成声波，声波遇到阻滞以后呢返回来又变成电波，那么在描述呢就变成了一个回声的波。大家知道如果我们进山里大喊一声，这个山是山峦叠嶂或者孤立的山丘，或者山上长满石头没有树木，或这个山是郁郁葱葱，它的回声是不一样的，那专业的人猎人什么都能听出来，所以超声基本是这个概念，它的回声代表组织的密度。那么在回声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一下分了这么几种，有等回声、无回声，那有低回声，必然有高回声，最后还分一个混合回声。等回声是什么呢？

0: 本就是超声做完的组织跟你甲状腺的组织差不多少
1: 啊，
0: 这个甲状腺的腺瘤也就是甲状腺的一部分，但它有一个包膜，我们看到是个瘤，但是它是等回声。
2: 等回声是表示比较好的结果吗？
0: 应该是正常组织吧，正常甲状腺组织，不过它是个瘤。所谓瘤，它得有个膜，它这就这一处组织被我自己在工作了，裹成一个小团体了，就成一个瘤。那么还有一个就无回声，因为美仪的当时报告单就是无回声。无回声都是液体，甲状腺一些细胞渗出一些液体，还有血液，有时候内出血的血液。那么超声波进去以后它给吸收了，回不来了，叫无回声了。
2: 那无回声算是要注意吗？
0: 无回声就是良性的，
2: 就是良性，
0: 就看大小了。那么这里我再讲讲高回声。高回声就像刚才遇到那种柱状钙化，什么蛋壳样钙化。那你想想它是钙化，声音传过去电波强了，高回声。那反过来最后就低回声。低回声说明这个组织比较特别。
2: 特别？
0: 很特别
2: 啊，
0: 既不是我们的等回声的甲状腺组织，也不是被我们鉴别已经甄别它的钙，也不是一些液体和水。你想想什么东西会特别呢？极有可能是些癌细胞
2: 啊，
0: 在这里组织特别。我们做外科手术的时候会发现切除的甲状腺癌抛开以后，有鱼肉状，非常密集，跟我们的腺体完全不一样。甚至我们的刀切上去会有割沙子一样的感觉，就沙粒一样钙化的感觉。但不是所有的低回声都是恶性的，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鉴别方法。在这里混合回声就是这四种回声都有，很考验我们的医生了，专科医生要把它怎么办。
2: 是，
0: 所以从 B 超的回声的种类告诉我们，甲状腺结节风险等级是无回声、等回声、高回声、混合回声、低回声。那么最让我们担心呢，低回声，我还要讲一讲它这个回声啊以外呢，还要看看它回声的周围的血运，周围是不是有界限清楚。
3: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

0: 是记者和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官兵一起重返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十战斗所在地，追寻连队的精神根脉，汲取奋斗强军的力量。
1: 重点关注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0: 新闻聚焦，全国多地将在9月18号前后组织市民防空警报。
1: 直击现场，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组织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
0: 环球军情，美国发布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1: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是一支有着红色历史的英雄连队，诞生于平江起义，历经千余场战斗洗礼。毛主席曾亲笔题写《英勇胜利》，褒奖这支连队。1934年10月下旬，为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这个连奔赴江西信丰县百十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十战斗。近日，军事记者吕小博、汪飞、刘有权和红二连官兵一起重返百十村，在先辈浴血奋战的土地上，追寻连队勇打主攻、勇当先锋、勇争第一的精神根脉，汲取奋斗强军的力量。请听特约记者的报道，同样的25岁，跨越92年的青春遇见。
3: 初秋时节，天高云淡，群山环抱的江西信丰县百十村静谧安然。在村西北100多米高的围东岭山上，当年的战场遗迹依稀可辨。此次寻根之行是25岁的红二连战士连史讲解员厉文超第一次踏上这片红色热土。他和记者等一行人跟随百十村的党支部书记陈宗贵，沿着陡峭山路向上攀登。在路上，陈宗贵向大家介绍了当年国民党军依山修建的战壕工事。
4: 这个战壕深1.5米，长有500米。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设置了3道防御工事，一个壕沟、铁丝网、碉堡，还有竹签。到目前为止是在这里保持最完整的战壕。
3: 层层设防、固若金汤的封锁工事，足以让人想见当年战斗的艰险惨烈。1934年10月21日，红二连所在的中央红军第三军团第四师向江西信丰县百十村开进时，遭遇国民党军的突然阻击，战斗随即打响。信丰县委党史办原主任庄春贤向记者和红二连官兵代表介绍了这场战斗的情况。
5: 这个百十的守敌是信丰产共团残备第二中队，他一发现红军来了，首先向我们开枪，那么红军呢就马上进行反击，这样长征第一仗就在百十打响了。霎时，肘流大声、机枪声、呐喊声响彻云霄，打得非常激烈。
3: 生死关口，面对敌人的坚固攻势和猛烈火力，时任第四师师长的洪超果断下令，由二连迂回到村西真君庙发起突击。凭借敢打必胜的血性担当，红军将士浴血冲锋，一举撕开敌人的防线，打得国民党守军节节败退。提起这段历史，信丰县委党史办原主任庄春贤言语中满是激动。
6: 这个敌人打不赢我红将，红军非常的英勇啊，他就是这个红二连，他从这个真君庙那里冲上去，撕开铁丝网啊，冲到壕沟，一下子打到敌人的碉堡这里，敌人这个溃不成军，就从围洞上就藏进这个八门大池上，把门一关啊，我们红军呢就一起把他包围了这里。
3: 当时还有小股敌人负隅顽抗，几名前去劝降的红军战士不幸牺牲。得知噩耗，洪超师长毅然下令务必彻底肃清顽敌。话音刚落，一颗敌人的榴弹袭来，击中他的头部，年仅25岁的洪超师长壮烈牺牲。怀着满腔悲愤， 红二连官兵冲入缺口，同敌人展开白刃。

0: 格斗，最终全歼200多名守敌，拿下了这场意义非凡的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胜利后，中央红军在信丰境内6战6捷，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信丰县委党史办原主任庄春贤感慨地说，现如今战火的硝烟早已散尽，但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一直在这片土地上流传。
1: 像红二连这样的连队是最能打硬仗、作风最顽强的战斗连队，无论是长征第一仗还是红军长征途中血战湘江，都有他的身影。可以这样说，红二连是红军长征中尖刀上的刀尖。
0: 站在红超师长长眠的围东岭上，红二连战士厉文超郑重地展开鲜红的连旗。两代军人同样是25岁的青春韶华。92年前，红超师长将热血和生命永远留在这片烽火战地。92年后，年轻的红二连战士带着英雄战旗寻根归来。一场跨越92年的青春对望，一场穿越时光的精神传承，在此刻静静交融。厉文超饱含深情地说，
2: 我们红二连的连旗回到当年的战场，既是对红超师长和革命先辈的缅怀与告慰，也是希望能让更多人学习了解长征故事，根据长征精神，永远不要忘记先辈的付出与牺牲。
3: 报告师长，红二连战士厉文超向您报道。师长，您知道吗？当年您打的那一仗后来叫长征第一仗，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胜利了，现在中国国富民强，人民军队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90多年来，红二连始终高举英勇胜利的战旗，继承和发扬您和革命前辈们的精神。请您放心，我们永远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尖刀利刃。
0: 先烈回眸应校尉，情其自有后来人。现如今，在新时代的强军征程上，红二连传承红色血脉，扛起先锋重任，先后参与多项中外联演联训和重大演训任务，带头受领新装备试训、战法试点探索任务，大胆闯新路、研新法、练硬功，持续锻造心智打赢能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王炳浩，
4: 作为英勇胜利的传人，在新时代的攻坚战场上，我们就是要敢涉水、闯新路、当先锋，把理论学扎实，把本领练过硬，像当年先辈攻下百石那样，把英勇胜利的旗帜插上新时代的高地。
5: 记者手记：
6: 勇打主攻，勇当先锋，勇争第一，重走先辈征战的旧址，回望惊心动魄的烽火岁月，我们真正懂得了英勇胜利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而是红二连91载薪火相传、坚守不变的制胜密码。敢打敢拼，向险冲锋，越是艰险越向前，早已融进这支连队的铁血底色。90多年前，先辈们凭着一腔无畏锐气，冲破重重险阻，夺取一场场胜利。新时代新征程，这股精气神代代根续，历久弥新，激励着一茬茬官兵攻坚克难、转型争先，当先锋、打头阵、争一流，就是今天的红二连奔赴强军使命交出的最铿锵有力的回答。
7: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昨天在北京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客人举行会谈，董军分别同缅甸国防部长吞昂、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对大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他说，论坛创办20年来

0: 赞赏论坛成为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表示始终是中国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重要贡献者，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务实交流合作，加强双多边协调配合，为各国人民谋求更多福祉。
1: 昨天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开启， 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 论坛在下午举办中外名家对话， 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专题座谈会， 特别邀请为论坛发展做出贡献的中外学者回顾论坛发展历程，分享与论坛相关的故事，探讨未来愿景。
2: 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王兵、李潇墨凡的报道。首先我代表论坛欢迎大家来参会。中外名家对话座谈会现场十分热闹，里里外外围满了前来听会的中外代表和媒体记者。作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核心特色活动，这次座谈会分为开放坦诚。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英介绍说， 参加座谈会的中外学者都是见证论坛成长、长期参与对话交流的老朋友，大家在一起摒弃城市化表达，立足真实交流，聚焦现实问题。整场会议充满了浓厚的人文温度与思想深度。主要是谈谈20年来，像北京香山论坛这样的国际论坛，它对于 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对于凝聚共识、增进互信、消弭分歧，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谈谈国际论坛它的建议怎么去影响一个国家它的政策，也展望一下下一个20年北京香山论坛是什么样。 座谈会上，中外名家结合各自参会经历，分享思考。北京香山论坛高级顾问罗源以20载香山论剑，倾其一身，心系和平为题发言。作为论坛发起人与组织者之一，他回忆说， 从2005年参加香格里拉峰会时， 萌生办会构想，到如今论坛发展成为汇聚上百个国家的高端安全对话平台，香山论坛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3: 伴随着香山论坛走过了20年， 在这20年中呢， 我们结交了很多朋友，也和一些不同观点的学者进行了唇枪舌剑的论战。但是呢，我们所以办香山论坛还是为了增信事宜，还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也是通过这个交流渠道为我们军事外交 提供有利的平台，同时也为国际关系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现场还有多位外方学者结合自身参会经历，分享了独到见解。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冯德威告诉记者， 自2006年北京香山论坛创办以来，他参加了11届， 与会各方可以坦诚表达看法，开展对话交流。
4: 我见证了论坛的成长，从规模很小、仅限少数学者参加的会议，到今天论坛已经发展成了国际重要盛会。我认为我从论坛得到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学者互动。我不一定对论坛上说的所有观点全盘接受，我相信其他人肯定也有不同意我看法的时候，但我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的价值就在于
2: 他搭建起一个平台，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于此，坦诚抛出各自观点，并有机会展开探讨。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整场座谈会在热烈融洽的氛围中落幕，真知灼见，凝聚合作共识，思想碰撞，点亮前行方向。 座谈会结束后，北京国际战略学会副会长杜农一满怀期待地告诉记者，我们北京香山论坛的可贵之处啊，
5: 就在于不回避矛盾、不粉饰分歧，让不同立场的声音能够坐在一起交流碰撞。站在20周年的新的起点啊，论坛既要顺应时代变化，拓展交流边界，更要守住对话的初心，持续汇聚各方智慧，为破解全球安全难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我们的香山力量。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为期3天，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0: 与会嘉宾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就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举办情况，总台记者王斌、高秋菊、李潇、莫凡专访了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音，请听报道。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普遍期盼。在高端对话环节，多国专家学者围绕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等话题开展对话。记者在现场看到，会场座无虚席，过道上都站满了听会的嘉宾和代表，大家认真聆听，不时坐着笔记。李淑音介绍说，此次高端对话紧紧围绕稳定、治理这两大关键词来展开，主要目的是以中国倡议理念凝聚和平稳定共识。
1: 今年的主题大家都说特别的受欢迎，那我们知道当今国际形势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变乱交织，冲突动荡叠加，而且它的外溢效应也在不断的增长。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呢，国际社会普遍都希望稳定，因为有稳定才能有和平，有和平才能有发展，所以我们要凝聚稳定共识，有了共识还需要行动，行动就是要同促安全治理。
0: 这也是符合我们中国的政策加强安全治理，也是全球治理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会议，议题涵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重要领域。李淑音介绍说，
1: 多年来，北京香山论坛一直以多元议题回应全球安全关切。今年论坛的议题主要围绕当前国际安全领域最突出、最紧迫的重大挑战来设置。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北京香山论坛这么多年的主题议题，我们可以发现，它在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它在关注传统安全的同时，也非常关注非传统安全，比如以前的人道主义救援，还有气候变化。 以及我们现在探讨的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方面的一些风险点，还有这次的有海上通道安全和海上安全治理，以及我们避免研讨会还有一场战略走廊与地缘政治。其实这个主题非常好的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结合在了一起。我们说战略走廊它影响的可能是供应链的问题，那么如果引发地缘政治冲突，那么就是传统安全的问题。
0: 李淑音特别提到，今年北京香山论坛参会的中小国家、发展中国家代表的比例进一步上升，使与会代表的构成更加全面、更具广泛性、均衡性、代表性，充分体现了北京香山论坛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价值理念。
1: 北京香山论坛秉持的精神理念，第一个是平等。我们经常说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他们在全球力量格局中的作用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子了。我们说原来 G7，以前他们对全球的贡献度GDP 的占比可能占到的60%几，现在可能只是20%-30%这样的一个比重。 那么卓然壮大的全球南方在现在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它的代表性不足，发言权也不足，所以我们需要给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谈谈他们的愿景，这就是北京香山论坛的价值所在。记者刘晓薇、周娜报道。
2: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9月14号完成各项预定演练科目，在老挝首都万象落下帷幕。 这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中老两军参演分队依托卫生列车、无人智能战救器材等连贯展开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实战科目，全方位锤炼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保障能力。本次联演的最大亮点在于，首次成体系组合运用无人智能装备， 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应急物资投送等多维度保障任务，标志着两军在智能化、体系化应急卫勤救援力量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另据了解，当地时间9月15号上午，中老和平列车2026医疗服务活动

0: 在万象老挝人民军103中央总医院正式开展。连演结束后，中方医疗队转入医疗服务阶段，为当地居民提供义诊、健康体检、联合会诊、教学查房、手术带教、学术交流等服务。本台消息，
1: 为增强北京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 北京市将于9月19号上午组织防空警报市民， 并按照惯例开展相应的训练演练。市民范围在北京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防空警报鸣放将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 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7分钟。 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在听到警报后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此外，河南、江苏、浙江将于9月18号在全省范围内组织防空警报市民，陕西西安、福建漳州、泉州、宁德、龙岩等地也将同步组织。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有效锤炼火力打击和协同配合能力。请听报道。
2: 演练开始由榴弹炮、排榴炮与火箭炮组成的多个火力单元快速向预定地域机动，侦察分队对目标区域展开勘察，引导各炮兵单元占领射击阵地，前沿指挥所迅速结算射击诸元，实时研判战场气象数据，并下发至各战斗班组。
3: 首轮打击结束，侦察分队立即运用车载光电仪等数字化装备，将炸点信息回传，辅助火炮修正目标。陆军某旅黄鹏，
4: 我们按照分配不同火力的思路，构建多道火力集群，集中火力对目标实施饱和打击，锤炼炮兵分队全要素多链路协同配合的作战能力。
5: 夜幕降临，考核进入夜间实弹射击。榴弹炮分队发射照明弹，照亮目标区域。各班组迅速选用适配弹种，对不同目标开火，将目标全部摧毁。
6: 陆军某旅刘超超说：“两天的连贯考核全面检验了炮兵分队自主火力打击和多型装备一体化协同配合能力。我们依托戈壁滩陌生地域，构建起真难岩石的战场环境，检验了多型装备、
0: 多类弹种对不同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的效果，提升了炮兵分队整体的协同作战能力。特约记者丁凯、杨俊杰报道。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14号， 美国政府监察机构发布了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 并公开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机军事基地及外交设施受损情况。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称，这场战争已经造成了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专家此前估计，美军可能需要大约3年时间才能将先进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恢复到战前水平。据了解， 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国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军事基地的几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几十架美国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表示，截至7月底， 这场战争已经耗资约375亿美元。总台记者张颖哲
1: 当地时间14号了解到， 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地时间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
3: 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

0: 辖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他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我们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地时间15号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4号表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叶海亚称，胡塞武装使用几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
0: 总台报道员李希文报道，据日本航空自卫队15号消息，航空自卫队一架大型无人侦察机全球鹰当天下午在鸟取县近海海域失去通信联系，下落不明。目前日本自卫队正在出动飞机和舰艇展开搜索。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

0: 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2: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

0: 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陇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体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陇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8: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的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7: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

0: 超过6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1: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
2: 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
4: 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抑制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
3: 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超劲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 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
6: 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8: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9: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封都是经过4层过滤的。
2: 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总株性能测定站，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
10: 同样要护好米袋子，
2: 预备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1: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首部阀门。这个首部阀门里面有2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2: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清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 这套系统可以。

0: 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家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2: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 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鲜香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
3: 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2: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呢，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
4: 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 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5: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5: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4: 昨天14点26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10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5: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 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上方， 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 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

0: 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

0: 陆空多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朝平陆入海流，平陆运河今天通航，记者现场直击，何以通江达海，畅联内外。
1: 国家医保局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医保部门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如何让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更快惠及患者。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启，如何为应对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挑战贡献智慧。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0: 风险瞭望，美国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意味着什么？

0: 是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关注。北京时间今晨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朗方面15号发布了阿尔加亚号油轮爆炸起火后的首个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称，该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方面否认了此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中央司令部称，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15号通知国会，将把原定提供给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突尼斯和伊拉克的5200万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调拨给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美政府外国军事融资项目以赠款或贷款形式提供融资，供受援国采购美国军事装备和相关服务。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存在国内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西班牙外交大臣表示，一方这一决定荒谬且无用，将影响欧洲国家间的伙伴关系。据日本媒体15号晚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当天下午失联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坠毁。当地时间15号10:30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据报道，搜寻过程中，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通航的历史性时刻。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6: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阁流。通航以后， 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的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那么这样一项世纪工程，适逢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正在前方的海巡船上，马上连线孔颖。你好，孔颖。
8: 你好，主持人。
6: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你所在的海巡船今天的任务主要是什么？平陆运河今天迎来正式通航，哪些方面是你在前方特别关注的？
8: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正在乘坐海巡船1001，从钦州港的海事码头前往钦州港金谷江口的对开水域。那么这也是平陆运河最南端出海口外侧的北部湾海域。那么今天上午呢，我所在的这艘海巡船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引导4艘货船驶入平陆运河。那么我了解到，这4艘货船呢，分别是冠风0089、冠风1800、北港运河001和北港运河002。那么目前呢，我还没有见到这4位货船客人的踪影啊。但是我也了解到，这四艘货船呢，其实是4艘5000吨级的船舶。像是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呢，是2艘集装箱的货轮，也是5000吨级平陆运河的智慧船舶示范船。那么什么是这个智慧船舶示范船呢？就是这个船啊，身上有很多采集数据的设备，能够提前告警，可以实现自动的靠泊、自主航行、远程驾控等等。那么另外2艘货船呢，是冠风0089和冠风1800，这2艘货船呢是搭载着煤炭的货船。其实这4艘货船呢，今天呢都是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其中一个方向的客人。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些货船呢都是从平陆运河的这个下游前往南宁港的。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今天也有一些货船从上游南宁港出发，顺着平陆运河抵达钦州港。那刚刚主持人问我平陆运河的亮点，我首先想说说智慧。为什么说智慧呢？那平陆运河有134.2公里，这一条运河啊，不仅仅是一条这个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更是一条全生命周期的智慧运河。它覆盖了船闸、航道、锚地、服务区的全场景，可以说是自动识别船舶，然后并且这个岸基的感知设备都搭载其中了。那么今天船舶进入运河，所有的过闸情况，包括航道的水文情况、通航动态等等，这些数据呢都会实时的回传到智慧运河的系统当中。也就是说，我现在一会儿带着这4艘货船往这个平陆运河驶进去的时候呢，这个相关系统里面就会出现这些货船的相关数据了。那么第二个亮点呢，在我看来就是通江达海。平陆运河呢最大的看点可以说就是它了。那时隔多年，西南内陆通江达海的梦想就当在今天照进现实。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广西呢是被地理格局所困住了。那西南附近的出海货物呢，以前只能是顺江东下绕到这个珠三角来出海，可以说是多绕行了几百公里，这个物流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之后呢，这将延续已久的这个西南航运的地理死结将被彻底的打开。那么从上游到下游呢，将有60-65米的天然的水位落差。因此呢，平陆运河也是建设了马到、起石、青年三大枢纽。那么这三大枢纽，可能很多人会问，会不会影响货船的通行效率呢？我前几天采访也是了解到啊，这三大枢纽的这个闸门的启闭速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开门呢仅用1分钟，关门只需要30秒，可以说是兼顾了安全和效率。主持人，
6: 那这几年你也报道过多次啊，平陆运河的建设进展。那么相比于以往的采访，这次有哪些不一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8: 没错，主持人。那这几年我也是跟进过很多平陆运河建设的过程，也是见到过像流浪地球一样震撼的建设工地，也报道过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体验过实船实验。可以说每一次来到现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啊。那这一次通航的采访报道，我的感触其实是更加的深刻和直观。最大的变化就是运河彻底从这个工地工程变成了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走在这个钦州南宁的这个街头，随处可以看到平陆运河通航的主题标语。然后我之前也采访过这个跨运河的紫台大桥，就拿这个紫台大桥来说吧，上次这通车报道的时候呢，我去过现场，当时是很多老百姓是在桥上去拍照打卡运河， 但这次来的时候我就惊喜的发现，紫台大桥的周边呢其实也是焕发了新生，附近开了不少格调满满的咖啡厅。

及休闲驿站。依托运河的江景打造呢，也是产生了很多休闲业态。另外呢，像是一到傍晚，青州一桥的这个沿岸江风徐徐，也会有很多市民呢专程前来散步打。

0: 时候，我的采访对象们提到的最多和重复频次最高的词就是难。那么这一次重返现场，我听到的最多的词就是通了、成了和竞技日，以及大家对平卢运河的新期待。
1: 嗯，
0: 仿佛这些曾经年这些年的这个攻坚的难题呢，已经化作了采访对象满满的收获感和成就感。那么这几天呢，我也是前几天在南宁采访啊，住处旁边就是运河大厦。我关注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整栋大楼还是灯火通明。可以说，这里的这个平卢运河通航保障呢，就是在这个大厦里面进行的。那我也知道，很多建设者都在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可以说，现在是山开路，水就位，属于平卢运河的故事今天正式开始。主持人，
1: 嗯，好的，孔颖。
2: 昨天的平卢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也就是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内河船舶航行区域呢，根据水文气象条件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字母越靠前，风浪越大，对船舶的安全技术要求就越高。
1: 平卢运河的航区体系呈现出清晰的梯度衔接格局，上游玉江段是 B 级航区，平卢运河内河段同样划为 B 级航区，两者无缝对接。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则已被划定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这就意味着该水域风浪条件与内河 A 级航区相当，符合内河A 级船舶经检验签注并配备装载手册以后呢，可以合法行驶到钦州港完成装卸货。
2: 那正如我们日常的道路交通啊，需要交规，通江达海的平卢运河呢，也离不开专属的交规。昨天，平卢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了航行规则。它填补了海事法规体系当中的哪些空白？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又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平卢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会运行，需要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我国原有海事法规是全国通用的一般性规则，无法适配平卢运河河海衔接的特殊场景。对此，平卢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了全面有效的补充，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航行规则。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4: 规定作为海事局为平卢运河颁布的特别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3: 平卢运河在兼容内河加海域航行规则上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从专业角度来看，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在哪里？广西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四级主办莫雄威进行了解读。
5: 规定通过三层制度设计，完美兼容内河与海上航行规则，彻底解决规则冲突问题。首先，划清法理边界，以 G75 蓝海高速钦州大桥为河海分界线，桥北适用内河法规，桥南适用海上法规，从源头厘清适用范围。其次，搭建江海转换通道，依托全国首个钦州湾相当 A 级航区，达标内河船签注后可合法入海，海船进江需符合尺度标准，船员需专项考试，实现江海船舶顺畅衔接。最后，统一全域通航规则，运河全域实行靠右航行，左旋会船，同时结合河段特点，保留内河上行让下行、逆流让顺流的避让习惯，将两套规则融合为一套统一标准，规避航行风险。
3: 根据管理规定，平卢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卢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广西海事局副局长

0: 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1: 青年枢纽自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禁止船舶鸣放声号，当然当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晚上不要鸣笛，安全怎么保障？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要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白天转弯前鸣放一长声，夜间使用探照灯向上空照射，以引起其他船舶注意，技术手段都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0: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等6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2: 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

0: 依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看病就医的过程当中呢，患者和家属都希望能用上新技术新产品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过去医疗创新成果呢，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之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呢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因此病患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能用得上。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2: 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呢，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在新技术还没有正式获批的时候，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给他做价格上的预登记。那等他一获批呢，收费项目就能快速的落地，不用再从头排队。那么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以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

0: 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董朝辉：
1: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0: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1: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2: 价格预立项制度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多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高效的诊疗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0: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0: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 通知明确，玉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 60%， 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共商全球安全，为世界传递和平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的报道。
8: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这个特殊节点，各方参会代表希望在这里坦诚交换意见，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方案与思路。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眼中，论坛既是有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9: 第一个是友谊，因为我好多年参加这论坛，我的朋友蛮多的，所以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8: 在昨天举行的一场高端访谈中，英国学者易思带着中方发布的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赴会。他在现场说，中国所倡议的不是为了中国自己，而是为了全世界。他还用中文点赞北京香山论坛。
10: 香山论坛真的代表和而不同，中国真的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8: 高端访谈后，易思进一步阐释了和而不同的理念。
11: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2: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比如让来自伊朗或以色列的与会者、来自北约、俄罗斯、乌克兰的与会者坐在同一个讨论小组里。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8: 当前中东局势未定，乌克兰危机严荡，亚太地区摩擦不断，论坛的议题设置没有绕开这些难题，讨论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也覆盖海上安全、亚太安全挑战等。与其说这是一场务虚的研讨会，不如说是各方带着各自的关切来找答案。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看来，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3: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8: 此外，本届论坛还联合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聚焦中非安全合作深入研讨，实现议题呼应、成果共享、影响互促。这正是北京香山论坛的特点，关注全球南方的声音，关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热点话题，也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关切。劝和促谈，增信事宜。北京香山论坛20年积累的价值之一，或许就在于它始终愿意提供这样一个让各方坐下来谈的平台。各方安全领域的智慧在此汇聚，金秋时节的北京，一场思想碰撞正在展开。
7: 思想碰撞不止于传统的安全议题，还有很多新问题正在成为各国绕不开的焦点。其中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当前人工智能飞速迭代，并在军事领域加速应用，如何守住人类对武器的最终控制权，建立一套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全球治理框架。当人工智能技术连接战场，人类如

0: 如何守住伦理的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成为全场热点与焦点。当无人装备智能决策走上战场，全球该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多国专家在论坛现场展开深度研讨。阿根廷国防部国际关系事务前国务秘书拉努斯、国立大学国际事务和政治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科·卡菲耶罗就向在座的同行和媒体发问：谁的手机里没有 AI？
2: Do you all have AI applications on your cell phones?
3: 现在大家手机里有没有 AI 的应用？四年前，大家手机里可能就没有 AI 相关的应用，对吧？这个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我们人类可能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需要一个非常深入的、非常真实的政治的共识。就是全球各个国家需要达成一个非常深入的政治共识，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共识。我们需要合作，需要互信，需要对话，这些都是急迫需要的。
1: 在真实战场上， AI 军事应用的风险已经显现。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思强中校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结合近年冲突，分析了 AI 赋能作战带来的现实隐患。
4: 从最近几场冲突看呢，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了。比如说一些国家军事强国把人工智能用在了军事决策中，很多打击目标都是由人工智能技术遴选。虽然人呢最后还有决定权，但是呢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参与到了战争的决策。同时呢就是无人机还有这种无人技术的发展，很多无人机它是人类赋予了它主动发现目标并且实施打击的这么一种权限，所以呢这个端倪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么未来会不会更加滥用呢？目前看的话，如果人工智能不能向善发展，全世界不能建立起关于人工智能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共识的话，我觉得未来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1: AI 自主能力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向目标识别、威胁判断以及武器装备的控制这些领域进行延伸。中亚人工智能协会主席、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乌兹别克斯坦前外交部部长弗拉基米尔·杜罗夫就强调，必须牢牢守住人类对军事 AI 的控制权。AI 在军事领域的使用绝不能脱离人的监管。自主决策带来的误差与不可控风险，值得全球各方高度警惕。
5: 一开始我们开发 AI 的时候，更多的是讨论它的优势，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会关注它的威胁、它的风险。无人机或者无人军事设备，它们进行自我定位功能的时候会增加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是完全精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军事行动当中，人类控制 AI 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政府和科技公司科学家之间交换这些高风险的信息，当他们在使用 AI 相关的军事装备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信息之间的沟通，将所有的政府机构联合起来，去共同聚焦我们关注的危险点和担忧点。
1: 技术迭代飞快，治理规则却追不上技术迭代和风险扩散。谢思强将其称作速度赤字。治理响应跟不上技术催生的安全风险，差距持续拉大，甚至可能出现治理真空。谢思强进一步剖析这一困境，同时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与实践。
4: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发展的速度、迭代的速度非常的快，制度的响应已经跟不上速度，这个技术发展和风险传导的速度了，而且可能越拉越大。我们在用20世纪的方法来治理21世纪的问题，而且人工智能未来会产生哪些危害，我们现在可能都不能完全预料。比如说，未来5年到10年，真正人工智能如果有了自己的意识的话，如果在军事领域大规模应用，未来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比现在更加充满危险的这么一个世界。我们看到，除了北京香山论坛之外，今年呢，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出了很多的倡议。还有这些政策，包括我们前不久举行的全球人工智能大会，也成立了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治理方面的 关注和进步。
1: 美国南北战争时，人们低估了步枪里的来福线带来的战术革命。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方又没能预判机枪对阵地战的颠覆性改变。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闪击战的履带同样打懵了传统军事思维。面对军事技术的迭代，人类往往反应慢半拍，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慢慢摸索驾驭新技术。如今 AI 走入战场，当人类再度直面这场颠覆性变革，我们还能否及时跟上，守住底线？这正是全人类的一道主观题。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信建设西南区域事业部副总经理、资阳临空经济区项目部总经理赵文龙，用8年多的时间，把工程建设者的人生价值深深镌刻进新城的肌理，也把自己彻底融进了资阳的烟火日常里。接下来，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有种浪漫，是把沉寂原野变成繁华一城。
3: 每一条路，每一栋建筑，闭上眼睛都心中有数。
2: 有种告白，是将百年工程作为最深情承诺。
3: 我想把这工程做成百年工程，精品工程。
2: 中信建设西南区域事业部副总经理、资阳临空经济区项目部总经理赵文龙，用8年多时间，把工程建设者的人生价值刻进新城肌理，也把自己融进了资阳的烟火。
4: 赵总，您好，您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访问您。
5: 好，欢迎您到来，我们一起参观一下。
4: 好的，好的，好的。请
5: 请。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简介，你看，这个经营战略是以投资、融资。
2: 2018年元旦，已从事工程建设工作10多年的赵文龙，受中信建设总部委派，调往资阳，推动资阳临空产业新城项目建设。
3: 我的主要的工作范围呢，前期就是设计加施工这一块，那首期项目的5条道路。加上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孵化中心，啊，二期项目的主要施工道路，还有一些配套的一些设施。
2: 初到资阳，面对全国最大的城镇综合开发类 PPP 项目，赵文龙充满期待。但彼时的临空经济区近乎处女地，白纸作画，挑战巨大。
3: 建一座新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也没有相应的这个类似经验，因为当时我们施工的大部分就是这种纯 EPC 项目，对这种3P 类的这种投资类的项目我们接触的还是比较少的。
4: 那么工作启动之后，您面临到的最具体的困难是什么？
3: 就是说项目推进4大要素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图、钱、地、人。
2: 各项要素尚待配齐，白纸上的第一笔该如何落下？赵文龙选择了一方面带队踏勘，一方面主抓管控体系建设。
3: 因为项目太大了，我就想着用制度来管人，这样能保证我项目尽快动起来，而且是这个有顺序的啊，标准的动起来。
2: 2018年7月19日，资阳临空经济区项目正式动土。虽前期筹备扎实，但资阳软弱地质与高填方带来的沉降风险仍是严峻考验。
3: 咱们这边软弱地基还是比较多的，就是两山架构中间有冲击的地带，但是这些沉积的土啊，这个压实程度不够，同时还有高填方这一块，是吧？整个的沉降。